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攀升，阳气渐盛，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阳，清热祛湿，起居上要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晚�睡早起，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缓解午后疲惫，养护心脏功能。饮食上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辛辣、油炸、温补燥热食物，同时保持心情舒畅，少动怒，少焦躁，让身体平稳适应夏季气候。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靠节食代餐减重，反而会陷入反弹、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科学控重要记住，饮食上减少高油、高糖食物，保证三餐规律，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主食。运动上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搭配力量训练，提升代谢，同时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导致激素紊乱。健康减重没有捷径，循序渐进，合理饮食加运动，才能长久收获健康体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2: 《罗通扫北》第四回，书接前文。

0: 秦叔宝、徐茂公、马三宝等人进了牧羊城，但是觉着这一探马兰旗来禀报，北国的兵丁下落不明，踪迹全无。心说话，看来从探马兰旗打探敌情来看，这是一个空城之计。秦叔宝反应过来，向徐茂公就问：“三弟，你足智多谋，北国如此战法，看来是要使空城之计呀。”徐茂公点了点头啊，无量天尊，元帅说的太对了。我认为牧羊城不单不能进，而且就是城外扎营也要多加防备。北国想引我入塞，趁我等地理不熟，水土气候不服，将我等困入城内，再灭全军呐。听说此处不远还有座黑龙山，北国的人马一定扎在那里，多有探马，等查明番兵的踪迹，再做定一良策。我认为现在派少数人进城，查仓盘库，安榜安民，再探虚实不迟。秦叔宝听军师徐茂公这么一判断，跟自己所见相同，赶紧下令游郡打使大奈张公瑾、盛彦师四将带兵进城查查虚实，又派出长探、胆探、明探、暗探四路探马打探消息，为了多加防备，自己亲自查看地形，先选一平川极地好安营扎寨，在城外是等候消息。安营扎寨可不是个小事儿，不是说有个地方就可以扎寨，不是说什么地方就可以立行营，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拔营就走，这是想安大营扎老营，准备长时间待下去，而又要多加防备北国的诡计，所以秦琼、秦叔宝亲自安排扎营的事儿。元帅秦琼扎了525座大营之后，立即开帐聚将，命全军将士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整个待命，没有本帅的命令，任何人不准乱行其事，违令者是定斩不饶。元帅这一下令啊，众三军都加强提防，谁敢不听啊？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只能是合衣而卧，而且这兵刃都藏在枕头下，一旦有事爬起来，抄家伙就得大战一场。就这样提高了警惕，一天两天都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别人还能受得了，鲁国公程咬金可憋不住了，他对元帅秦叔宝说：“元帅哥哥，干嘛着放着好好的觉不睡，非要什么合衣而卧，我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还不信，两天了，我看着那意思就应该下令让大伙睡个痛快觉就对了。”秦叔宝一听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把眼一瞪：“程咬金，你胆敢扰乱军心，理应当斩。”“
1: 别，吓得程咬金赶紧陪笑：“二哥，您真生气了啊，我不说还不行吗？我不说了。”说着说着走出帐外。就在这天晚上，番兵突然大叫：“活捉李世民呐！”动他

公瑾等人也赶出城来救驾呀。就这样，唐营的兵丁众将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只有一条出路，只有逃进了牧羊城内。整整大战了一夜，唐营才算进完。进城之后，就赶紧安排防备城池，多加灰瓶炮子、滚木离石、火药枪弓，防备这翻兵攻城。可是让人没想到是这么折腾，北国的兵将并没有前来攻城。元帅赶紧命令，赶快分批护城，分批用饭，做好了准备，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元帅升帐以后，押粮官说，启禀元帅，粮草被烧大半，所剩无几，器械帐篷也全烧光了，兵将是死伤不少，请令定夺。哎，这时候再看秦琼长叹了一声，都怪我用兵不当啊，不怨大家呀，真是一将无能，力死千军呐。元帅高声叹气。这时候有人说话，元帅不必忧愁，都怪我料不到中了奸计，皆都是我的责任。徐茂公自责呀。唐王李世民一看，二位王兄，你们不必如此沮丧。兵书有云，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只怪朕没有鸿福。程咬金这回得理不让人了，得得得，嘿，你们呢，谁也别怪，都怪有人不听话。我早就说早进城，能有这回事吗？这回倒好了，再烧一会儿，咱们都得化成灰了。单说的第二天，城外炮声连天，号角齐鸣啊，咚咚啪啪啪，又有人来报，禀元帅，北国元帅左车轮指名道姓，叫您出城一战。再探。是，报事官走了，气得秦琼直咬牙呀，大骂左车轮呐、啊，左车轮呐、啊，左车轮，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本帅早想亲手将你置于死地，以报火攻之仇，没想到啊，你今日送上门来了，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我决定要和你决一死战。站起身形，回头就说，万岁爷，你暂且休假，待臣取了左车轮的人头献于麾下。李世民说话了，好，朕要亲自给秦王兄观的料阵，多谢万岁。秦叔宝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披挂整齐，命人备马抬枪，准备战翻帅左车轮。众家文武保护着圣驾，好像众星捧月的一般，来到了城头之上。唐王李世民、君臣众等往城外一望，翻兵死士足有几十万呢、啊，真是兵山将海，战鼓喧天，号角齐鸣，呼啦啦翻旗飘摆，把牧羊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再看那真是营连营，营靠营，连营不断，帐接帐，帐连帐，帐篷起伏，人喊马嘶，彻地连天，真好像蚂蚁攀窝的一般，咻咻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动踏踏，乱了套了。再看此时左车轮早把阵势排好，左边是一对女将，
全都是绿。

绢帕罩头，短衣襟小打扮，为首一员女将，跨马提刀，英姿飒爽，精神百倍。唐王君臣都很纳闷呢，不知道这北国还有这样的女将。这女将是什么人呢？书中代言，她就是北国女中的魁首突鲁公主。右边有十几员战将，个盔明甲亮，横眉立目，都是血气方刚勇猛的青年小伙。在正当中有一帅字旗，旗正中绣着斗大一个左字，旗脚下闪出一人，面目凶恶，真亚赛金甲天神，凶神恶煞附体的一般。但见此人戴一顶乌金盔，金扬着雄鸡翅，再看身孝锁子连环荷叶甲，外罩大红袍，背插八杆护背旗，大红的中衣儿披战裙，挎着一匹卷毛狮子兽，手里头一把又大又重的车轮大斧。不问可知，他就是北国元帅左车轮。在左车轮的后边，八杆黄龙旗，旗下有一人戴九环八尾七宝冠，身披黄龙袍，手使短把牛头躺，七匹卷毛兽，他就是赤壁保康王。左有突鲁丞相，右有赤壁保陵王。唐王君臣看罢，北国这阵势是十分惊讶，看来此次两国交战定要多加小心。这时候想罢多时，只见左车轮一提战马来到城下，用手往城上一指，高声就喊：唐同雷世民，快快启程投降，如若不然，我就要杀进城去灭你的全军。元帅秦叔宝闻听此言，气壮顶梁啊，吩咐一声开城迎战。那位说，这么些人怎么能中计了呢？原来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在打之前咱们也得说说北国的用兵。北国元帅左车轮私下和赤壁保康王定下三条毒计。第一条就是把唐军引进北国，将其困在牧羊城，逼迫唐王投降，不然就让他全军覆没。第二条就是打不胜的情况下，就活活的把唐军给困死，或者是一面围城，一面派兵取长安，夺取大唐的江山社稷。第三条是，实在不行的话，大军运到黑龙山，和唐营的军兵决一死战。今天真把唐军围在了牧羊城，唐军真就被围，康王特别高兴，所以把两个王子和所有的文武大员都带到牧羊城外，叫他们来看看怎样和唐军交战。他们看见唐营的军臣都上了城了，所以元帅左车轮提马来到城下，指着李世民叫他投降，逼着李世民献出降书顺表，又骂李世民什么杀兄除弟，什么逼父夺权，等等等等的恶语恶言，可把李世民君臣给气坏了。尤其是元帅秦叔宝气得火冒三丈，气冲斗牛，往城下大喝一声：

0: 来者，你是什么人？”
1: 左车轮一看这秦叔宝金盔金甲，胸前飘着花白胡须，不用问，肯定是大唐的秦琼秦叔宝，大唐元帅。因为元帅和先锋官的披挂不同，所以从这上能看得出来。因为元帅背后有帅旗，所以左车轮认定他就是秦叔宝。只见他仰面朝城上就问：“你可是秦元帅秦琼秦叔宝？”“
0: 不错，正是本帅。我要没看错的话，你可是北国元帅左车轮。你在城下稍等，秦琼我这就出城会你一会。”来人呐，开棺落锁。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放下吊桥，开棺落锁。再看秦琼，马往前蹄，嘚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亮了全队，好不威风啊！左右列队出城之后，前有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挠钩手、鹿牌手和捆绑手，紧接着是铁甲军。都是铁盔铁甲，甲黑的战马一色黑，后边御林军黄金黄骡子马一色黄，两色的军队分列在两旁。紧接着就是几十员战将，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黑的脆生，白的漂亮，一个虎气生生，好不威风。正当中高挑帅字大旗，银虎主入罩顶。再看月白缎子底，桂兰飞火焰，武功走走穗，接着飘带上绣一个琴字，呼啦啦顺风摇摆。其脚下有一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头戴夜明盔，二龙戏珠，黄金峨眉，勒着狮子畔，密牌主和保尔护相，身披锁子黄金叶甲，九段凝成的勒甲丝绦，反搭十字扣，护心大镜明晃晃亮堂堂，夺人二目，大红中衣，蹲裆滚裤，虎头战靴，紧扣双镜，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一对朱砂眉，鼻直口方，额下花白虚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背后斜挎方身宝剑，这口宝剑是紫金吞口，黄丝绳相配，灯楼穗被风一吹，扑棱棱直摆，胯下坐骑宝马狐狸豹，在他的身后挑着两杆任标旗，月白底儿绣着黑字儿。再看秦琼后边闪出一辆四轮车，车上一人头戴纶巾，身穿八卦仙衣，车两旁一边一杆任标旗，左边绣着知阴阳小八卦神机妙算，右边旗上绣着参天地有五洲预测风云。在此人的身后也有两杆飞龙旗，金葫芦罩顶，炎黄底儿，沿嵌着飞人签，走金线纳金线，上绣飞龙，旗当中顶着九曲拐把黄龙伞。伞下再看，正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头戴板阳巾，身披跨马服，内寸滚龙袍，坐骑逍遥马，手提定唐刀，立下斜挎三尺龙泉剑。细看李世民长得有摇眉顺目君王相，羽背汤肩福禄增，两耳唇尖，双手过膝，仪表非凡，与众不同。再往后边看，旗风招展，遮天映日，有飞龙旗飞凤

0: 纵其飞虎其飞豹其引军其坐灾其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七风招展浩带飘扬。左车轮看罢唐营列队如此阵势真是威武雄壮，不由得暗暗佩服秦琼秦叔宝率兵有方，而且很敬仰秦叔宝的威名。久闻秦叔宝，想当年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今日见面果然是与众不同。所以他早就想会会秦叔宝了，把大斧担过铁过梁，双手抱拳当胸，大声就说：对面可是秦元帅请了，本都督左车轮这厢有礼了。刚才在城头上离得比较远，没大看清楚，左车轮这一大话，秦叔宝猛一抬头，仔细一打量他的五官相貌，也是与众不同，倒吸口冷气，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

0: 失眠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肽究竟是怎么回事。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长春生命肽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1: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花这种病，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现在呢治疗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啊、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

0: 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
1: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基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基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基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基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啊，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可以说肽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Oh,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

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捧举儿啊，为说儿壮志不已，为娘要把精忠报国四字赐予儿身。要我儿时刻牢记，永世不忘，救黎民，免遭涂炭，灭奸贼，除

0: 儿啊，为娘刺痛你了么？
1: 大丈夫刀枪剑戟尚且不惧，小小银簪岂能拒哉？母亲只管刺来。
0: 银簪，
1: 大丈夫刀枪剑戟尚且不惧，小小银簪岂能拒哉？母亲只管刺来。

凤凰草头。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肽究竟是怎么回事。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长春生命肽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1: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花这种病，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现在呢治疗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 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啊、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
3: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基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

0: 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儿，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1: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基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基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基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啊，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可以说肽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啊。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

0: 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两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啊，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存生命态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了，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存生命态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生物态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态、脑基态等等几种大脑活性态，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态，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态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态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态，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它里面啊有24味大组方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态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6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态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

0: 但是呢，我又偏偏不敢打胰岛素，为啥呢？因为我怕呀，我听别人讲啊，这个胰岛素啊，你要谨慎，只要你一打上，那这一辈子都停不掉了。但是你说啊，那不打胰岛素咋办呢？那就吃药呗。你说吃药吧，嘴巴又特别干，那个尿呢也特别多，不喝水渴，喝水刚咽下去立马就跑厕所。而且啊，从2015年开始啊，我那个腿脚啊开始出现麻，有的时候还觉得有像虫子在里面爬一样。我到我们中心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有这个并发症了，这个叫什么？末梢神经炎。
1: 没错的啊，这是末梢神经炎呐。嗯，
0: 对呀、啊，完了，这一下又加了一个降糖药，叫亚莫利。
1: 嗯，
0: 但是效果还是不行。
1: 嗯。
0: 去年我们家孩子啊，在饭店呢给我办60岁的生日，请了不少了亲戚朋友，可能是人多嘛，走动多了一点，把我给脚啊磨破了，哎呀，好长时间都长不好啊，脚后跟那个那一块啊，看着已经发黑了，可吓人了。
1: 你这是出现了什么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足开始了。我们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啊。
0: 嗯，
1: 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致残致死，危害极大。每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高度重视，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治疗。
0: 是。
1: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嗯，
0: 哎，这个要说还是有缘的啊。我是听在医院上班的一个亲戚推荐的，因为我呢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已经9年了呀。买过不少的药啊，我心里面都有阴影了啊。如果说啊，不是亲戚介绍的话，我根本就不敢用，不敢相信。一些指标控制这个血糖的数值都磕磕绊绊的，最多就是顶一顶。
1: 嗯
0: 啊，唯独那个长春生命肽，哎，这个是高科技。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这完全没有想到啊，老师，因为我之前用了太多药了，前后也花了好几万。结果怎么样呢？根本就治不了根儿。
1: 没错的啊，咱们是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进行疾病的治疗。第一呢，我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生命肽当中700多种活性肽啊，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只有不到200个道尔顿。我们独有的胃肠道黏膜吸收方式，这是第一。第二呢，您刚才讲了。说过去治病啊，您用过很多的方法，用过降糖药，打过胰岛素，但是这些方法已经完全的落后了。用实心点的话讲叫什么，就是 out 了，明白吗？落后了 out 了。我说句心里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西方最开始用的是什么？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啊，靠饿啊，靠饥饿来降糖。但是呢，饿着饿着，这个细胞就没有营养来源了。咱们中国人呢要幸运一点，为什么呢？有中医的益气养阴、调理脾胃等等方法啊。再后来啊，有了化学西药啊，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等等。那么到了1922年，胰岛素诞生了。20年前，日本又开始研究胰岛素泵啊，就像给咱们人体外挂了一个胰岛，一个月换一次就可以。我讲，
2: 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3: 补钛补健康，就用生命钛，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4: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钛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啊？
6: 李老师，我说话比较慢，您别着急
1: 啊。哈哈，没关系，我不着急，我听出来了啊，稍微有点慢。

0: 是哪儿的朋友？
1: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54。
0: 哦，您身体怎么了？告诉我。
1: 我听说你这个生物胎疗法不打针不手术，李老师治我这个行吗？
0: 哦，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来求助的啊。您放心，能帮的我肯定帮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补胎就是补健康啊。但是你要讲一讲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高血压高，那个血脂也高，去年这个时候脑出血的。
0: 脑出血了啊。那么咱们出血多少毫升呢？
1: 6毫升吧。但后遗症治了半年才渐渐好。去办病退还不给批。哎呀，心里一股火又犯了脑梗。现在右边手脚没劲儿，麻。哎呀，总打趔趄，还半转。腿不利索。吃饭喝水都呛，上厕所啊都是老伴儿儿子扶着，反应慢，说话费劲，流口水还。
0: 哦，这种情况，你这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啊！
1: 是
0: 包括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躺寒喇子啊！而且这个脑中风啊，确实容易什么呢？容易二犯啊！我听出来了，你说话确实不是太利索。
1: 是喝遭罪呀、折磨人呐、拖累一家子人。我也做了不少自理疗，药吃了无数了，家里为了我欠了一堆债。但我现在呀，活着这病还一天比一天重，活着一点奔头都没有。
0: 哎呀，这位朋友，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不能这么想。你其实很幸运，中风二犯还能把命保住，而且你也没有完全的丧失这个功能啊。我告诉你啊，脑血管疾病二犯的死亡率是85%，比例很高，致残率更是达到90%。所以说您很幸运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再犯，咱们说三犯的话，基本上就是99%了。到那个时候您就真的没命了啊。我把实话得先告诉您，您呢，你不用这样的啊，你不用这么讲话啊，你有希望啊。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啊。但是我给你加油，你听我给你讲怎么着，就用长春生命态啊，我能帮你啊。您记住了，现在全新的治病方法是什么？就是补充活性炭。长春生命态当中富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态啊。这些态补充进去之后，我告诉您，哪儿坏了咱们就补哪儿，给他们补足营养。咱们别的不说，就您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而在长春生命态当中独有一种态，叫做神经脑活态。记住，神经脑活态啊，这个太重要了。它修复啊大脑神经的损伤，激活脑神经再生的功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咱们说把这个大脑比作灯泡，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那么咱们说大脑就是不会亮的灯泡啊，就不能够照亮你的身体的功能，那么就导致出现各种后遗症。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脑活态，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工一样，只要是你电路出问题了，它够给你修的好好的啊。你想，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你的脑功能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还有一种态，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叫做髓突生长态。脊髓的髓，髓突生长态，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修复神经元的轴突、树突、髓核的损伤，让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啊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所以啊，这位朋友，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我，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科学，明白吗？
1: 好，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李老师。
0: 好，有信心就好。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尽早的把长春生命态用上。

0: 我明白了，那我这赶紧抓紧用上。好，那到时
1: 我也
0: 忘不
1: 不
0: 了
1: 多讲了，这位朋友啊，李老师，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李老师。
1: 好，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患者。
1: 哦，来自沈阳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啊，今天我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你还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那个临床治疗的患者，在那个西区三楼119号，19号床。
1: 哦，您说的很详细，但是不好意思啊，我接触的患者太多了，对您这个印象啊有些模糊啊，记不太清楚，抱歉了啊。
5: 没有关系，你天天都是那么忙啊。我用那个长春生命肽啊，我就是和你说，想说一声啊，谢谢你。
1: 您不用客气啊，你今天呢，是给我说谢谢，感谢我来了啊。那我得了解了解，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介绍介绍。嗯，
5: 81了。
1: 哦。
5: 哎，我都觉得呀，没遇到以前，我都觉得活不下去了。慢性病20多年了。
1: 嗯。
5: 总觉得这个胸口啊憋闷的厉害。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心脏老犯病，就觉得就像有人呐、啊，那个。哎呀，掐得我这个心脏似的，拧劲儿的疼啊！前胸后背都疼，那个嘎吱窝都疼，手指尖也疼。开始吧，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钟就过去了。后来一天就一两次、两三次啊，几分钟、两三分钟都过不去了。
1: 我明白。
5: 好不容易挨过去啊，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胳膊腿儿啊都发软，不听使唤。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了。
1: 嗯嗯嗯。
5: 哎，没办法，到医院去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90%以上了。
1: 嗯。
5: 当时就给我下了支架，我就觉得下完支架就能好呗。嗨、一个月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
1: 没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玻璃维、阿司匹林，就这两样药。我跟你说啊，都是抗排斥反应的药，那么下了支架的患者必须得吃，咱们患者不吃不行，而且您的病真的非常严重啊，咱们冠心病已经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啊，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出现死亡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可吃了也不是一样，也是那个样啊，也没好啊。
1: 哦。
5: 2014年底呀，我吃着饭的时候。那个眼前一黑就秃噜到桌子底下去了，送医院做了搭桥，搭完没有2个月啊，这胸口这一块又开始憋闷了，哎呀，都要爆炸了一样啊！
1: 哎呀，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有印象了，我想想啊，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姓许啊？啊？
5: 对，哎呀，真的，你记性还是挺好的。
1: 不是，说着说着我就想起来了。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主要是啊，你的病史我印象很深，就是你支架也做过，搭桥也做过啊，但。

0: 是来的时候呢，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都没见好，该犯还犯，而且还总犯，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该犯还是犯，一天到晚嘛，就有点活不下去了。
0: 哎呀，老人家81岁了啊，就您介绍这个病情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样啊，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咱们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态之后，老人家您有哪些具体的变化？
1: 完全不费劲了，哎，有的动静啊，我以前就闹心了。那我那小孙子，我特别喜欢，但是呀，我就想着不敢叫他到我跟前来呀，哎，那个他一闹我就不行啊。我以前看啥都不顺眼，老憋着气发火啊，眼睛都胀着疼啊。我这小孙子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想到他在我面前蹦蹦哒哒的，哎呀，我可高兴了，也不觉得烦了，也不觉得闹得慌了，
0: 好好好啊！说实话，我替你高兴，老人家，全家人其乐融融啊，乐乐呵呵，团团圆圆，多好啊，是不是？
1: 是啊，我真是，我觉得，哎呀，你就是我的贵人呐。
0: 老人家呀，您听我讲两句话啊。说实话，您过去的治疗都是常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药。说实话，就是没有解决您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都不了解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啊，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那么咱们实话实说，在这40年当中啊，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很大的提高啊。提高是提高啊，但是它的治疗原理没有变呢，还是把堵了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啊，恢复呢血液流通。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药物洗脱的进口支架的啊，我这病啊就能好啊，就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其实呢，大错特错。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种救急的方法。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呀。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是生物态疗法。您记住，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是溶栓，二是净血，三是修复血管，四是改善心肌功能啊。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给解决了，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哪怕您是80岁的人，只要细胞营养充足，细胞强壮。所以您呢，一定要坚持治疗。你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咱不着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一点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咱们实事求是讲，通过长春生命态，我们从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入手，修复细胞、新生细胞，治疗您全身的疾病啊，而且还通过24味大组方的药材，给您补五脏、调阴阳、强筋壮骨。我跟您呢，就聊到这儿了，老人家，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谢谢你，谢谢你，
0: 啊，别客气，老人家啊。好，我期待着您呢，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洁。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0: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0: 人呢，活着一世，

0: 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 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肽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长春生命肽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0: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花这种病，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现在呢治疗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啊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

0: 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
1: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基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基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基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基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啊，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可以说肽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

0: 个生物态啊，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态进来之后，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我将这个生物态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啊，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存生命态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了。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存生命态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生物态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态、脑基态等等几种大脑活性态，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态，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态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态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态，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它里面啊有24味大组方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态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6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态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6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即使我们以24味大组方药材入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态，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6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肽裂变出700多种复合肽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老慢病啊。长春生命肽，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自从诞生以来啊，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

0: 建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来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0: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11: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怎么喝的？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方便。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8: 怎么还喝的？
6: 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下班走喽。
9: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9: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9: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什么需要帮助吗？
16: 我来教你用。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8: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5: 我是甲骨古笛。

0: 提升由我奏响。
1: 咦，太闪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6: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7: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6: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7: 这都是烟头烫的
6: 啊。这
7: 老焦用钢笔插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6: 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熬的呀，
5: 安存，
7: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3: 我，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62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
2: 嗯，
1: 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
1: 嗯，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神仙里头啊，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修为非常的高，有的呢就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黑虎赵公明就是这么一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处去骂街去，到处得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白脸的是大个，黑脸的矬一点。赵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13节链子鞭，哗楞楞的直响，挂定了风声。赵公明呢，骑着黑虎，晃动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一琢磨，就这玩意儿把12位金仙给打的都呲牙咧嘴的，什么黄龙真人呢、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啊，全给打的王八二正的，抱头鼠窜，不敢露头了。你这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名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想到这儿，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阿基，唰，奔那白脸的道人可就来了。燃灯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 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他是好心眼儿啊，赶紧高喊了一声：“那位朋友，多多的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啊，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啊，就是这个雕虫小技呀，赖狗扶不到墙上。哎，你等等啊！这位道长由得兜囊当中，这一伸手拿出一玩意儿来，什么呀？是一枚大铜钱。把这枚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滑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赵公明的宝贝见了人家的宝贝，当时就犯傻呀，啊，乖乖的滋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头了，一下子就。

好像粘到那儿一样。这个白脸的老道一收这落宝金钱啊，唰落回他的手上头，瞧了瞧，啊、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啊，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哎、啊，归我喽。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啊，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缚龙锁就是一条大绳子，能把龙都给捆起来呀。又开始掐诀念咒，唰，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那道长呢，又把大钱又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啪嗒，缚龙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哎，归我喽，吧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来。赵公明一瞅，这可了不得了，赶紧记起这打仙砖。打仙砖厉害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他根本拍不上，人家落宝金钱又飞起来了，哎，落落落吧嗒，打仙砖也落在了金钱之上，哎，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书说简短呢，这赵公明扔什么人家收什么，哎，人家还不挑食呢，刷刷刷刷刷，哎呀呀哎呀呀呀哈。赵公明这才发现这兜里头都快空了，即便说还有宝贝他也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啊，好小子，你还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燃灯在树后头看着呢。哎呦，这可是好宝贝啊，看来他这宝贝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儿看热闹啊！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用了，那我就不怕他，我就在暗地里头帮这位朋友一臂之力。这燃灯道人由得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梁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日呜，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梁天尺由得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正拍到后心上。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差一点就从这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他这一跑，大伙心都放下来了，燃灯道人也不用藏着了，由打松树后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抱腕当胸，哎呀，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哎，这算不了什么，不过遗憾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你受伤了没有啊？燃灯浑身上下这一摸，哎呀，没受伤，所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有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呀？哎，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呢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燃灯一听啊，世上的闲散野人，这不像是中国人名啊，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火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你们就把姓名赏下来吧。

俩人没办法了，那高个的白脸的说了，我呀姓萧，名叫萧生，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哎呀呀，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生曹宝两位上仙呢，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嗨，这哪行啊，这是折损我二人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差得太多了。哎，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说到这儿咱们就得介绍一下，这萧生曹宝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没有名气呢？为什么就连燃灯赵公明这样的高手高仙都不认识他们呢？原因呢，就是萧生曹宝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俩是散仙。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什么金仙呢、上仙呢、还有神人呢，人家都是有编制的，哎，属于公务员一级别的。这散仙是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虽然说能耐不小，但是家里头蹲着，哎，在田野间隐居着。充其量啊，就是两个个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可往往啊，这种人是更有本事。您看中国历史上有陶潜、陶渊明，也就是陶彭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人家多的能耐。还有庄子，哎，也就是庄子修啊，那乃是中华道家的亚圣，多的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所以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没有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哎，更有特殊的本事。因为他们比较心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暗毒之劳形，就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哎，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就拿这萧生和曹宝来说，那个本事啊，不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可是了不得了。坐下之后，燃灯就问，请问两位上仙，方才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哦，哈哈哈，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人家往掌中一托，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枚大钱，这个叫做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它呀，都得落到上头。故此得了赵公明的三。

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哎，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让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怪不得我的道友全都被他打伤了呢，闹了半天是这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落，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贝就能修成正果，可喜的是这宝贝落在了萧生、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呀！这个萧生啊，度量非常的大，心胸太宽广了，一听燃灯道人这么说话，当时乐了，呵呵呵。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既然咱们有缘分，你呢又这么喜欢这个定海神珠，那没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哎，不不不，不不不不。燃灯道人呢，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哎，哪儿的话呀，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哎呀，不拿白不拿，反正萧生曹宝人家大方，人家不在乎这个。哎哎，装着吧。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颗宝珠，将来战事一完呢，我就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燃灯道人呢，冲着萧生曹宝又说了，二位上仙呢，有没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哎，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哎呦，萧生曹宝都乐了，你们可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到那儿去不是栽跟头现眼吗？哎呀，二位你们别这么说话，让我都无地自容了，哪怕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燃灯道人这么一拍马屁呀，哎，两位散仙也乐了。其实这散仙多什么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生曹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这大家伙正着急呢，一看燃灯平安无事回来了，彼此打过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就请过来了，向大伙做了介绍。这一介绍，大伙儿啊是惊讶不已，看起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这俩人一不压众，貌不惊人，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呀，赶紧请吧，就请这萧生曹宝也列入了队伍当中。话分两头，再说黑虎赵公明败回了营盘呢，文太师把他接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哎呀，这是跑肚拉稀了，这是发烧感冒了，不是人色。哎哎哎，公明道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

0: 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气人了！文太师一听可就傻眼了，道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哎，找我的妹子借宝贝。哪怕借了一样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之地。赵道兄啊，您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我明天就走。事在紧急呀，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就落到了三霄岛。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到三霄洞的近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哎呀，大老爷，您来了啊！我来了，我的妹妹们在洞府吗？啊，在着呢。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啊，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儿，哎，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那么说，这个电视征婚，他们去过没去过呀？哎，连那都没去过，哎，太纯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18、9岁，20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人家练的是特殊的本事，返老还童啊。这三位跟赵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是老大，碧霄娘娘是老二，琼霄娘娘是老三，她们姐儿仨呀，也称作三霄圣母。姐儿仨这名字都带一个"霄"字。兄妹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了，姐仨一看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攀升，阳气渐盛，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阳，清热祛湿，起居上要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晚睡早起，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缓解午后疲惫，养护心脏功能。饮食上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辛辣。

0: 油炸、温补燥热食物，同时保持心情舒畅，少动怒，少焦躁，让身体平稳适应夏季气候。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3: 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三件宝贝都给收起来。头一样定海珠，二一样缚龙锁，三一样打仙砖。这赵公明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他左思右想，想起来三个亲人，谁呀？是他的三个亲妹妹，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有好宝贝呀，比如说金蛟剪，再比如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稀奇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赵公明打定主意，这才辞别了众人，让他的两个徒弟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地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跨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三个妹妹。等进了宝洞之后，大家伙坐下了，有人献茶，三位娘娘就问呀，哥哥呀，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哎呀，别提了，妹妹呀，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呀，此话怎讲呢？赵公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可是啊，宝贝全让人家给收去了。我说大妹妹云霄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蛟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蛟剪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啊，哎也行，总而言之，你得把那好玩意儿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

这三霄娘娘坐在那儿，就静静的听着，越听啊，那脸色越是变色儿。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可就发了话了：“哥哥呀，不是当妹妹的说你，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哥哥，你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尤其是这姜子牙受三教圣人的委托要斩将封神，他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姜子牙负有神圣的使命，谁能动得了他呢？再者一说呀，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没有好果子吃啊。不是妹妹，我说你宝贝丢了，哎，没有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就当吃了一个哑巴亏。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复旧如初，我们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你说那时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该有多奇妙呢？现在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啊，你报仇报得了吗？再者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别出啊，就在洞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我记得教主说过那么两句话，头一句紧闭洞门敬送皇庭三两卷，说我们呐闭门不出，没事就背背课文，哎，温习温习功课。第二句呢叫做身头稀土，封神榜上怕有名啊。咱们的教主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伙儿过来过去都能瞧得见呢。大哥呀，难道说你就忘了不成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你呀就回去吧，忍了吧。哎呀，妹子呀，我叫人给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你刚才说什么？三教欠押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底交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这个忙你是帮不帮？这个宝贝你是借不借？您瞧了吗？这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干脆咱们呢也就别听教主的话了，咱们就帮帮忙，把宝贝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

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倚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虚防人家一腿呀。人家可都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耐的神仙。难道说这金龙双角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就这玩意儿还疼我，还爱我呢。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行了，这就叫兄妹。哎，千万别传扬出去，哎，让人家笑话呀。赵公明气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下再谈谈吧，咱们还没吃饭呢。”啊，废话，我都让你们给气饱了啊，我还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借，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哦，你们姐儿俩肯借给我宝贝吗？我，哎呀，说实话，大哥呀，我们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你们俩还不如你大姐呢。哎，不待了，不待了。这赵公明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什么东西呀！”溜溜达达往外头就走。正这时候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嗯，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来的正是灵芝仙子，这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那是闺蜜，哎，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我说赵道兄啊，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哎呀呀，我是从两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您行色匆匆，这气色也不正，这是跟谁生气了不成？哎呀，别提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她哥哥受了辱了，他们是无动于衷。这妹妹，我要她作甚呢？从今往后，割袍断义，划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呐！灵芝仙子用手一拦：“赵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呀，跟我来吧，你呀。”赵公明一想，说开了不是更好吗？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聊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

当然了，你们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呢，要传扬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比如说，哥哥在其他地方借到了宝贝，到时候叫人家一传言，你们兄妹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妹的都不借，是不是会有人说咱们姐妹是冷血动物呢？还有啊，就是你们最担心的，怕是封神榜上有名人。那么封神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榜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也得死啊。人呢，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再者说了，咱们姐妹之间互相都了解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剪、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那元始天尊他算什么东西？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祭其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连元始天尊咱们都不怕，那姜子牙还有什么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这位灵芝仙子啊，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应了那句话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许这就叫天意。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蛟剪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哎呦呵，赵公明可乐坏了，妹子，嗨，这就对了，你能叫我白来一趟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蛟剪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可没想到云霄娘娘刷把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这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呀，您先等一等，咱把这丑话得说到前边，这宝贝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嗨，妹子，这还用说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一，我不能损坏；二，更不会丢失啊。嗯，大哥呀，另外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您可不能口不应心，拿着这宝贝大开杀戒呀，那样得罪人可就多了，没有必要。你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假如哥哥不听我的，就会把我们姐仨也牵连到里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我挺大人了，这点道理我不懂吗？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哎，把宝贝给我吧。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嘿嘿嘿嘿，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啊，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这云霄娘娘才告诉他如何如何使用。嗯嗯嗯嗯，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是。

0: 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待了，马上返回前敌。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跟这个云霄娘娘啊有点不一样，她们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还恨不能跟她哥哥就一块儿去。但是大姐不说话，她们呢还不能跟着走。灵芝仙子就代表她们送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妹妹我这八卦炉里头还炼着一种宝贝呢，这宝贝呀，马上可就炼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它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您放心，我这个宝贝。"可是新发明、新创造，那是新型的武器呀！管保西岐那些人呐，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哎呀，有了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头可就有底了。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后盾还有我呢。赵公明高兴啊，上了黑虎，回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事情办得挺顺利。那么，赵公明借来的金龙双蛟剪能否克敌制胜呢？咱们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钦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钦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肽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长春生命肽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2: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花这种病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

0: 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现在呢治疗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啊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
1: 是啊，医学的进步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治疗方式，比如像肽，很多患者朋友也都听过用过。你像溶栓的尿基肽，营养心肌的乙酰四肽，它们都是肽。可要说到长春生命肽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对比这些肽呢，它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肽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基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肽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基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基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啊，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 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可以说肽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啊，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啊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存生命肽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了，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存生命肽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生物肽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肽、脑基肽等等几种大脑活性肽，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肽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肽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肽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它里面啊有24味大组方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肽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肽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6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肽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6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即使我们以24味大组方药材入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6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肽裂变出700多种复合肽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老慢病啊。 长春

0: 生命肽，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自从诞生以来呀，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好，这一激动啊，我这话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一诺，我们还是先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靠节食代餐减重，反而会陷入反弹、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科学控重要记住，饮食上减少高油、高糖食物，保证三餐规律，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主食。运动上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搭配力量训练，提升代谢，同时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导致激素紊乱。健康减重没有捷径，循序渐进，合理饮食加运动，才能长久收获健康体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

0: 只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差点忘了大王家。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

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0: 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蔡州城啊被围，完颜守绪呢，自己啊宰了心爱的坐骑，嘱咐啊宋圭，命令守城的卫士把这个御马全部杀掉，再把各关押府里的这个马搜集起来全杀，犒劳守城的士卒。宋圭答应一声，叫这个卫士们干嘛呀？都把这些个卫士叫进来呀，把这个死马抬出去，把这个活马拉出去。说这会儿啊正忙乱着，就听啊从这个西边传来了一阵一阵的炮声。宋圭啊赶忙跑出了行宫，他得看看，但只见一个将官飞马而来，见了宋圭跳下马来，赶快的启奏皇上，西城城墙被敌兵大炮给轰开了一个豁口，我军正在力战，蒙古军呢用这个炮石轰塌了西面城墙的一小段，几次想顺着这个缺口冲进，都被这个金兵啊给打击了。趁着敌人不攻的时候，金兵赶紧运这个土运石头堵这个豁口，百姓当中的壮丁已经被征用了，上城帮着将士们守城作战，健壮年轻的妇女到这阵也穿上男人的服装，负担了运土啊运石头这个责任。一个俊美的妇人带着趴头啊，穿着打满补丁还刺着棉絮的青麻布的棉袄，低头弯腰背着一块二尺来长的石块，艰难的往这城墙啊塌了这个地方啊那个土堆上走着，走到了上面，他一歪身子把这石块扔下去，拖着无力的双腿啊，仿佛脚底下踩着棉花似的下去了，混到了运土石的人群当中啊。城上一个士兵啊对另一个说，刚才那女的你看见了？我看见了，她是城里的名妓，叫凤奴啊。先发问的这个就说了，我已经看她上下十多趟了，长期也有保城啊杀敌的心的。这个凤奴啊她姓刘啊，她干了一天活回到了院子里头，一进屋啊就倒在了这个炕上，浑身如同散了架子。这宝娘啊端着灯进来，累坏了吧。凤奴啊把这个袄啊脱下来，宝娘啊立即掀起他内衣一看，哎呦我的儿哎，你后背红肿了一片呢。宝娘啊这阵拉过被子给他盖上，我给你煮了些粥热着给你盛来，你且好生歇歇吧。宝娘出去到了厨房去热粥了，这阵四五个兵闯了进来，凤奴一惊啊，疲惫的扭过身子看着他们，一个兵啊上去掀被子摸这个凤奴的身子，哎呀好滑腻呀。凤奴啊这阵看着他们，几位军爷你们干什么？跟你耍耍，不然找你能干什么？就在这阵儿，宝娘闻声赶来央求，几位军爷请坐请坐。凤奴啊干了一天修成的摇曳了，几位军爷你看他那个背都红紫了，过两天再来吧，一定让孩子陪几位军爷。这个刚才掀被子这个兵啊一瞪眼，放屁，过两天爷也许战死了，等战事完了你这门槛还许我进，今天爷一定要耍耍，明儿我死了都无憾了。另外两个也随声的附和着，于是啊就要动作。凤奴这把被子一撩，如果军爷能守住城，凤奴见体直身，妈妈你且出去，说着话就退去了内衣。这是一个站在靠门口的兵卒啊上前一把就拦住了伙伴，我说慢着，刘大姐这是忠义女子，咱们不能干畜生的事儿，走都走。说完了转过身给这凤奴啊盖好了被子，深深一揖，大姐你白天背石头我看见，一时我们起了错念，约伙伴至此，请大姐恕罪。说着从这个怀里还掏出一块马肉来放在了这个脊上，这是皇上杀了官马赏下来的，留给大姐吧。说完了转身推着几个伙伴出离了房，径自走了。书要简言，几天之后蒙古军终于攻破了外城，大金朝的战将战死了不少啊。炮军总帅王睿

杀了元帅，甲骨当歌，带着三神投降了敌军。天兴三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这个元旦到来了，金帝完颜守绪提早的就下了这个诏旨，免去朝贺之礼，仅剩下小小的蔡州内城了，粮食都没了，还有什么心思庆贺新年呢？更何况大敌攻城，近日又见宋军的旗号，这已经说明啊，宋军协图蒙古军啊来攻内城，危在旦夕，大金亡在眼前，还过什么年？行宫冷冷清清，完颜守绪在这个后殿里头，木雕一般的立在香案前，仰望着高悬的金太祖、太宗、世宗、熹宗、宣宗这个玉容，眼泪啊扑簌簌的顺着两腮滚落下来，他默默地说着，不孝子孙把祖宗的基业丢了。说完了孤灯跪下伏地大哭。有这个太监宋圭啊奉旨招来了参政张天罡到了行宫，见皇上还没到这个前殿，于是他到后面来找，听见后殿里有这个抽泣之声，推门一看正是皇上。宋圭上前，陛下，奴婢把张天罡招来了。他扶起了完颜守绪，完颜守绪撩袍巾擦了擦脸，到了这个前殿。张天罡参见这个皇上之后，陛下招臣有何指使？完颜守绪稳了稳这个心神，卿可知蔡州何神最为灵验？张天罡想了想，听说城外财坛的水神有灵，老百姓常去那烧香，您说那年那人呢多违心。完颜守绪一听，请宿归做一篇祭文，并制策文，册封财坛水神为护国灵验王，请代诊拜祭。张天罡啊领旨出了宫了，完颜守绪这阵站起来拱手仰天祝告道，愿神灵护佑我。宋圭啊在旁边看着，心一酸呢，泪流满面。正月初三册封财坛神为这个护国灵应王，也有管这叫灵验王的，你甭管叫什么，就是册封了，举行这么个仪式。正月初五，蒙古宋兵一起攻城，险些啊冲进来，金将帅呢战亡数人，士卒呢损失过半了。完颜守绪的行宫100名侍卫都被派上城去，守城的总共啊不足1000人了。正月初九啊，完颜守绪又听说有两帅阵亡啊，城破已经在弹指之间了。他当夜把群臣招到了行宫，宣召传位于宗室东面帅程林。众官一愣，完颜程林赶忙跪下磕头不迭，陛下春秋正复，况国危之际，正需陛下支撑社稷，臣不敢奉诏。完颜守绪到了这阵儿，泪流满面，朕祈愿把大位受卿，朕此乃也是迫不得已，是不得不如此，朕身体肥重，不便于鞍马吃兔，卿屡经战争，又有将才，万一卿能逃出险境，重整大金江山，朕之志也，卿不必推辞了。他命令宋圭呢，把这个传国的玺呀交给程林，自己转入后殿。程林啊于是匆匆忙忙的继了皇帝位，众臣呢这阵给他行了这个大礼。这阵天呢已经放亮，他于是急忙出宫上马守城去了。哪料到还没到这个东城的门口，有这个兵士飞报宋兵已经登上南城。他在这个惊愕之间已经是四面杀声震天了，他调转马头率兵啊向南城奔去。没走多远，又有士兵报，报报于皇上，蒙古军已经从南门入城了。咱们再说这完颜守绪，他把这个玉玺传给了完颜程林之后啊，他到后面寝宫合衣而卧，真格的睡得着吗？那能睡得着吗？一双啊愣愣睁睁的眼呢、啊、凝视着烛光，照应着这个窗幔，思绪如麻。他仿佛又看的南京皇宫宫门前，他的母亲仁圣太后还有他的皇后图丹氏率领着宫中的妃嫔宫人为他送行，一家人握手痛哭的情景。
突然又想到他逃出南京城，刚走到公主院，太后派人追上他，送来了几车米肉。太后传谕把米肉分赏给护从的将士。如今太后皇后在这个南京怎么样，他又想起他的生母明惠皇后，在他已经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还对他管教甚严，掌管禁军的连监撒贺宇交给他打马球，被这个明惠后啊给看见，把撒贺宇训斥了一顿，你身为人臣，不辅佐君主以正道，却教他游戏，再敢如此，必然大加杖责。前两年抗击蒙古军稍微有几次小胜，有这文人作赋歌功颂德，明惠后知道后说，皇上年少气盛，本容易生骄傲之心，今幸得一胜，还说不上忠心呢，这些个人就献媚于主上，这些人能用。说想到这儿弯咽手穴躺下累了，他又想到眼下，哎，蔡州还能守上几天呢？这胡思乱想当中啊，窗户纸已经发白了，蜡烛呢已经烧尽了。突然喊杀声奏起，他猛地跳下床榻，走到了殿外。宫女阿香跑过来，皇上，帝兵大举攻城了。他这阵听着，向这个后院走去。阿香跟在他呀，到了后院土山上，这里听来那喊杀声如在面前的。宋圭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了，陛下，敌兵已经进城了。完颜守绪脸色煞白，口呆不语。宋圭啊，立在山坡上，呆呆的看着他良久。完颜守绪对这个阿香平静的说：“你去吧，出宫去吧。”阿香木然呢，跪下磕了个头，下了土山。完颜守绪慢慢的沿着土山的小路转到幽兰轩，他把腰间的这个带子解下来，往梁上一抛，搭在了梁上，把两头一截。宋圭咕噔啊跪下了，皇上。完颜守绪看了看他，社稷移情，朕不能坐人阶下囚啊。于是他就登上这个凳子，把头往这个绳圈里一伸，脚一踹这凳子，自缢了。宋圭趴在地上给完颜守绪磕了几个头啊，奴婢罪随皇上来了。于是站起来也挽了一个套索，自尽于幽兰轩下。完颜成林怎么样，率领着残部被这个敌兵了逼得步步后退，最后退回了行宫，把这宫门给关上，派兵上墙作为啊最后一战。随同退回来的一些个文武大臣发现完颜守绪的尸体，急忙报告给成林。成林赶到了幽兰轩的，跪下俯视大哭。他对众人说：“先帝殉国，可视为哀宗皇帝。”说这支敌兵啊已经攻破了行宫。成林抽出佩剑，率领着亲兵迎战。这阵侍臣们说不能让先帝尸体落入敌手，于是放火点燃了幽兰轩呢。完颜成林在行宫当中与敌兵奋战，被乱兵杀死。蒙古军宋军完全占领了蔡州，这个金朝啊灭亡了。完颜守绪呢就是金哀宗，完颜成林呢史称啊金末帝。其实完颜成林呢等于是一天皇上也没当。这个完颜守绪的爹是谁呢？咱们在这儿给您插上一句，他叫完颜循。他是在这个元光二年12月19崩于南京宁德殿，庙号为宣宗。宣宗一死呢，就是完颜守绪啊继了位了。第二年改元为啊正大元年，也就是公元1224年。当时这个完颜守绪啊是27岁，他是个青年的皇帝。一继位就下诏草泽世素，也可以直言君

准备五更天之后啊，就到这个隆德殿召见群臣。他虽然说啊，身子静坐，双目微合，但是心里他一点都不平静。说他想着什么蒙古军的侵城啊、掠地，想着南宋的趁火北犯，想着山东的红脑军啊，这心里他是又慌又乱的。突然之间，他竟然不知怎么的想起他这个名字，这个旭啊，当做什么呀？当做统叙奖，当这个发端奖，又当啊参与奖。他是守祖宗啊续统的手续，还是抱拳守缺的手续？他感觉到内心呢、啊、突然空荡荡。他这个旭啊就是思绪的绪，一片的惊寒。说这阵殿头的太监宋圭啊，就是陪他一起死的这宋圭，轻轻的进了殿了，请陛下临朝完验手续，这才收束起了乱糟糟的心绪，略微的定了定心，起驾，他出离了仁安殿，过仁安门，进隆德殿，升了御座。殿中明灯闪闪的，香韵飘飘。宋圭手持明鞭，到了这个殿门以外，用力一甩，鞭子发出了啪的一声响，又脆又响。连鸣三响之后，负责礼仪的这阵儿有这个门前官呢，上殿来奏。百官排班已毕，接着执掌遗物的太监分列在这个殿街两旁，个个的背北面南，宿卫工人以及河门官这阵先上殿向皇帝拜两拜，领班的向前一步，口中啊称了一句圣公万福，又拜了两拜。说这阵殿门以外东西两列面对面的仪仗队的这个卫士们听到殿里传出了圣公万福这一句祝颂的话之后啊，当即一起转身向北，对着殿内山呼哦。在此之后，河门使先引着亲王班上殿朝拜，班首同样上前布祝圣公万福。再后呢，由这个黄门官引领着文武百官按着品阶从右边入进来，五刀五拜依次走下丹池。朝见礼仪过后呢，宰臣们这才上殿奏事，头一次视朝啊，说大臣们就奏了一件极不吉利的事情。今天一大早有一个穿着这个丧服啊，披麻戴孝啊，在这宫门以外，这个外朝的承天门，也是皇宫的正门，他是又哭又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笑是笑啊朝中将相无人，我哭呢是哭金朝要完蛋了。说眼下这个人已经被有司啊给监押了。完验手续一听脸色就变了，当时非常的迷信。这还了得呀，朕刚刚的登大宝就出现了不祥之事，大臣们这阵叩请此人当众典刑。完验手续这阵摆了摆手，朕已下诏许百姓直言国政是非，纵色讥讽也不加罪，所以说命有司将此人放了。这旨意传出去，但是有司衙门还是以哭笑于军门为理由，把这个人啊打了一顿，这才算把他给放了。完验手续听完了文武大臣的奏事，刚要说退朝，只见殿外长天楚地的卷起一阵大旋风，呜，眼睁睁的看着隆德门上的那个瓦被卷下好几大片了。那个瓦呀太大了，不像咱们现在的普通的瓦呀。这种巧合的天气变化更使金朝的群臣呢这心上仿佛了压了一块石头，人人暗叫哎呀不吉不吉呀。哪个不吉呀？不吉利的意思呗。完验手续决心到晚狂澜，他看出蒙古军的进攻啊，这是金之大敌，于是他就下诏与南宋讲和，避免南境有战事与这个西夏交好，对一贯向金称臣的西夏王改称兄弟，以避免西面生事分散这个兵力，对山东等这些个州县下令不许擅杀红袄军，以缓解金朝内部的矛盾。他把这个力量用到了抗蒙古南下上来，任用在与蒙古军作战当中非常得力的功臣大将。在宣宗的时候，当时啊，有官居河北真定府尹，爵封衡山公的武贤，在蒙古大帅史天基来攻的时候投降了蒙古。此时啊，他因为惧怕史天基的谋害，袭杀了史天基。

又回到金朝，完颜守绪啊，不计这个五仙救国，仍然封其为啊衡山公，驻守这个魏州。蒙古军呢攻魏州时，他弃城逃跑，完颜守绪啊怎么样，仍然不加罪，调他屯兵虎岭关，守金州路。这个金州路啊，这个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甘肃啊榆中县。由于完颜守绪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集中了兵力，在与这个蒙古作战当中啊，取得了一些个小胜。然而几个小胜如何能抵挡得住蒙古军来势汹汹的积极进攻啊？而糟糕的是，金将帅往往以微小的胜利冒充大捷，要不就是畏敌不进。完颜守绪也是深深的感叹，老百姓们破田卖妻，供给军需，而将帅不能迎战，只会自己保全性命，这种情况朕思虑好久了。他不是不明白，蒙古军呢，数路将帅往往以微小的胜利冒充大捷，要不就是畏敌不进。完颜守绪也是深深的感叹，老百姓们破田卖妻，供给军需，而将帅不能迎战，只会自己保全性命，这种情况朕思虑好久了。他不是不明白，蒙古军呢，数路的进击，金兵顾了东又顾西，应接不暇。正大八年，也就是公元

0: 为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给您倒叙一下完颜守绪。这完颜守绪啊，跟这个蒙古大军要决一死战呢。这个拖雷的骑兵号称三万，还包括了辎重队。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呢，比这个金兵啊要少得多。拖雷啊就不准备与这个金兵啊打这正面的硬拼战。他大军渡过了汉江，抵达北岸之后啊，有这个哨兵探知啊，金兵已经列阵于啊这个雨山，也就是邓州的西南了。这个步兵在山前，骑兵列在山后啊。拖雷啊召集将官商量这个战事，大将速不台啊就说了，说中原人不耐这个劳苦，我军如果以骑兵连番的挑逗，使金兵啊疲劳，他们兵数虽然说多，但是锐气削弱之后，那就不堪再战了。拖雷啊依从了这个速不台的计谋，派出大海镇海率领着一队精骑去挑逗这个金兵的大阵。这个雨山上，金的大帅完颜和达跟这个伊斯普额呀，立在大都旗下观看这个蒙古军的动静。只见一队骑兵从对面驶来，这支啊蒙古骑兵冲到了金。

这沙河南蒙古五千骑兵已经在这个沙河北岸等候多时了。何达命令多桥而进，金兵通过桥来，蒙古骑兵啊打一下就往西跑，从西边又过了沙河南去。金兵到达了这个河的北岸，刚要想扎营啊埋锅造饭呢，可就在这阵蒙古骑兵啊又杀过河来了。金兵到了这阵叫苦连天的，这叫什么办法呢？合着打游击战呢，吃不得吃，歇不得歇，打吧又打不着。蒙古骑兵啊如同啊闪电，来如闪电去如风啊，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当天晚上还下起了细雨，一夜未停啊。说到了转天这雨停了，雨是停了，改为下小雪了，天气骤然呢冷起来了。蒙古兵从小股变成了大队，一万多名骑兵又杀上来，金兵只得且战且退，到达了距离啊均州25里的黄鱼店。这个雪下的迷茫一片，连路都看不清了，一脚下去脚啊都被埋在雪里了，那个雪没了脚踝骨。何达只好让大军就地盘营，一连三天住在黄鱼店不能前进。偏偏皇上的旨意到，大军速到京师，枕在宫门靠京。靠京的旨啊是公开宣读的，另外一件密旨是给这何达跟这一次普阿的，敌军已出现在京都近畿，大军速归。明着说我犒劳三军啊，其实啊现在要擒王啊。普阿领旨磕头，一甩袖子站起来，眉头啊皱成了一个大疙瘩。何达一看，你我商议一下。这阵普阿就说，完了完了，还有什么可议？说这阵探子飞报，报敌兵云集，前后阻塞我军进退之路。何达一跺脚，升帐。大帐里鸦雀无声，气氛肃穆。大帅完颜何达坐在正中，普阿呢是侧坐，两个人面色都十分的严峻。完颜何达说了话了，各位将军，各位大人，今鞑靼各路云集军州，我军要回师京师护驾，不破军州境内之敌，就不能北还。本帅深受国恩，以决心与敌拼死一战，愿诸公与何营士卒同本帅协力同心。众将齐声答应，遵大帅令。何达于是传令杨沃言，将军听令，命你为先锋，冲开阻路之敌，进入军州城。杨沃言呢出列，高声答应一声，遵令。完颜何达离了帅位，走到了杨将军的面前，拉着杨将军的手，老将军，我军能否进入军州，继而北进，就看将军您的了。杨沃言一一到地，激昂地说，沃言誓死冲开道路。杨将军一出帐，何达下令出兵。咱们再说杨沃言领着五千先锋军冒雪前进，遇敌即死战，渐渐地接近了军州。蒙古军呢，拦一阵即退，再打一阵又退，就这么着，金军抵达了军州城啊10多里外的三峰山了。何达挥军抢占高地，控制了山北、山西、山南，蒙古军只占了山的东面。何达等立在山上往东一望，蒙古军一望无边，大概他有20多万的，因为他有这个帐篷，一个帐篷里住多少兵，那玩意儿是有规定的。这阵张惠请令出击，何达应允之后，他率领着10000多兵从山上冲下来，蒙古兵啊竟然不战而退。到了这阵天色的寒云呢，低沉着压着大地，大片大片的雪又下去，顷刻之间天地间蒙蒙茫茫，蒙古军乘机包围了三峰山，金军被困3天又不敢休息，守在阵地上，枪杆上冻了一层厚冰，甲胄都冻上，肚子里也没食，疲惫已极。蒙古兵四下烧柴烤牛羊肉吃，轮番的休息，这个肉香的味儿啊飘到了三峰山呢。这个阵地上金兵的肚子叫得更欢了。何达心情沉重，在帐里头与众将商议突围，北面军卒来报，报敌军撤离北面。何达冷冷一笑，这不是网开一面，而是诱我突围，我明知是计，也不得不下山了。再困下去冻也得把士兵们冻坏了。金兵从北面下山突奔军州，不出所料蒙古军在这个拖雷的指挥下
布置了这个

伏兵夹击金军，就这阵雪住了，天也晴了，蒙古骑兵啊嗷嗷喊着冲上来，一层一层的如同浪潮一般的冲向了金兵。在这个旷野里的金兵踏着雪地，这个脚陷到了泥雪当中啊，走路都困难，你还甭说抵挡这个敌兵啊，人家是骑兵啊，可怜数十万的人马，仅有武先率领着30个骑兵逃走，何达率领着几百人的骑兵跑入了军州城啊，其余的自这个婆以下的将士全部战死在三峰山下。蒙古军乘胜啊，冲入了军州城，完颜和达也战死了。从此金朝就再也没有这个力量能与蒙古军对阵了。河南的州县纷纷的降顺蒙古，蒙古大军大举的进攻啊南京开封。开封现在是危在旦夕。这就合上咱们上文书给您说的金帝完颜守绪最后啊上吊而死。咱书要简言，金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36年，西北的巩州，在这个巩州城上仍然飘扬着大金的旗号。坚守这一座孤城的是谁呢？此人姓郭，叫郭瞎墨。郭瞎嘛，你听听这名字，惠州人呢，世代为这个猎手，他这个剑法极准，早年啊参军，以功升为啊临洮路兵马都总管。西部各州县已经归顺蒙古了，唯独这郭瞎嘛坚决不降，归顺了蒙古的绥德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啊绥德县。当时啊这个大帅是汪世显，派了20多个使者来劝降。郭瞎嘛就问了诸公，这个话说完了，这些人一听啊说完了，望大帅三思。郭瞎嘛这是一努嘴，嘱咐兵卒们打出去。兵卒一顿乱棒，把这些个劝降者打得抱头鼠窜，逃出了巩州城。九月里，郭瞎嘛探知蒙古兵啊再往这个巩州调动，他知道一场恶战迟早要到，为了守城，他下令收缴了城中所有的金银铜铁。州城里头东北角荒地上一座座化铁炉啊，烈焰熊熊，一个个大风响拉得呼的呼的的响，几里地之外都能听得见。一张张被这个铅汗污染的脸在这个火光中啊闪动。在一个浇筑工棚下，一个40多岁的壮汉端着一大铁勺金属汁往这沙漠里倒，溶汁映红了他黑亮的脸。几个一块干活的士兵跟民工啊都用敬佩的目光望着他。开幕了，众人啊一起欢呼，又是一个闪光的新炮铸成了。一个兵端来一盆水，对刚才浇筑的那个壮汉说，大帅洗洗脸吧。这壮汉是谁呀？正是郭瞎嘛。他洗了脸之后穿上袍子，弟兄们接着干吧，把这个炮铸出来往城上一架，谁敢来攻就拿炮轰他娘的龟孙。大家伙快活的笑了，宋大帅。郭瞎嘛带着几个亲兵啊要在这工地转了一下，上马回到帅府，掌管州里诸般杂物的判官素贾巴图鲁啊来了。大帅，卑职奉命已从城外拉回了十车粮，再多怕是不容易找到了。郭瞎嘛一听，牛羊马匹凡是郊外的全都入到城里来。蒙古军50000人马已经从这个临洮秦州两路扑来，粮不足令人担心。树甲巴图鲁应了一声，卑职去办。到了十月中啊，蒙古军围了巩州城已经近一个月了，几次攻城啊都被城上的火炮给打回来了。城头保卫战敌血我血混在一处啊，染红了城池，有一片金兵弟兄又倒下了，有的倒伏在城头啊，有的跌倒在城墙外的城根下，怀里还紧紧的抓着敌人的死尸。郭瞎嘛再回到府里的时候已经啊到了转天的上午了，一进后衙他就愣住了。王氏夫人跟丫鬟们都在哭啊，这个堂屋啊停着个床，床上有一具尸体，他感觉到不好，急忙啊进了屋，掀开了庆单一看，感情啊是他的夫人。他呆立如木，
这个妾室王氏告诉他，大娘在昨天你吃饭的时候进里屋，你守城去了，他就自尽，留下了血书。于是啊，这阵拿过一片裙片，上面有用这个血写的八个字：妾不累君，殉节先去。郭瞎嘛捧着这个血书跪到了这个灵床前呢，淌着泪：好好夫人，我也不负夫人誓死殉国。他擦干了眼泪，把夫人匆匆的装殓埋在后院。势必他将这个将校招到了这个大堂啊。列位，永州兵已经不多，天天血战，至今仅存200勇灵，你们是愿死还是愿降？众校官呼啦跪倒：死不降。郭瞎嘛这是一撩战袍，也给众校官呢这是跪下了：多谢诸位与我一起殉国。大家伙把他扶起来，他就说了：我们不降也不能让家眷受辱，我有意请各位把家小送至帅府。帅府大厅前呢，柴垛齐檐儿。柴垛齐檐什么意思？就说那木柴已经码到房檐了。将校们的家小全到了厅中，没人哭没人喊，连小孩子也呆呆不知一声。将校与仅剩下200多个兵卒围在了厅的四周。郭瞎们下令点火，大厅四下早有拿着火石火镰的以及荣绳的士兵伺候在柴草垛旁了。听到军令，立即打着了火种。这阵王氏从这个厅里冲了出来，跪到了郭瞎们腿前的，哭告着：大帅老爷，放我一条生路吧。郭瞎们一抬腿把王氏踢翻了：呸，你怕死贪生？说完了，手中剑一挥，斩了王氏。这阵大厅四周啊，柴垛已经被点燃了，火苗窜起，噼里啪啦响起来。郭瞎们趴住了柴垛前的木板梯子，爬到了垛顶，昂然而立。这阵蒙古兵又一次攻城，城已经残破，城上无兵，他们潮水般的涌入，喊杀声啊，已经到了帅府外。蒙古兵冲入了帅府，柴垛下的金兵将士们个个都红了眼，与敌人打在了一处，有的战士牺牲了，有的受了伤，仍然在拼命。金将士越来越少，剩下百八十人，纷纷跳入了火山。那柴垛烧成的火山上，郭瞎嘛立在腾腾的烈焰当中，面对敌人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蒙古将士惊呆了，火焰当中立着的真是一尊红盔红甲、身倚云天、驾驭烈火的天神。二月的江南，春虽乍暖，已见桃花。镇江江岸上，20几个宋兵站到了一边，一辆车子停到了不远处的桃花下，一个老人站了出来。此人姓毕，叫毕资伦呢，他是晋山，也就是现在河北，也可以说是北京延庆附近的人。兴定五年，就是公元1221年，他率本部兵驻守泗州。正月里，宋军袭破泗州城，他从南城上跳下来想去自杀，结果摔折了腿而没有死，被宋军啊逮住了。宋将劝他归降，他破口大骂誓死不降，因此被下了大狱。宋朝廷想招降他，但是偏不杀他，至今已经囚他14年。后来在监狱里头，有这个狱官把他提出来了。你听着啊，本年的正月，大宋人马与蒙古兵一起攻破蔡州，你们金国皇帝自缢了。毕资伦俩眼啊呆呆的到了这阵直了。狱官说：这可是真事儿。毕资伦啊，前几次被叫来已经听说金帝逃出南京和进入蔡州这些个事情，他相信蔡州被迫是真的，也是他早就在预料之中担心的事。他长叹一声：我没有什么盼望，你回复你的上官，只要容我记一记我的主，我才归降。狱官啊这阵乐

0: 饿得呲开了牙呀，你要归顺我朝，好来呀，好生的服侍毕老爷。这毕老爷可有名，我说毕老爷，我现在就去申报上司。就在这镇江的岸边上，毕子伦换了一件整齐的衣服，走到了临江设摆的香案前，案子上放着镇江府特地为他宰的牛羊祭物，还有香炉。他焚香向北拜倒，放声大哭，士兵们听着都摇头叹息。他哭了又拜，拜了又哭，突然之间猛地向前一窜，跑到岸边纵身跳入了长江。宋兵们吓傻了，跑过去向江里看，但只见滚滚波涛向东流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上下五千年五代呀，给您讲的都完了。五代三朝给您说了两朝，一个是辽，一个是金，剩下一朝是哪一朝啊？大宋天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这是什么事儿啊？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 我也下载了。
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4: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6: 让我一次爱的路。
7: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8: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6: 是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9: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5: 哎，别碰我！
2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4: 太过沉重。
22: 静静欣赏，
24: 静静欣赏，
22: 才是对文物，
24: 才是对文物
22: 最好的保护。
24: 最好的保护。
22: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泰州王张占川来和朱元璋谈判，结果谈崩了。这怎么能谈成呢？打个比方，你兜里揣200块钱，你去肯德基，肯德基总部，你说我要入股，咱们还得对半分，以后你们肯德基的业绩分我一半，甚至全听我的。你如果不挨揍，那真是天下奇闻了。这也一样啊，要和朱元璋兵合一处，那真是痴人说梦啊。谈不拢那就打吧。这张占川也是急性子，甭废话了，不合作那就打。他刚喊完，朱元璋这边的于金彪擎着九耳八环刀就来到阵前。打吧，谁怕谁呀？这张占川看出于金彪不好对付，还和自己手下嘱咐呢，对面是九耳八环刀啊，顶得住就去，顶不住别去送死。话音没落，郭雷、傅天、金贵、齐恒一起站出来。这四人人称泰州四猛，无敌将郭雷前来应战。但是吧，他这个四猛说实在的也不猛，死的倒挺猛啊，出来没几回合，噗，一刀就没命了。

尸体栽落在马下，蹬腿了。张占川一瞧，好厉害呀，赶快命兵丁把尸首抢回来。傅天见郭雷死于马下，讨令出阵。于金彪一看对面来这员将官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腰圆背后，头如麦斗，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内衬紫征袍，胯下马，手擎双鞭。这来到阵前连名也没报啊，一般都打仗上来先报名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啊，看我的，你这再打。没有，这哥们上来一声没吭啊，休走，看鞭，双鞭就奔于金彪的头顶砸下来。于金彪心说，两军阵前讲究长剑短不容缓，短剑长不用忙，你使的是短兵器，这怎么能先动手呢？你这不是送死来了吗？他刀往身一举，啪啪左右一分，把双鞭分开。不容傅天的鞭再变招，于金彪的刀就奔傅天的头顶砍来。耳听苍扑的一声，傅天的头盔破了，脑袋左一半右一半，死尸翻身落马。朱元璋的手下兵丁一阵呐喊呐、啊、好啊，于将军接着砍呐、啊。这金贵齐恒一听，火往上撞，两马一起上。于金彪把马圈回来，往对面一看，看前边那位将官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内衬皂罗袍，后边那位亮银盔亮银甲，手擎一杆亮银枪。两马一碰面，没容金贵的棍砸下来，于金彪的刀可就劈下来了。金贵双手抱棍，一斜身想拿这棍压刀头，谁知棍还没挨上刀，于金彪的刀又回来了，用刀直奔金贵的面门扎来。金贵赶紧立棍磕刀，把刀给挂出去了。于金彪微裹离手蹬，马抢上风头，二马冲锋过蹬，推刀现刀头，挥手一刀正在这金贵的后腰上。耳听咔嚓一声，金贵腰断两截。齐恒一看金贵死了，心中后悔不及呀、啊！我出来的太冒失了，没想到这口刀沾着死碰着亡啊。二马不走重逢，碰面见输赢，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只好抖枪就扎。于金彪见枪到了，刀头朝下，刀钻朝天，青龙吸水式，苍啷一声，用刀盘把枪撞出去了，然后后手变先手，摇刀就奔他左肩头来了。这齐恒只好低头，可低得慢了点，于金彪的刀正到齐恒的左腮帮子上，把齐恒的脑袋削去半拉。这泰州四猛全死了。其实啊，这个泰州四猛第一猛将郭雷死了之后啊，其他三人就别上了。这四个人你看这穿着打扮等级就不同，第一个上来的穿着金盔金甲，第二个上来的银盔银甲，然后呢冰铁盔冰铁甲，人金盔甲都不行呢，你个铁盔甲你出来嘚瑟什么呀？结果四人变四鬼了。张占川一看，连伤我四员猛将，我与你拼了，一摇手中的冰铁盘龙棍来到阵前。这条冰铁棍前有龙头两个犄角，后有鱼尾三叉。张占川一摇手中冰铁棍，于金彪，今天让你尝尝你大王爷盘龙棍的力。

于金彪哈哈大笑，不怕死，你就上来吧。说罢往前一挡，搬刀头现刀钻，对张占川的面门一点。张占川合棍一挂，于金彪横刀一扫，张占川立棍往外一磕，二马冲锋过灯，于金彪反背刀奔张占川的后背去了。张占川悬当换腰，横棍一挂，把于金彪的刀挂出去了。于金彪心说，我的臂力就算可以了，看来他的力量在我以上，我这口刀粘绵粘闪，不能让他挂上，挂上我就得吃亏呀。二人打了五个回合，不分胜负。朱元璋一看这阵势，心中暗想，于将军已连砍四将，战了多时，这张占川棍沉力猛，甚是凶悍，于将军倘若一失神，就有性命之忧啊。他命人赶紧鸣金，把于金彪叫回来。当啷啷一阵锣响，于金彪对张占川说，张占川，我家主公鸣金唤我，我不能不遵命，我可没输给你，等我回去对主公说明，还要出来同你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张占川把嘴一撇，嘿嘿一笑说，虽然你没输给我，可是你放鲜明的锣，论规矩可就是半拉败仗，你回去带个话，让朱元璋出来，他若不出来，就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之辈。于金彪说道。张占川羞得口出不逊，把马回到本部。他见了朱元璋说，主公鸣金唤末将回来，不知有何吩咐。朱元璋说道，于将军战了多时，连胜四阵，威慑敌军，功劳不小，那张占川凶猛异常，只怕你过于疲劳，阵前吃亏，故而鸣金唤你回来。于金彪感激朱元璋体恤下属，指挥得当，他把张占川的话学了一遍。朱元璋说道，用不着他叫阵，我正要出去会会他。众将听说朱元璋要亲自出阵，纷纷前来阻拦。张玉说道，主公不必出阵，待本帅前去会他。朱元璋一摆手，张元帅，我不是信不过你，只是你年纪大了，恐怕力不从心，难以取胜。这时就听对过张占川的兵丁扯着嗓子骂朱元璋贪生怕死，是无能之辈。朱元璋再也忍不住了，摘下亮银枪对张玉说道，请擂鼓助我出阵。张玉亲自擂鼓，咚咚咚一阵鼓声，朱元璋催马来到阵前，一拱手，大王唤我出来，所谓何事？张占川说，哼，你的五虎上将那个于金彪连伤我四员大将，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唤你出来与我四将偿命。朱元璋强压怒火，大王此言差矣，你欺我西吴兵微将寡，蓄意挑衅，并非我西吴叫阵。有道是战场上刀枪无眼，杀伤勿论，自古如此，这怎能怪罪于我？以我之见，你与西吴罢兵西割，重修旧好，你我两家共同反元才是正理。朱元璋这是先礼后兵，谁知张占川不听这一套啊！他把眼睛一瞪，用棍一指朱元璋：“朱元璋，你休得花言巧语！只要你赢了我的盘龙棍，我就带领人马回去，再不与你征战。不然的话，你说出大天也不行。”朱元璋忍无可忍，一抖枪，砍枪，直奔张占川而去。

张占川举棍相迎，二人战了两三个回合，打了个平手。张占川暗想啊，我不能同他在这儿磨功夫，万一失神，兴许就得吃亏。想到这儿，趁往回圈马的这功夫，拔棍交左手，右手在马鞍叉子里取出一只镖来。这打镖有个说头啊，先打招呼后打镖，叫君子镖。张占川呢，专打小人镖。那小人镖是什么呀？就是先打镖再喊，甚至有那小人镖喊都不喊，直接闷声闷气的往出整。这二马一错蹬，他一声也没言语，嗖的一下这镖就出手了。朱元璋一看，腾出左手右手想接这只镖，谁知镖啊打歪了，从马耳朵上蹭过去了。朱元璋这匹紫灰溜是一声长嘶，调转马头往西跑下去了。张占川一看，一摇手中大棍，儿郎们快给我追。这镖没打到朱元璋，倒把朱元璋的战马惊了。这玉面紫花溜一阵嘶鸣，向西跑下去了。大约跑出五六十里地呀，马慢慢的停下来，一个劲儿的打着响鼻，然后又走出四五里地。前面呢有两股道，一股由西往东，一股由西拐南。朱元璋略一思索，往东去是大道，往南去就是进山。他决定啊走大道，便拨马往东去了。走了没多远，见前面影影绰绰有个庄子。这时天已过午，人困马乏呀，朱元璋心想，不如进庄去休息片刻，人用茶饭马上草料吃喝完毕，再回大营找张元帅他们去。主意打定，便向庄子走去。来至近前一看，哎，这座庄子还挺阔的，周围有一丈多高的庄院墙是土坯垒的，上边离不远一个垛口，庄前是一条两丈宽的护庄河，河上有吊桥，庄头上有团练把手。朱元璋一看就知道这个庄子小不了，而且啊堡垒森严，不知道是什么人居住在里边。他刚刚来到护庄河畔，就见从庄子里边走出几个人来，头前是一位年迈的老者，看年纪也就六旬左右。老人家神清气朗，面似三秋朗月，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大耳有轮，汗下飘洒一步银髯，头戴紫缎圆外巾，迎门镶美玉，脑后双飘带，身穿紫缎圆外。

窜天猴，你说这种外号爆出去他招人耻笑啊，可是不爆啊，现在又不敢再撒谎了，只能硬着头皮说，我外号叫牛烟，就想糊弄过去。对面这俩人一听，把眼睛瞪大了，你叫什么？我叫牛烟，你给我说仔细点，我叫九谷烟。啊，九谷烟？对面这女孩一听啊，立刻用手拍了一下腿，哟，九谷烟就是你呀，你不是还叫瞧不见吗？乔茂这时脸红了，瞧不见啥了，啥都瞧见了。哎呀，这名啊是他们故意的嘲讽我啊，不叫瞧不见，本来就叫九谷烟。这女孩突然呢，扑哧一声笑了，对旁边的男子说，郑杰啊，你听听，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九谷烟呐。这男子一听立刻站起身来啊，双手一抱拳，哟，久仰久仰啊，我听说镇通镖局的人没一个不跟他拌嘴吵架的，这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呐。哼，这一见面我可就明白了。好啦，乔茂乔大师傅，这可真是冒犯虎威，多多得罪啊，我先给你赔个罪吧。这姑娘旁边也立刻一抱拳，在下也给您赔个罪吧。哟，这乔茂心想，这俩人哎呀，这还挺讲规矩啊，还挺懂礼貌，一听我乔茂的名声，这还给我赔上不是了。他是臊得无地自容啊，口头上还得谦逊着回答呀，不敢当，多谢姑娘的搭救啊，姑娘您贵姓啊？这女子只顾嬉笑并不回答。他旁边的那个叫郑杰的少年啊，立刻开口说，哎，既然是熟人，就解了绑绳吧。他站起来啊，刚要动手给乔茂松绑，这女孩子又把杏眼一瞪，住手。郑杰，你难道不知道吗？久闻这九谷烟驰名江湖啊，擅长能开锁，你不用解，人家自己有办法。乔师傅，你露一手给我看看吧，不是久闻大名，你会什么缩骨法吗？乔茂这时候知道这姑娘可能还没消气呢，脸上十分的难看呢。乔茂一脸陪笑，姑娘啊，不要取笑在下了。你既然知道在下的贱名啊，想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请你放了我吧，啊，把我松开吧。这郑杰转身对姑娘说，姑娘算了吧，人家乔师傅可一直在给你赔不是啊，咱们给人家解开吧。这姑娘啊一翻白眼儿，哼。这郑杰上去把乔茂的绑绳松开，乔茂起身鞠了一躬，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不知道二位贵姓啊？这女孩子依然一脸的高傲。九谷烟乔师傅，你不用问我，你回去打听，有一个叫柳叶青的，那和我不是外人。我们现在呢也很忙，你不是要赶回去吗？说要送信，那么你就请吧，我呢犯不上多事儿，也不耽误你的功夫。这女的呀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对旁边的少年说，郑杰，咱们走咱们的。这女孩子啊，这性格还很倔强，但乔茂呢也不见怪，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又谢了一下这个少年郑杰。少年郑杰紧忙说道，乔师傅你不要介意啊，我们这位姑娘啊向来就是这种冲脾气啊，像驴一样，你见了沈师傅啊，请你替我。

0: 我问好，就说白鹤正杰向他老人家问好了，如果有用我们之处，请他呀赏个信，寄到镇江城内大东街路南第五大门，叫鲁镇雄鲁大爷代转。我们现在还有点事儿啊，咱们改日再会。说罢一抱拳，乔师傅请了。乔茂看着二人，心想我得赶快赶回海州报告消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40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2: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1: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乔瑁面对营救他的两个人，把自己的事一五一十都跟这二位交代了。这两个人，女孩子没告诉他姓名，只说你回去问金枪沈明仪沈镖头，我和柳叶青很熟悉。另一个人呢，道了自己的姓名啊，姓郑，叫郑杰。乔瑁这是感恩戴德的呀，一边鞠躬一边要送这二位啊，感谢二位呀，那咱们后会有期吧。这俩人转身就要走，刚走出没几步，只见那女子一摆手，然后俩人站在原地。这女子看了看郑杰说道，郑杰，拿出10两银子来。做什么呀？郑杰一愣。这女孩子不耐烦了，送给这位乔师傅好做盘缠呀，省得他在路上偷鸡摸狗，在节外生枝。好。郑杰含笑答应，果然拿出一锭银子，这就返回来再交给乔瑁。乔瑁接过揣在怀内，又重谢二人。然后这小伙子刚转身要走，乔瑁一把列住他了。哎，我说等等，哎，郑老弟呀，这位姑娘贵姓啊？郑杰笑了笑，哎呀，你不用问，你问沈师傅他就知道了。哦，那什么，郑老弟呀，不瞒你说呀，我真不知道此处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被关在什么地方，是哪家绿林道的躲子窑。您老要是知道，请指示我一条明路啊。郑杰看着这乔瑁，哎呀，此地啊，是洪泽湖东畔高粱涧的一个小村子。我们也是打这儿路过，也不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人埋伏。你呀，自己慢慢打听，然后你小心点啊，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转身进了林子里。咱们压下营救乔瑁的二人暂且不表，单说九谷烟乔瑁。乔瑁望着这俩人走远，他这才知道啊，自己竟被贼人掳出了200-300里以外。这跑到这么远呢，乔瑁心想，我也别停留了，赶紧走。这乔瑁啊，立刻向北走去。他先找了一处村镇，这地方叫苦水铺，随便找了一家客栈，入店投宿，然后把这附近的地名打听明白，这才知道根据自己的推算，自己被囚禁的地方大概是在李家集附近一带。他又跟附近的百姓问了一些情况，但是呢，生怕被贼人碰见呢，乔瑁不敢多停留，立刻取道北上，给胡孟刚送信去啊。这一路上兜兜转转，一路找到淮安府，在这客店之内见到了众人。这时候九谷烟乔瑁把事情说完之后啊， 镖局的众人全都傻了，大伙儿啊无不佩服这乔茂乔镖头。别看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啊，有什么事儿都是先躲，可是这次那真是立了大功了。刚才呀、还在调侃乔茂啊，拿他打趣儿的这几个人全都低下了头啊，有的也说了，乔大哥刚才和你开玩笑呢，我们对不住了，哎呀，没成想你经历这么多呀。这会儿乔茂啊心中其实没那么得意，他终于了了一件心事，找到了众人。可能之前回来的时候在道上哎，自己畅想过，那我一定很威风啊，我立了大功。可是啊，真到遇见了众人，遇到了家里人，他心里反而平静，没有那么臭美的心态了。乔茂一摆手，哎呀，都理解啊，理解万岁吧。听完乔茂说完呢，十二金钱镖于建平捋着胡须半晌没说话。于建平心中在想的是什么呢？这伙人能在劫镖当日不动声色的把这些镖客还有运银子的驼队给劫出好几百里，可想而知这伙人的手法利落啊，心思缜密，计划周全，这是个劲敌呀，这可不是乌合之众啊，而且想来是党羽众多，看来这次免不了要动武取镖了。胡孟刚、戴永清见这于建平没说话，立刻上前询问。胡孟刚说，哥哥您看现在怎么办才好啊？于建平捋着胡须思索着说道，眼下当务之急，先派人到海州送信，向赵化龙镖头说明乔茂乔镖师探得的情况，就烦赵镖头向州衙和盐冈公所请求宽限，再派人到盐城县去送信。
4: 好，就这么办。来人呐，按照于大侠说的快去办。
5: 啊，是。
3: 镖局的小伙计紧忙跑出去了。啊，这为什么要派人给盐城县送信呢？因为这于建平、胡孟刚二人不是广发英雄帖吗？原本就定在盐城聚会呀，想来是已经聚集了很多武林朋友，现在啊，就请他们一起赶到宝应县。所有啊派出去的各地访镖的这些朋友同道，也都忙着追回来。大家商量到一处，这于建平和胡孟刚把身边带的镖行伙计、趟子手几乎全都打发出去了，然后策马疾驰，率领乔茂、戴永清等人就由淮安府开泰镖局直扑宝应县义城镖店。咱们书说简短，到达宝应县只不过几天的时间，单臂朱大春和周继龙、欧连魁、马氏双雄等人陆续赶到，跟着各处访镖的朋友也都返回来。随后啊，海州赵化龙也派人前来送信，已经将得到贼踪的消息告诉了州衙和盐冈公所了。啊，州衙很满意啊，催令众人急速寻回镖银。盐冈公所那边的情形也差不多啊，只是这期限呢、再多给你15天。于建平屈指一算，这15天呢、应该还可以。这各处请来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宝应县城北大街义城镖店和斜对过的和顺客栈啊，这时候啊已经是住

满了宾客呀。于建平、胡孟刚二人是接待众人，义成镖店的窦镖头也跟着忙活。大伙讲究起来，这件事儿那真是九谷烟的大功劳啊！啊，虽然这一切来之不易，受尽折辱，可是现在打由于建平和胡孟刚起，以致镇通镖局的同仁、新请来的朋友，哪一个张嘴都是先夸赞一番乔师傅。哎呀，张嘴乔师傅辛苦了，闭嘴乔师傅您受累了。还有一些久闻九谷烟大名的啊，向他请教，哎呀，乔镖师，您这路上啊用了什么计策呀？啊，怎么藏身呢？啊，一直请教这些。乔茂啊一一作答，哎呀，众位没什么啊，我九谷烟，我老乔啊，对待这件案子我有我的看法。当时我决定追下去嘛，不追白不追，追了也白追，反正啊，我要一追到底。谁叫我跟我胡孟刚胡大哥俩人交情好呢？在路上啊，我那是闪展腾挪，摸爬滚打，终于被我逃出来了。四周的人一听啊，立刻拍起了巴掌，好，哎呀，乔镖师太厉害了。在当天晚上，在义成镖店就摆上了酒宴，宴请到场的诸位啊，一起商量着怎么能寻回镖银，这就摆了五张圆桌，由于就摆上了酒宴。宴请到场的诸位啊，一起商量着怎么能寻回镖银，这就摆了五张圆桌，由于建平、胡孟刚和义成镖局的寇焕如各坐一桌招待众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十二金钱镖于建平握着酒杯站立起来，

0: 非图财害命，乃是专门为会会我于建平，所以才夺镖拔旗提话溜简。他指名道姓的找我呀，诸位仁兄，这劫镖的首领据说是年将六旬辽东口音的老人，小弟再三追想也没想出这个人是谁，但不管他是谁，他既然指名道姓的要会我，我不能不会会他呀。可是人家真有点神出鬼没的本领，行踪竟然这么诡秘，惭愧啊，小弟寻访至今竟连他准确的地点也没找到，更别说他姓名出处了，小弟实在惭愧。现在侥幸，于建平说着呀，用手一指九股烟桥帽，多亏人家他刚想说九股烟桥帽，心想这九股烟呐，在江湖上这名头啊，还是不说为好吧。现在多亏人家乔师傅当场护镖，拒贼负伤之后竟然舍命的追下去，把贼人的下落居然摸得一清二楚。所有人的眼睛刷刷刷像这聚光灯一样全盯向乔茂了。乔茂这时候那是真得意呀，捋着那稀了巴登的几根胡子看起来特别的美。于建平又接着说，今日我和胡二弟跟本店主人斗镖头，设下这家宴，不为别的，既程仲为厚爱肯来给我们帮忙，我们心里感激，还有什么话说呢？不过是大家聚会聚会，一边吃喝一面请各位提出高见，这杯水酒先请诸位赏脸。说完呢，把酒杯一举，众人紧忙说道，于镖头太客气啦，于镖头跟我们太客气啦。随即大家畅饮干掉，当下又斟上一杯于建平接着说，请诸位再饮一杯，这贼人的下落是乔师傅访出来的，大概在高粱涧附近，不过高粱涧的情形我却不大熟悉，所有乔师傅涉险访镖的经过诸位有的听说过了，有的还不知道，现在让我说呢我也说不仔细，这样吧，就请乔师傅重新向大家讲述一遍，然后咱们再盘算着怎么行动，如何呀？
1: 好好，
0: 众人都跟着欢呼着。于建平说罢落座，大伙都看向九股烟乔茂。乔茂这时候已经是洗漱完毕了，换了身新衣服，身上的伤痕也都平复了，但是连日来的折腾，脸上的神色还是显得有些憔悴。这时候乔茂把腰板挺了挺，又一伸脖子咳嗽了一声。乔茂心想，老乔啊，你这辈子可能就风光这么一次啊，从前的你那简直如老鼠过街一般呢，人家一听九股烟乔茂那都先防着呀，现在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了。乔茂站起身来朗声说道，众位师父们，我乔茂在镇通镖局做事跟我们胡孟刚胡镖头乃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镖局摊上了事情，我姓乔的论本事论眼神在座的哪一位都比我强，就是我们镖局那些师傅们个个也都有两把刷子那都是高手

0: 是个人，那都比我乔茂高啊。乔茂说到这儿啊，睁起一双醉眼，撇了撇戴永清。戴永清偷看着宋海鹏，俩人微微一笑。哎呀，在私下小声地说，乔茂这小子呀，可逮着理了。你看他酸溜溜的，哎呀，有什么办法呀？听着吧。乔茂把嗓子眼提了一下。哎呀，我们的彪在范公堤遇上了事，我乔茂那时候身受重伤，拼命地追下去，一追到底啊，这伙贼呢，那也不是泛泛之辈呀。旁边这戴永清和宋海鹏实在憋不住乐了，俩人本来就知道啊，这乔茂肯定要抖抖威风，现在没成想这打上官腔了。一旁的宋海鹏在底下就一掐乔茂的大腿呀，咦，这乔茂啊被这宋海鹏掐得生疼。哎呀，别闹！宋海鹏小声地说：“我说老乔啊，你赶紧说人话啊！”哎，知道了，让我嘚瑟一会儿呗。乔茂啊，又整理了一下神色，接着说：“当时啊，我拼命的追呀，这伙人呐，大伙也有在现场的，功夫都高啊，一个个不是寻常之辈。你猜他们能有多少人？嗯，我告诉你，至少有100多号啊。只是他们动手劫镖的时候，人没全出来，后边还藏着呢。”乔茂随后就把他在范公堤西北野寺内探得贼踪，发现了被掳的100名罗夫，以致2次探庙失手被擒，严刑拷打，自己忍痛拒不吐露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尤其说到啊，自己如何被折磨，如何的不屈服，讲的那是绘声绘色。哎呀，众人听着眼睛瞪得好大，哎呀，就像听评书一样，这乔茂太厉害了。乔茂接着说：“众位呀，这顿打我不能白挨，我当时心里就想了，肯定会有人替我报仇，我只要忍过去那就是好的。后来这伙贼人实在拿我没办法，就把我装上了船，哎，把我劫到了高粱涧，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么个荒堡之内求了我20多天呐、啊。20多天没见天日啊，度日如年呐、啊。”说着乔茂还假装哭了两声，后边有人紧着喊：“哎呀，乔师傅快讲吧，啊，别上运了。”哎，没上运。乔茂又接着讲啊，如何弄了根锈钉子从这里面跑出来，逃出魔窟，就一直讲到贼人放狗追他的事儿，以及和女侠柳延青相遇的事儿，这点他都轻轻带过不提，只说自己独身一人，像英雄一样逃出盗窟之后，在附近啊又打听了一天，把附近地名打听清楚，这才返回来北上送信，跟着将自己被囚的地方这地名说出来，大地名叫高粱涧，小地名不知道。只探出附近有2个村镇，一处叫苦水铺，一处叫李家集，现在贼人就在那边，那40万官堂想必也在贼人的老巢，现在我乔茂要带领大家一飞冲天，是直奔魔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编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0: 上上线，
1: 齐物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今年27岁的赵瑞士，这个他呢是十堰市城市公交集团公司的一名普通的女员工，平时啊做着内勤工作。这个20号这天呢，石运城际公交开通之后呢，因为啊客流量比较大，他被临时抽调到一线做这个随车服务人员，负责疏导乘客上下车，还有接搭乘客这个疑难问题等等哈，这些个服务。21号傍晚6点多钟啊，他呢就登上了一台这个六堰开往这个县里的一个叫城际公交车，当时呢正下雨呢。车里头乘客挺多的，开车的道上啊，这赵瑞呢就听到啊有小孩哭声，因为这人多事杂呀，刚开始吧他也没太在乎，但是后来吧就听着孩子都不是好哭啊，扯不跟喊呢，嗓子喊哑了。赵瑞啊赶紧上前就询问咋回事啊，孩子他妈的孩子不饿了呀，拉了尿了啥的，赶紧看看呢。一看才知道啊，婴儿才出生4天呢，跟他随行的呀只有奶奶和爸爸，孩子他妈根本就没来。朋友们你想想啊，那4天的小婴儿怎么能离了妈呢？啊，你吃东西啥的也吃不顺口是不是？那这爸爸和奶奶再心细也不抵孩子亲妈呀。哎呀，由于啊这临走匆忙，他们呢忘了带奶瓶啊水呀、啊、全忘带了，婴儿都好半天没吃东西了，这小孩几分钟就饿，几分钟就饿，所以才会不停的哭闹啊。孩子爸爸内疚的说哎呀，孩子妈妈没来，我们寻思带小孩到实验去看看眼睛，没寻思当这么长时间呢。听到这些呀，自己的孩子刚刚9个月正值哺乳期的赵瑞呀是没有丝毫的犹豫，跟乘客说了，说哎呀这样吧，我才做妈妈不久，我还有奶，我来给孩子喂奶。

后啊，他接过孩子，靠坐在车厢前方的栏杆上，掀起上衣给孩子喂奶。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啊，赵瑞呢还非常细心的将旁边的窗户玻璃合上了。这婴儿啊，一吸吮到乳汁，瞬间那就不哭了。小宝贝儿吃上了，他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就高兴了。小孩不就这么点高兴事吗？哎呦，赵瑞的这个举动啊，可是赢得了车厢内乘客们的集体赞誉。车到站之后呢，婴儿的爸爸和奶奶对这个赵瑞是千恩万谢之后才离去啊。当天晚上，婴儿的家人把这件事的经过呢，在网上发了帖子。网友知道赵瑞呢是市城市公交集团公司的职工，但是误以为他是售票员呢，就把他称为最美女售票员。那么对于赵瑞的无私善举啊，很多网友都赞叹不已，为他呢，而且还送上了祝福。当地的记者就联系到赵瑞本人了，提起那天啊在车厢里为陌生婴儿喂奶的经历，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啊，说哎呦，当时吧，实话实说，真没想那么多，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吧，也没觉得怎么样。他说不过呢，喂完奶小孩不哭之后啊，看到车里那么多人，哎呦，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朋友们想一下，这个女同志喂奶呀，有的时候真是哈，这个在公共场合也确实不太合适。但是你说这得分事儿啊，你说这小孩都饿成啥样了，四天小孩多长时间没吃饭了，能不哭吗？他一哭，这一车人呢，基本上这一道你也别想好好消停消停了，是吧？关键是对孩子不好啊。对于自己毫不犹豫为不认识的婴儿喂奶，赵瑞说了，说我呀是一位妈妈，别管说咱是什么职业的，我前提我是一位母亲，不管是不是我的孩子，喂奶是人之常情啊，看到孩子哭，当母亲的心里就揪心呢。了不起，厉害啊。哎，虽然说吧，这个咱们离得挺远的，但是呢实话实说，我们真要在遥远的大庆啊为这个叫赵瑞的母亲给他鼓鼓掌。年轻的母亲啊，很好，很不错，很厉害，自己的孩子不太大，自己呢也战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看到别的小孩没有奶了能够主动去喂奶。朋友们说哎呀，这事儿啊好实现，这要是我的话，我看这不一定啊。朋友们，各种各样的因素，你想想，首先他现在那时候的身份，他是售票员，对不对？维持一车人的秩序。再一个，你看看上孩子，你说人家不喂，真是啥毛没有，他不说谁知道啊。希望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好心人能够越来越多。希望呢，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的热心人也能够越来越多。我想啊，那个时候和谐社会呀，这个词儿也就真正的实现了啊。我第一回听你节目，讲的好听，凤妹子，感谢哈。凤凤舅妈 I love you。 你大舅忙啥呢？这称呼简直太别致了啊。他的心地真善良，也一定是个好妈妈，那肯定的。这孩子爸爸也是死心眼儿，忘带奶瓶奶粉了，不会到商场就先买去呀？我估计有点蒙圈了，或者寻思在等车的时间长了呗，咋地的？要不然你说当爹的也不忍心看着孩子就在那么饿着呀。做母亲的天性啊，亲情有界，爱无界，这话说的真好啊。蓝色天空说真的是很好的母亲呐、啊。哎呀，说起这个母亲呐、啊，这是咱们都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爱，那就是母爱，是不是？这个你要说伟大的东西也非常多，伟大的情感也非常的多。下面的时间呢，凤给大伙讲那个姑姑。大凤呢，刚才不说叫最美售票员吗？也是个最美母亲。下面凤要给大伙给她起个称呼，叫最美姑姑。为什么呢？你听听就知道了。哎呀，她呀在深井里撑住了侄子的命，咋回事啊？这事儿啊发生在安徽肥东县。10月21号这天呢，张良把4岁的儿子小俊送到姐姐张芳家里头去忙买卖去了。姐姐啊家住肥东县城河店路边，姐姐家的儿子呢叫佳佳，今年7岁。张芳就回忆了，当天上午11点钟啊，他跟俩孩子在家呢，当时啊他正搁厨房里洗菜呢，忽然听到屋外头啊屋里头传来扑通一声。哎呀，这当母亲当姑姑的啊，第一时间反应啊就是，哎，这孩子是不是把水桶打落到井里头了？在张芳的家里头啊，房屋中间有一口井。张芳赶到井边，发现水桶还在，急忙爬到井口。这一探头啊，哎呦，让张芳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怎么了？
侄子小俊穿的黄色衣服掉在井里，再仔细一看呢，侄子小俊本人正在井里，是挥动着手臂，这头啊一沉一浮的。朋友们呢，孩子掉井里了。哎呦，这当大姑的当时哪有时间多想啊，因为这再拖下去孩子可就没命了。张芳啊扶着井沿顺着井壁就往下下，井水离这个离井水啊离井口大概有五六米这么远，但是呢后来井壁太滑扶住了，就干脆跳下去了。他呀在井里头双手乱滑抱住了小俊，井呢直径只有一米五六左右。张芳又不会游泳，但是啊他喝了几口水之后啊就摸出门道来了，然后呢用双脚和双手啊抵着这井壁。朋友们想啊，这井它是圆的呀，人咱们可以撑着点啊，这大人能行，这小孩只能是不行啊。撑着井壁，这后背啊也紧紧的抵住井壁。张芳个儿还行，挺高。这时候啊，这大侄儿啊小俊已经吓得哭都哭出声来了。哎呀，泡在水中的姑侄俩呀是又冷又怕呀。张芳无计可施啊，决定顺着井壁试试能不能爬上去。当姑姑的背起侄子腾出手来往上爬，他呢还一边反复的和自己大侄儿说，侄儿啊别怕啊、哦、别怕别怕，姑在这呢啊。然后啊他就背着侄子往上爬。但是朋友们想啊，这井壁在水里一直这么泡着太滑了，没两下啊就爬不上去了。张芳是手指头生疼啊，只能又跳回水中。因为他怕呀爬到半途再掉下去那不就更危险吗，人没等淹着呢再摔着可怎么办呢，再说关键有个孩子呀。再次掉进水中，张芳也感觉到这井水呀太凉了，小俊估计更受不了啊。张芳想到如果再拖下去啊他们只能是等死了，于是呢张芳在井里大喊说，救命啊救命啊，佳佳啊快来呀、啊、喊自己家孩子。这佳佳在屋外玩的，喊了十多分钟啊他也没听着。张芳啊又让侄子和他一块儿大喊，大概十一点半听到喊声的佳佳跑了过来。这张芳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佳佳就从后门跑出去到隔壁家室猛敲隔壁的大门呢。邻居急忙将系着这个井绳的水桶啊放到井里头，让张芳把小俊先放水桶里，他和老婆儿子一起将小俊拉了上来，随后呢三人又一起将张芳救了上来。这张芳身上啊擦破了许多处的皮儿啊，手背啊手臂啊全都破了，但是啊他侄儿身上啊没有一点伤。大家都夸奖他说，要不是他用身体护着自己的侄儿，要不是这个姑姑勇敢的话，这孩子呀那可就危险了。结果呢这时候张芳却说了，说哎，虽然说我不会游泳，但是我是孩子的姑姑啊，我必须得救他呀，这要是我不下去，我这孩子这不就没命了吗。哎呀真是哈了不起。其实呢我还是这种想法。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张丽老师是最美女教师啊，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是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最美的人呢，人美不美我们常说哈，就比如说在一种情况下让我们有思考的时间做出这样一种两种三种选择，我们能想出来他的这种做问题呀考虑问题呀的方式。但是如果在没有时间给你思考的时候，人的那种本能反应才是这个人最真实的那面。你看就包括我们说最美女教师张丽丽老师，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位最美女售票员直接把孩子抱过来自己喂奶，包括我们刚刚提过的这个姑姑，你一看自己大侄儿下去了也没想什么自己会不会游泳，直接扑腾跳去先把侄儿救起来再说。这些人呢我觉得他们虽然说事儿都是一件件小事儿，但实际上这些个故事反映的真的是哈我们人性当中的这种最真的最纯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这种人性的光辉呀、啊、了不起，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好朋友们看一下咱们的短音平台上 Q 群上朋友们都说什么呢啊，这个说什么都有哈。蓝色天空说了，好险呢、啊、这个姑姑太伟大了，这个
微笑魏红颜说了，伟大姑姑太棒了啊。其实呢这个要么说吧，很多的时候啊确实是这样，咱们大家伙也得想一想，就尤其是小孩出问题的时候，大人是不是得琢磨琢磨咱们自己身上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啊。如果说当时跟孩子要是说了，是不是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告诉孩子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哎，你看啊，这个我记得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两个小学生救了一个被

歹徒同伤的一个大人啊，用这个急救方法在学校里学的，就是把这个红领巾给他解开了，然后呢系在大人的腿上，腿上动脉让人给扎了，好像是两个小学生及时的给他止住血了，这样给大人争取了有效的时间，大人的命也保住了，后来也痊愈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孩子关键是看教育，你要告诉给孩子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不对？他要有个最起码的是非观念，哎，包括这个安全与否的这种观念，他应该最起码的观念他应该有。比如说最简单的，电不能让孩子随便碰，水不能让孩子随便碰。即使说现在很多家长，我看带孩子去学游泳啊，这小孩学的也愿意玩水，扑棱扑棱挺开心，觉得自己游泳学会了，没事的时候上个什么小泡子就想上泡子里去游去，上泡子里去玩去。家长们告没告诉过，学游泳是为了防身啊，就是真的说健体是吧？你要是锻炼锻炼身体挺好的，但是那种大野泡子呀，什么江河湖海呀，不能瞎进去游，那得水性多好的人呢。哎，这些最简单的事儿，没事的时候哈，就当然不用特意上课的时候说，才这么说。平时的时候就是跟他聊一聊，交流交流，这样孩子还能听得进去，是不是？第一次听你节目挺有意思的，说话东北味儿我很喜欢，一听你说话就精神哈。对，自己家的家乡味儿嘛，是吧？说，哎呦我天哪，这会儿我真是哈，哎呀，这身份变化太快了。凤大妈，我头一会儿听你节目，你讲真好，我太喜欢你了，你真逗。尾号9809的朋友说，这个凤啊，你讲故事太引人入胜了，刚刚听得我可紧张了，就怕孩子掉井里出事儿啊。大凤你说太好了，我天天听你讲，你讲太好了。这个花雨轩说了，关键的时候啊只能用行动说话。对，原来说这人怎么高风亮节了，咱们怎么了不起了，都白扯，拿事儿说话。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帮助孩子救孩子，其实朋友们想一想，这是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每个大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尊老爱幼嘛，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啊，下边要说的这个男的那可就是缺德点了，竟然拐卖孩子，这理由啊也挺雷人。拐卖孩子的人呢，我跟你讲，缺八辈子德呀。说今年45岁的老赵啊，已经在太仓打工多年了，可是呢孤身一人在外，日子过得十分的落寞。今年8月份，同事们发现呢，这老赵身边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刚出生几天的小女孩女婴。就在大家感到困惑的时候啊，这个婴儿又突然神秘的消失了。不对呀，这老赵的儿子还没成家呢，孩子哪来的呀？道边捡的。正在同事们疑惑的时候，最近呢太仓警方找到了老赵。原来啊，老赵涉嫌一宗拐卖婴儿案件，那个女婴居然是他花钱买来然后又转卖的。被太仓警方抓获之后啊，这老赵是痛哭流涕，悔不从前呐。他向警方交代说一切呀、啊、都是房子惹的祸。房子和孩子能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呀，老赵在外打工多年，一直呢想在太仓买套房子，可是呢这始终啊凑不够首付。今年的7月份呢，一名工友和老赵说想领养个女孩，可是呢又不愿意在福利院里领养，哪怕花点钱也行啊。这老赵啊就记在心上了，算一算房子的首付，他发现呢差的不多，

0: 养女婴卖给了工友，一来一去啊，这老赵呢挣了13000，凑满了买房子的首付，还剩了6000块钱平时花销。哎呀，这老赵啊，心情那是相当愉快了。他哪知道这一切已经触犯了法律，警方将老赵抓获之后呢，又顺藤摸瓜解救了被拐卖的女婴啊。哎，我以为这老赵是老绝户呢。原来自己也有儿有女啊！你说，既然你是个当父亲的人，你就不能想一想吗？啊，你就不能琢磨琢磨吗？你家孩子让别人抱了卖了，你啥心情？再一个，你说最基本的、最简单的，这是一个法律知识，还不懂吗？还不了解啥意思吗？哪有这么样事儿的呢？要我就说哈，就有些人他就跟没长心似的，就跟没长脑子似的，就脑子挺老大，往脖子上一插，那是装饰品呢，不知道用它来思考问题啊。什么东西违反法律了，什么东西该干，什么东西不该干，挺大岁数了不知道吗？再一个，于情于理你也不能这么处事啊，对不对？妥了，这回被抓了，想来耐收拾了。这房子你是可以买了，买了之后反正也不知道让谁租了。这男的真缺德，这样换来的房子住的踏实吗？人家根本就没管那事儿，没发现吗？哈，不过这回好了，住啥了还住？这回给他找个好地方让他住去了。我看有次我跟我媳妇儿一对坐电梯，同梯的同城的有个酷酷的大胡子老外。啊，这老婆呀，我媳妇儿一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就说，哎，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再吵吵我跟你说，我把你卖给这老外。一寻思老外哈，能听懂吗？只见呢，那个老外咧开大嘴，面露喜色，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真的吗？真的咋的？你敢买呀你？”哎呀，要我说吧，咱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啊，有的时候比那电视剧写的还花花呢。咱们常说这电视剧里情节哈，一环扣一环的，想都想不到，你这人编剧咋想的呢？你说说，现在咱生活当中奉给大伙讲这些故事，哎呀，我跟你讲，那好多好的电视编剧，他一天他都想不出这么些个事儿来，是不是？生活那就是最好的编剧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了。时间呢就到这里了，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说这么多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好朋友们的陪伴，祝大家愉快，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一个诈骗逃犯冒充交警，不仅骗了感情，还骗了钱。可怜的女孩还为这段被骗的感情写下了百篇日记。10月18号，当这个诈骗逃犯再次站在浙江省平湖法院审判庭上的时候啊，他低头承认了自己诈骗女友和亲戚的犯罪事实。最终，这名叫王涛的被告人因为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被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2万元的惩罚。怎么回事呢？说这王涛啊是山东人，25岁，李梅呢是嘉兴人，也25岁，比王涛大一个月。这两个天南地北的男女青年在一个交友网站上邂逅了。2011年的4月份呢，这王涛和李梅在交友网站上认识之后呢，互相加了 QQ。 王涛啊自称是嘉兴高速交警，叫张磊，他的父亲呢经营着一家服装外贸公司，生意啊相当不错，有上千万的资产。母亲呢是绍兴一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哎呀，这家给自己这身世编的没治了哈。

一听完自己介绍自己这个身世背景之后啊，对于这个男人呢，李梅就比较满意了。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俩人交换了手机号码，李梅呢还开口要了对方的照片。那是一张工作照，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正在执行公务检查。这男的呀，个子很高，身材较瘦。李梅看了照片之后，那更是深信不疑啊。于是，一场网恋势不可挡的发生了。说呀，2011年的6月12号，李梅呢突然接到了自己这个男朋友张磊的电话。男朋友啊，在电话里显得相当着急了，说他河南有个战友的孩子生病了，要做手术，但差3000块钱，问李梅能不能先借点，先周转一下子。这李梅也没怀疑，寻自己对象跟自己俩借钱，是不是又碰到这么条件这么好的男朋友，不容易啊，就给他的账上啊打了3000块钱过去。可是呢，没过两天啊，李梅又接到电话。这次啊，这男朋友说自己的钱包丢了，身上连参加朋友小孩满月酒的钱都没了。这李梅啊，心一软，又汇过去1000块钱给他救急。要说呀，这女的也真是哈，这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是一点回头钱没看着，光往里头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李梅对张磊的感情依赖呢是越来越深呐，俩人呢相约在平湖一家酒店见面。去年的7月5号，当张磊出现在酒店的时候啊，李梅吃了一惊。只见呢，男朋友的脖子被固定着，腿上啊还有血迹呢，有伤痕，这是咋的了？张磊告诉李梅说呀，自己着急见他，开车太快出了事故。李梅马上啊一听啊，感动的不行不行了，眼泪掉来了。这时候啊，男朋友话锋一转，说自己受伤必须去北京做手术，但是身边钱不够啊。看到男朋友为自己弄的是满身是伤，既感动又愧疚的李梅呢，马上掏了10000块钱给他。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头啊，李梅只见过张磊2次，但是呢，每次他都会以生病住院、合伙做生意、缺钱、看病生、看望生病的朋友、急需用钱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钱。但是这时候啊，李梅就开始怀疑了。因为呢，男朋友借钱的理由已经越来越超出他的想象力了，根本你就达不到，那不知道他是怎么编的。在回顾了这大半年的感情之路之后啊，李梅纠结着是否要报警。而此时呢，他已经先后15次借钱给男友，总共金额达到了85900元。平湖警方在宁波北仑呢找到了张磊，一看着警察呢，张磊主动交代了自己曾经在山东实施合伙诈骗的事儿，合同诈骗的事儿。原来啊，他认为呢是山东警察找过来了，而他的真名叫王涛，并非是张磊。根据了解啊，在2009年7月到2010年8月期间呢，王涛冒用中国移动山东有限公司代理商的名义，和亲戚签订了话费提成合同，骗取亲戚近50万多元之后呢，逃到了浙江。因为涉嫌2起诈骗案呢，王涛2次在平湖市法院受审，被害人李梅旁听了庭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王涛一直不敢正视李梅啊。李梅说没有喜欢，也没有恨，就像普通朋友吧，为他感到可悲，也为自己感到可惜。那么此前呢，在和王涛大半年的交往过程当中啊，李梅曾经写下了100篇日记，记录了感情生活的点点滴滴。日记当中啊，流露出他对这段感情的珍惜，对王涛借钱的怀疑，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说起日记啊，这个痴情女孩说，对于这次恋爱啊，她投入了很多，所以打算用日记的形式把这段经历留下来。如果以后结婚的话，这些日记可以成为美好的回忆。受审之后的王涛啊，道出了一次次欺骗李梅的真相。他呢，并非是高速交警，只是在交警队当过协警。给李梅看的照片啊，是他从网上随便找的。而所谓的车祸呢，不过是自己不慎弄伤了脚，而后伪装成脖子也严重受伤。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我不应该对这么善良的女孩下手啊，我会把钱还给她的。王涛说，李梅太单纯，所以好上当。哎呀，其实朋友们想一想啊，人单纯点是个很幸福的事儿，但是为什么往往这个社会就给这些单纯的人上了这么多人生的课呢？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是那句话吧，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也希望呢，所有的好朋友还是听我说那句话哈，如果说您要是碰到您的亲戚啊朋友啊，这一遍一遍跟您提起这个钱的事儿啊，大家伙可得琢磨琢磨，可得想一想了，钱这个东西咱不

说咱抠啊，咱不是说咱不讲究，但是呢，好多个人呢，就包括亲生的父子啊、母女啊、母子之间，都因为这钱弄掰个脸。咱不至于因为这么个字儿啊，把自己的这个朋友啊、亲戚啥的全都给撇了，不管不顾了，是吧？提前这个多做准备，是吧？多了解了解情况，是吧？咱们少往这上面沾，这事儿啊，就麻烦事儿就少。凤啊，今天听你节目啊，每天听你节目都在开车，今天终于了休息了，能给你发短信了。你知道不，我们家小不点儿现在听到你动静就动，张嘴就来，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哎呦，真的非常感谢很多的小朋友们啊，支持我的节目，真是非常感谢大家啊！小朋友们听了凤的节目，凤姨希望你们这个将来说那学习能够越来越好吧，也别光听节目，然后影响你们休息，影响你们学习啊！凤姐，俺昨天过生日来了好多朋友和同学，我喝大了，我是力哥。怎么说呢？跟这个朋友啊、同学呀、在一起哈交流啊。这个其实是件挺幸福的事儿啊，喝点酒什么的也挺好，但是喝大了吧就，那没办法，有的时候真事儿啊。你说咱平时出去应酬啥的哈，跟自己的同学、朋友、挚友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唠唠嗑、说说话，喝点酒，酒过三巡就蒙圈呢。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身体吧。人不说嘛，说醉一次相当于得一次肝炎呢，那不是闹笑话呢，是不是？身体更重要啊，还是不差钱啊。凤姐啊，节目过后可以给我放一首《你到底会爱我到什么时候》吗？谢谢了，凤姐。朋友们，跟大伙说这么个事儿，今天呢，咱们这网络不是特别给力，网络不好使了。找歌呢就基本上找不着了，他送给大伙一首耳熟能详的吧。那个节目的最后呢，看看哪首给大伙送一下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呀，这个10月21号这天呢，温州一个中年孕妇在服装店假装买东西，想要偷衣服的时候啊，被当场抓获。而识破这个女窃贼的，竟然是一个只有5岁的小女孩。哎，这小女孩是怎么识破这孕妇假孕妇的伎俩呢？哎，是真孕妇假孕妇，听了就知道。上午的9:50啊，在苍南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啊，说位于前库镇振兴路上那家服装店中啊，有个女窃贼。民警啊，马上赶到现场，发现呢，一个中年女子被围在人群之中，脸上啊不时露出紧张的神色。一见民警到来啊，女子大声宣传自己怀有身孕，需要保护。为了防止围观群众对女子做出过激的行为啊，民警立即将这个女的带到这个当地医院检查。经过鉴定，女的啊已经怀孕3月了，挺个大肚子，这身上俩人呢，怎么还能去偷去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啊，民警将其带回当地派出所调查。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些怀孕的完出去偷东西，或者领着孩子出去偷东西，这胎教也太好了吧？讲话就像人那时候讲笑话，小孩一生出来就知道撸护士戒指了。后来经过审讯呢，这个女子呢姓田，今年32岁，是贵州德江人。10月21号早上啊，没有经济来源的田某在路上闲溜达啊，看到一家服装店里人来人往，就突生邪念，想到店里去摸点东西。田某进店之后假装买东西，2分钟之后啊，趁店主这个张女士陪同其他客人试衣服的时候啊，快步来到收银台，拉开抽屉拿出一个苹果手机。收银台旁一个4-5岁小女孩看到这一幕之后啊，突然大喊一句妈妈。这心慌意乱的田某啊，赶紧将手机塞入胸口，若无其事的从收银台走出来。张女士转过身，看见自己女儿指着田某，仔细打量之后啊，发现田某胸口有一个条状物，拿出一看呢，发现原来是自己的手机被盗了。张女士呢是马上打电话报警啊，民警赶到现场将田某带走，而田某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栽到了一个小女孩的手里。由于这田某已经怀孕3个月了，民警在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4天的处罚之后呢，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法第21条规定啊，决定不对其执行行政拘留的处罚。不执行行政拘留的处罚，你说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治治他呢？你光上趟公安局，我怕这样人他不长记性啊。32岁了，你说也是当母亲的人了，是不是？说自己天天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你差啥呀？啊，你怎么就不能有经济来源呢？不能自己出去挣钱去呢？孩子在肚子里呢，就天天出去偷出去摸去，这孩子生出来真是的不敢苟同啊。
我也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的节目，我。

0: 老婆也喜欢凤姐，哈哈，感谢啊，感谢这些真的是哈拖家带口的来支持大凤的这些朋友们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朋友们，我跟大伙说啊，就只要你说到了饭口了，吃饭点了，基本上你就听大凤吧。天天呢，这几点老准成了啊。下边给大伙说几件这小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也不小，只不过是短啊。说最近呢，有一位从事金融投资的姓李的重庆富商，一口气儿啊，在贵阳一个楼盘买下了一整栋的楼，而这栋楼啊，都以小户型为主，总共616套商品房，总交易金额接近了1亿元人民币。哎呀，大哥不差钱儿啊。这才是传说中的真的倒腾房子的呢，你这样哈。谁咋说，鸭蛋咋说了，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现在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啊，这个钱这个东西真的是有钱哈，它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啊。第二件事哈，说23号的凌晨1点钟左右啊，保安一名工厂员工啊上厕所的时候手机不慎掉落到便池子了，这男的呢也不想埋汰，伸手去捞去了，结果吧一捞手啊被这个便池子死死的就卡住了，同事啊想把他这个拽出来呀就没有结果，那咋整啊，也不能在这一直这么整着呀，报警了。报警之后啊，消防人员将便池凿碎，男子被卡近2个小时，终于被救出并送到医院检查，除了手腕有些肿之外啊并没有啥大碍。我比较关心的是那手机捞没捞回来呀。真是啊，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咱们曾经说一个女的是胸花吧还是一个戒指什么玩意儿掉到一个大商场厕所里了，据说那个戒指还是什么胸花啊，是一个宝石，掉到里头好像得多少年，好几十万哈，是不是、啊、好几十万才能整回来，结果把整个那个商场的下水都给凿开了，你把人家胸花找回来。朋友们上厕所说小心点，这玩意儿这种事儿怎么听着怎么还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哈。说呀，23号晚上7点钟左右，为多一些单独相处的浪漫时光，重庆的一对情侣携手走进了大山，他们准备翻过山头走亲戚，不料迷路被困深山之中。24号凌晨1点钟左右，在翻过4座大山之后啊，救援队伍终于在靠近万盛城区的一座山头发现了这对情侣。哎呀妈，跑大半夜的跑到山里干啥去了都不知道呢。说呀，24号，日本的一个男的因为找不着工作没钱吃饭，进入到超市偷窃食物，为了不让警察将自己偷来的生牛肉没收，他一口气将300克生牛肉全部塞到嘴里吃去，怎么噎死你呢。说呀，英国46岁的男的患了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身体老的就跟90岁的老人似的，其实才46啊，只好放弃工作和运动爱好。如今呢，他正在接受一种开创性的治疗，获得了一定的疗效，能够从事一些轻微的活，感觉啊能像重获自由了似的。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挺出名的，叫做《返老还童》啊，就是说一个人就是倒着长的，生出来之后就跟怪物似的，就不行了，就是皮啥的血统就跟外星人似的，渐渐的越长越小，越长越小，越长越小。当然这是咱们电影里面说艺术创作，它给它美化了，但是其实上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只不过不像电影里头演的那么美好，那么完美，是不是啊？你希望吧，这种疾病哈、啊，这种特殊的疾病能够早日的被这个医学能够完全给它治愈了哈、啊，那是最好的，让我们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哈、啊。大凤，你节目真好，你要录播吗？我要录播吗？怎么录啊？你给我录吗？好多朋友好像现在真的是通过这个网络啊，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真的是在录咱们的节目啊，没事说。

还能翻出来听一听。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大凤啊，每天听到你那小声啊，就像充电了，那个高兴那滋味就不用说了哈。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凤过会儿这点儿的节目呢又要跟大伙说拜拜了啊。好朋友们啊，今天呢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也感谢朋友们陪伴，那么祝大家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1: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0: 是啊，健康这笔账，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1: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敖汉小米。
0: 敖汉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1: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8000年前的古老蓟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让您吃得安心，养得放心。
0: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敖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敖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1: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敖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0: 全球购抢购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为健康选敖汉好米。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啊，
0: 我这心里呀堵得慌，
2: 堵得慌又咋了？你这是
0: 遇事儿了
2: 啊？
0: 给你讲讲啊
2: 啊，
0: 咱们这个敖汉小米，
2: 对呀、啊，
0: 昨天活动一开始，这电话铃响的跟过年似的，我看这架势，好东西不能没有我的份儿啊！正好我开车、
2: 啊，
0: 我先打电话报我的名啊
2: 啊，
0: 然后自己去取的，二话没说，我先搬20袋我上车
2: 啊，你直接。

0: 从我们那个客户手里头自己没用送货，自己领了20袋，
1: 那送货不还得等吗？
0: 装车上了，
1: 这我报完名直接就拿走了。
0: 你这急的呀，
1: 我开开心心的我就回家了，我心里想这回好，这一下呀全家人都有健康粮仓了，我把它给备足，
0: 那这不是好事吗？是吧？但是我这头一回看到你自己这么着急的，不用这个人家快递送上门，自己这个直接取去了。
1: 对，
0: 好东西到手了，你的家人呢也都跟着受益，这是双喜临门的事儿啊，本应该乐开花才对呀。
1: 对呀，
0: 怎么还堵得慌呢？
1: 顾家呀，有好小米吃了呀。
0: 嗯，
1: 听我说啊，
0: 嗯，
1: 这小米挺沉呢，20袋。
0: 哎，沉！
1: 我从车里边往下搬小米呢。
0: 啊，
1: 我就喊我爱人，我说你拿个推车下来啊，接应我一下。
0: 对呀，
1: 上楼的时候，就是负责我们院打扫的王姨看见我了。
0: 啊，
1: 她说你这整这么多小米
0: 啊。
1: 买他个那么多干嘛呀？
0: 啊，对呀，
1: 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呀。我说姨，这是熬汗小米，搞活动的，多囤点，我吃着放心。
0: 啊，
1: 然后你猜他说啥？
0: 他说啥？
1: 他在那捣鼓，还被我听着了，有点闲钱儿，不知道干啥好了。哎呦喂，
0: 让你给听着了，
1: 让我听着了。
0: 哎呦，
1: 他还不如直接跟我说呢。当时这盆冷水呀，就把我心里的小火苗扑哧一下就给浇灭了。
0: 哦，
1: 关键我想。我花钱买点健康的粮食，
0: 嗯，
1: 我提升提升生活的品质，它也没错啊。
0: 那你说咱们赚钱目的是啥呀？对不对？就是提升生活品质嘛。
1: 他伤我，伤害我。
0: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们这个小区的打扫卫生的这个阿姨，人家就不经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戳到你肺管子上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哎呀。咱犯不着跟他置气啊、
1: 嗯、
0: 你知道吗，咱就说普通人，你现在咱这东北有多少这个中老年朋友是吧，冬天飞到海南去当候鸟，住这个抗氧中心，
1: 很多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你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们追求健康啊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
1: 嗯，
0: 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1: 嗯，那你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0: 嗯，
1: 为了碎银几两每天奔波的工作人员
0: 啊，
1: 我们也想健康长寿啊，
0: 啊，
1: 那咱们也不能等着身体变差呀，
0: 是吧，
1: 对吧，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我告诉你，你是不是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些追求长寿啊健康的都是有钱人的日子，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没那个条件，是这意思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话说的就非常不正确了。告诉你啊，这个和我们金钱的这个投入吧，有的时候成正比，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也是一视同仁的。
1: 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啊？
0: 你想过没有？
1: 哦，
0: 咱们经常有一些报道，比如说长寿老人，
1: 嗯，
0: 有吧？
1: 有。
0: 然后住在深山老林里那些百岁老人，
1: 嗯，
0: 那些清心寡欲的，你看他们就身无长物。然后吧，比如说咱们经常有那种八马的长寿村。是吧，生活条件也一般，
1: 是，
0: 但你看都是过百岁的了，
1: 嗯，
0: 人家个个精神矍铄的，活个80多岁90多岁甚至过百岁，人家一样啊还能够下地干活呢。
1: 嗯，对，
0: 那你说他们花大把大把的金钱了吗？
1: 没有。你说巴马的长寿村，
0: 嗯，
1: 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寿星，
0: 嗯，
1: 这日子真的是过得很简朴。
0: 对呀，
1: 身体还倍儿棒。
0: 嗯，
1: 这为啥呢？
0: 就是我们要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一定要做对的事儿。
1: 嗯，
0: 咱们说现在很多东北人一到冬天了，到海南抗氧中心的享受的这些老人们，你知道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1: 嗯，
0: 雷打不动的早上起来，哎，就喝上那一碗热乎乎的米油特别厚的小米粥。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个你别看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儿。
1: 对，
0: 所以说静止你看到没有，无论贫穷富贵，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 嗯，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这健康就像您讲的，从来不在天边，
0: 对，
1: 就在我们每天的一粥一饭一举一动当中。
0: 没错，
1: 再小的事儿，天天坚持，那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儿啊。
0: 没错，
1: 咱们节目不是经常讲吗？点点滴滴皆学问，就是这个理儿。
0: 嗯，
1: 普通人踏踏实实做好了这些小事儿，健康长寿一样是可以手到擒来的，绝不输人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是吧？
1: 嗯，
0: 打好基础。品质升级，
1: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碗好品种的小米粥，你坚持吃上一年半载的，你试试，
2: 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由内而外的精气神你就焕然一新了，你自己可能都吓一跳。
1: 嗯，
2: 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好几斤的这种好的小米的钱，我们家家户户都能拿得出来吧。
1: 对呀，
2: 但是这个有可能就能够让咱们收获健康。
1: 民以食为天，
2: 对，
1: 我吃点好小米儿，
2: 嗯，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划算、聪明、门槛低的养生的法宝了。
2: 对，
1: 花小钱儿养脾胃赚健康，那这买卖太值了，对不对？
2: 值吧，
1: 嗯，
2: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
1: 对呢，
2: 就是我们经常说啊，大象有大象的道是吧？鳄鱼有鳄鱼的道，
1: 嗯，
2: 健康这棵大树就扎在我们每天那碗热腾腾的、厚厚的米油的、用心熬煮出来的这个生命的小米粥当中。
1: 对呢，
2: 这种好品种的熬汗的小米儿，首先它吃起来就香。
1: 嗯，
2: 咱们有的人啊，你可以试一下啊。你说我以前也吃过那个小米儿，是吧？就梁老师哪像你说的那么玄乎啊？好，你就试一下，和你之前对比一下，你可能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熬汗的真正的这种好品种的小米儿。这样的小米粥，你记住了啊。很有可能就养好了我们一个好的底子。那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我告诉你，你照样能够过得有滋有味，照样能够健康，照样能够长寿。
1: 是的，吃好家常饭就是呢咱们最好的养生的方法。
2: 对，
1: 让我们啊花小钱养好脾胃赚到健康。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赶快拨打抢救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2: 而且静时，你觉不觉得啊，就现在啊，就是不少

0: 一个是舍不得吃，
1: 嗯，
0: 舍不得穿，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后攒下的钱最后送到医院去了，
1: 还花把大的，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你知道最没用的节俭是啥吗？
1: 嗯，
0: 舍不得吃好的。
1: 嗯，
0: 水果，你看啊，有两种人，一种人买了这个水果，先挑好的吃，然后最后烂掉的能吃吃，不能吃扔掉了。
1: 对。
0: 但是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是什么呢？
1: 从坏的先吃，
0: 先挑吃坏的，啊。然后吃完坏的了，发现新鲜的也坏掉
1: 了，
0: 对对，一直循环。你说最后连个好的都没吃上，你说这两种人哪个能生活健康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第二点，就是舍不得吃好的。就我们说的没苦了
1: 硬
0: 吃，是吧？咱们年轻那会儿有苦，那没办法，当时就那个年代。现在哪有那种苦日子了？
1: 养成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了，不好改。
0: 还有人不舍得扔，
1: 嗯，
0: 啥都攒着，
1: 攒着，
0: 是吧？东西不好过期了也不扔，总觉得都是花钱买来的，最后。把身体吃坏了，
1: 就老人总说破家值万贯，其实有的时候都不是那个年代了。
0: 对，
1: 我就跟我父母还有婆婆讲，我说你们年龄大了，该尽的责任你尽完了，
0: 对，
1: 该帮衬的也都帮衬了，
0: 嗯，
1: 你就想想你自己，吃点好的，用点好的，把日子呢，咱也过得讲究点，舒坦点，
0: 对，
1: 身体棒棒的，不给儿女添麻烦，
0: 嗯，
1: 你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贡献了。
0: 可不嘛，我跟你说，你这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吧？咱小时候那时候。父母让咱们怎么活怎么活，
1: 嗯，
0: 到中年的时候，咱们娶妻生子了，咱得为子女们怎么
1: 奔波，
0: 对吧？那咱们六七十岁都退休了，这个时候不为自己活，你这辈子啥时候为自己活？
1: 嗯，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年轻人应该无私点，而老年人应该怎么样？
1: 自私，
0: 自私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反而现在是啊，年轻人很自私。老年人反而很无私。
1: 嗯，
0: 咱说你婆婆这事儿啊，就是咱得多说两句，胃溃疡。那是小事儿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病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饮食上每天的一口饭没吃明白，没吃对，一口一口的喂出来的，
1: 是吧？
0: 对吧？
1: 就现在啊，给他做饭，
0: 嗯，
1: 稍微硬一点凉一点
0: 啊，
1: 他都不行，
0: 是吧？
1: 吃着都难受。
0: 你看，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稍微观察一下，只要是啊，我们现在上了岁数了，硬的不能吃了，只能吃那种软乎饭的，
1: 嗯，
0: 然后吃完了以后还打嗝的，我告诉你，一般都有胃溃疡的问题。
1: 哎，还真是，
0: 都这样。你看，
1: 我身边也不少。
0: 嗯，
1: 胃溃疡它是不是特别难缠啊？我看，就这些老病友常年吃药也没什么起色呀。
0: 这个病吧，我跟你说哈，它是天长日久，我说这个饮食啊不对了，它养出来的一种病。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胃溃疡啊，就简单的讲，我们胃里头啊。它表面上有一层胃黏膜，
1: 嗯，
0: 但是天长日久的，你饮食不规律或者吃那些这个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不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胃里这层胃黏膜怎么样，就漏了小窟窿了，
1: 嗯，
0: 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它的话，那你慢慢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啊、硬饭呢，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大量的分泌胃酸来帮助我们消解这些食物啊？
1: 对。
0: 那这些胃酸你知道它能强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胃酸是一种强酸的。
1: 嗯。
0: 它都能把我们骨头给消化了。
1: 哇。
0: 但是你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这个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
1: 嗯。
0: 你们平时没有做好这个修补和修缮的工作吗？
1: 嗯。
0: 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破坏了，你就恶性循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我婆婆，
0: 嗯，
1: 她总是糊弄一口就完事儿。
0: 对，
1: 就这个习惯恶习，我得让她改。
0: 嗯，
1: 要不这病啊，你咋吃药都不好使。
0: 对，
1: 而且越来越重。
0: 这个我为啥说我说的现在对于胃溃疡这样的疾病啊，它只能这个靠药只是缓解症状的。
1: 嗯，
0: 首先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比如说住那个房子，假如说漏雨了，你光是在屋里拿个盆接水。有用吗？
1: 没用啊！
0: 你不得把这个房顶这个瓦给补好了吗？
1: 对呀，你不修房顶还是水呀、
0: 啊？对，你记住了啊，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
1: 嗯，
0: 一旦分泌胃酸，是不是就得刺激它，你就疼吗？
1: 嗯，
0: 好了，用药物的方法干嘛呀？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哦，
0: 你不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不刺激这个损伤的面了？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吧？
1: 哦、
0: 但是你想，这是治好了吗？你这个溃疡面，你的这个伤口不还在那儿呢吗？
1: 嗯，
0: 为了缓解疼痛，不让我们分泌胃酸了， 啊，我们吃的饭你完全不。

0: 消化了，
1: 那你慢慢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更加重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了？
2: 对呀、
1: 啊，对不对？慢慢的，你吃什么都不消化了，你身体整个的从头到脚就都来毛病了，
2: 嗯，
1: 是不是？
2: 关键是吧，我发现我婆婆吃完药之后，她真的是越来越不爱吃饭，
1: 因为她吃进的食物她消化不了啊，没有胃酸的参与了。
2: 哦，
1: 人消瘦了吧？
2: 他瘦了呀。
1: 看看
2: 那关键是这些药，他不是帮倒忙吗？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胃溃疡啊，靠这个药物来控制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得知道这个药物它起到是什么作用。哎，
2: 这两天咱们不讲了吗？得吃好运化的食物，
1: 好运好化的食物。
2: 小米
1: 哪儿的小米？
2: 熬汗，
1: 熬汗的小米。
2: 对，
1: 我告诉你，脾和胃啊，它是一对好搭档。
2: 嗯，
1: 脾呢主化，胃主运。胃为什么主运呢？就是把大块的食物给你分解成小块，
2: 嗯，
1: 然后到脾呢，给它转化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
2: 嗯，
1: 这就是胃和脾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说的运化，运化它是两个器官的作用，
2: 嗯，
1: 那么好运化的食物一定是消耗我们的胃气和脾气代价最小的，不费力气的这样的食物，
2: 嗯，
1: 而且呢，这样的食物呢不但不费力气，还能够慢慢的给我们的脾和胃来加油，哎，来补充它，不让我们的脾胃累着，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呢有一层防护服来修复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嗯，
1: 就是咱们老祖宗自古以来说的这个小米。
2: 嗯，
1: 但是我得强调啊，这个小米一定是这种特殊好的这种品种的小米，
2: 纯种的。
1: 对，因为好的品种的这种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
2: 对，
1: 它反而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然后进到我们这个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就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伙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
2: 嗯，
1: 米油越厚的，你记住这种小米是越好的，
2: 那是精华物质。
1: 对，这种小米呢，我们熬出来的这个米油啊，哎，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这样的作用。
2: 哎呀，太好了，那听您说完、啊嗯、我也放心了，我回家给我婆婆熬点儿我买的熬汗的小米不就行了吗？
1: 那就对了，是吧？
2: 对，那她肯定就能好得快了。
1: 对，因为咱们这个熬汗的小米，别的不敢说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汗旗号的是不是很多？
2: 嗯，
1: 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
2: 嗯，
1: 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汗的小米，首先从品种上我们是一粒儿一粒儿筛选出来的，
2: 嗯，
1: 再有一个我们是自己包养的土地自己种植的，
2: 嗯，
1: 我们的管理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员，这个你想想，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够弄虚作假吗？
2: 嗯，
1: 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啊，没有一粒儿假米，没有一粒儿陈米，咱们回去一煮你就知道了，
2: 是
1: 是不是
2: 真的？
1: 人家小米煮出来那就是软糯的啊，有这个周油的，每天早上来那么一大碗，我告诉你，你喝完了胃里都暖乎乎的，
2: 嗯，
1: 一天可能都出的，
2: 真是这样啊。
1: 嗯，
2: 关键是呢，梁老师你知道吗、
1: 嗯、
2: 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
1: 啊，
2: 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
2: 我给你讲咋回事啊。
1: 跟谁比啊？
2: 我婆婆
1: 啊。
2: 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
1: 啊，
2: 吃得完吗？
1: 啊，
2: 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
1: 啊，
2: 我这个小米好
1: 啊。
2: 他说：“哎呀，我家里有老多小米了
1: 啊。”
2: 他说：“你这不又花冤枉钱了吗？”咱理解老人、
1: 啊、
2: 对吧、
1: 啊啊？
2: 我说：“你家那小米跟我这小米能比吗？”
1: 嗯，
2: 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1: 嗯，
2: 就去他家把他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他就给我拿来了，
1: 啊、都拿来了，
2: 因为他平时他也爱吃这些粗粮嘛。
1: 啊啊！
2: 我一看有超市精装的，十多块、啊、二十多块钱一斤
1: 的、啊，那还挺贵呢、啊。
2: 还有散装的米，也有两三块钱一斤的。
1: 啊啊！
2: 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别人给他拿的、
1: 啊、
2: 那不也得六七块钱一斤吗？
1: 嗯、
2: 啊，还有那种洋小米，洋小米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
1: 啊，
2: 啊，就是过节的时候别人送的、
1: 啊、
2: 那也二十多块钱一斤，
1: 呵，都挺贵呀、啊、
2: 都挺贵呢
1: 啊。
2: 这我说行妈，咱们来一个选美比赛
1: 啊，对比一下，
2: 关键差距吧
1: 啊，
2: 一煮见分晓。
1: 你看
2: 那散装的那个米
1: 啊，
2: 刚下水它浑，
1: 你看
2: 就飘上一层死米
1: 啊，还没等煮呢，那种就是糙米都飘上来了。
2: 你得淘好几遍，你费劲呐。
1: 哎呀，
2: 你煮起来你更费劲，你半个小时你都煮不烂。
1: 嗯，
2: 米油更是寡淡。
1: 嗯，
2: 那不行啊。
1: 嗯，
2: 咱别吃，
1: 嗯、
2: 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2: 对吧？咱继续看。
1: 对，
2: 贵的它也不行。
1: 啊，
2: 洋小米
1: 啊，所谓的这个进口小米 啊，
2: 它就是包装好看
1: 啊，
2: 你煮。

0: 啊，
1: 虽然说它管理的很好，是吧？也没有糙米，也没有这个陈米，是吧？因为自己种的嘛。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品种不行的话，它就出现这种参差不齐，每一粒米啊，有好的，有次的，有瘦瘦巴巴的，有饱满的，这就是问题了，
0: 是吧？
1: 啊，所以说我们一看颜色，然后煮的还得快，口感还得糯，米油还得厚，米粒儿还得饱满。
0: 我婆婆不是嫌我买的那么多，
1: 对，
0: 我说来妈，你看看。敖汉小米亮相了啊，
1: 就把咱们小米拿出来了啊，
0: 惊艳全场啊，
1: 你看
0: 干净下米，没有死米陈米飘上，
1: 那不可能啊，
0: 清水一淘，清亮亮的干净啊。
1: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的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
0: 嗯，
1: 都是用古法筛选了九遍以上的，
0: 嗯，
1: 不仅杂质都给你筛出去了，什么死米啊，不饱满的，个头不够的呀，什么有缺陷的，都一起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它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保证质量的一个这个好的小米，
0: 对吧？
1: 嗯，
0: 还真是。关键我发现啊，它煮烂的时间特别短。
1: 嗯嗯，
0: 我用它也就刚十分钟左右，感觉它就已经烂了。
1: 好，
0: 比其他的快个两三倍呢。
1: 你知不知道就煮烂它代表这个小米什么个情况吗？
0: 那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就觉得煮烂的时间越短，这米肯定越好。陈米它不就是水分没了，然后半天煮不烂吗？
1: 陈米你就煮多长时间，它也不带烂乎的，
0: 对吧？
1: 啊，这个真正好品种的小米啊，它煮烂的时间越快，说明它越诚实。
0: 嗯，越诚实。
1: 哎，颗粒饱满，它水分足。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它一煮起来马上就松散了。敖汉这个地方啊，我讲过，它是这个北纬41度到43度。这个黄金线嘛，它首先这个位置吧干旱，别的地方呢能收两季，但是在敖汉这个地区呢只能收一季。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一季的这个谷子，你知道它等于说是每一粒里头都攒了一年的水分呢，
0: 哦，
1: 一年的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
0: 嗯、
1: 啊，要不怎么说敖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0: 哎，我说呢，而且煮烂的快吧，
1: 嗯，
0: 吃到嘴儿它不就快吗？
1: 着急是吧？啊，
0: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
1: 啊，
0: 刷个牙洗个脸的功夫，你就能吃上了，特别方便。
1: 对，
0: 它的米油，
1: 米油看着了，呵，
0: 哇，厚厚的一层，跟粥似的
1: 啊，
0: 一勺下去
1: 啊，
0: 半勺米，半勺油，
1: 多好！
0: 没见过哪个小米有这么多米油，这么大吧？
1: 这就对了，是不是、
0: 嗯？
1: 就我们说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
0: 是呢，
1: 饱满，营养足，
0: 嗯，
1: 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这个小米儿的精气神。
0: 对，
1: 我们利用的就是植物的这个精气神来转化到我们身体当中、
0: 嗯、
1: 来为我们所用。
0: 嗯，
1: 哎，比如说我们胃溃疡，这个米油越厚，哎，养护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效果就越好。
0: 嗯，
1: 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可能就越好。所以说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能够养脾胃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粥呢？其实利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的精气神。但是我得强调，你得是好品种的。
0: 对，
1: 是吧？
0: 关键是做完了之后它满屋飘香啊。
1: 啊，
0: 我儿子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比肉都香。
1: 呵，
0: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1: 这个米香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就天然的这种米香啊、
0: 嗯、
1: 你知道还能够治疗我们人的厌食症吗？
0: 是吗？
1: 你看有些人吃啥都提不起胃口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有经验的人就买那种好的，不管大米也好，小米也好，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闻那个米香味儿。
0: 嗯。
1: 闻那么几回，他的胃口就能找回来。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就是我们吃的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的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大大的降低了。
0: 哦，
1: 但是这个米香它不一样。
0: 嗯，
1: 闻几次纯正的米香，我告诉你，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马上就回来
0: 了。是呢，就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啊，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啊。
1: 对，
0: 这敖汉小米，那脾见了就喜欢呀。
1: 呵，
0: 才这小米煮出来
1: 啊，
0: 粒粒儿圆滚滚、金灿灿的。
1: 对，
0: 那真是啊，跟其他小米一比，那立判高下。
1: 嗯。
0: 不是说那些颜色寡淡、干瘪瘦小、
1: 嗯，
0: 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1: 对，
0: 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啊。
1: 所以说，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其实我们的食物也讲究精气神。你看咱们这个自己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然后给大家伙发放的，
0: 嗯、
1: 我说过它。

0: 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叫中华老古种。
1: 嗯，
0: 是8000多年前，就是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这种品种的小米儿，人家活命的。
1: 嗯，
0: 到现在它还保留着老祖宗那个年代的中华老古种的那种小米儿的原汁原味。
1: 是呢，
0: 对吧？没有改良过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对于吃来讲，纯种的才是更靠谱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想吃小米养生的。你光好吃它不够，
0: 对，
1: 营养它得足，
0: 营养足的一定好吃，你记住。
1: 对，
0: 你看，
1: 就咱熬汗的老古种的，它的营养它就比普通的小米它高很多。
0: 对，
1: 你吃别的小米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0: 对，
1: 但这个呢叫药膳。
0: 但是我得强调大家伙啊，它就是个粮食，
1: 就吃的舒服，软软糯糯的，放到嘴里一抿就化，一下进胃里了，它就好消化嘛，没负担嘛。
0: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化易吸收，是吧？比如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真正的这种熬汗的这种小米，你来调理调理。
1: 对呀，就是我婆婆也是，咚咚咚喝了2大碗呢，然后说胃里可舒服了，就好久没有这么舒坦过了，
0: 那就对了呗。
1: 哎，今天早上跟她说话，她嘴里没有味儿，
0: 哦，
1: 以前味儿可大了，
0: 是吗？
1: 就她自己都能闻到，真的。
0: 那你这个啊，我跟你讲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呢，为什么口腔都有异味儿？因为这个口腔异味不是嘴里头的，是我们胃里头的，
1: 反上来，
0: 肠道当中的一些坏的细菌。它反上来的这种味道，但是我们说好的小米儿吧，好消化易吸收，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没有残渣的残留，它不反复的发酵，所以说它就没有那种气味了，要不说它怎么能够养我们人的脾胃呢？明白了吧？是吧？
1: 就是脾胃好了，我婆婆她就服了，她说这钱花的值
0: 啊，
1: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才喝一天哈，你就说脾胃好了，这个有点夸张啊，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这就很好了，你坚持用下去呗，就好东西不怕比的。
1: 对，
0: 是吧？花钱要花在刀刃上的。
1: 对，
0: 同样我们要是想喝点小米粥来养脾胃的话，为什么不选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好消化好吸收真正养脾胃的这种好品种的熬汗小米？而且我告诉你啊，它真的啊，就是这种好的小米真的喝好了的话，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我跟你说啊，就有的人3、4个月、4、5个月或者半年、1年，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1: 它比吃干饭强。
0: 对，就是我有一个生意场的朋友，就是胃溃疡啊，就挺严重了，比你婆婆都严重。他叫糜烂性的这个胃溃疡，
1: 嚯！
0: 就什么叫糜烂性的？就他那个胃黏膜就不止一个窟窿眼了，到处都是了。然后我这个朋友是做生意的嘛，难免很多的应酬，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你看那个肚子啊，就跟怀孕6个月似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应酬闹的。是吧？然后他说的，哎呦，我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邮点这个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汗小米儿吧，天天喝点这个粥，哎，可能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呀，哎，舒服点，
1: 养护养护。
0: 对对，哎，就这么吃了，吃完了之后你知道吗？1个月就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你得再给我寄点。他说明显感觉就不反酸了，就肚子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是吧，吃东西啊明显有胃口了，精神头也足了。你更主要的是呢，他跟我说啥你知道吗？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0: 这个是对的。为啥说我们说这个当你脾胃好了，血糖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呢？
1: 就吃好小米，
0: 是是，
1: 咱们呢也是养好身体，
0: 对，
1: 把身体的基础打牢了，这不是更好吗？关键是呢，熬汗小米啊，它是道地的纯正的中华古种，有机安全，营养价值更高。那看看时间呢，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想得到好小米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3: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2: 是啊，健康这笔账

0: 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1: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敖汉小米。
0: 敖汉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1: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8000年前的古老蓟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让您吃得安心，养得放心。
0: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敖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敖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1: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敖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0: 全球购抢购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为健康选敖汉好米。
2: 欢迎大家回来。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次全球购独家种植敖汉小米开启全国发放。为保障稻地品质和后续价格的稳定性，健康全球购平台呢是维持在49.85块五斤售完即止。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来告状的。我跟你说，
3: 告状的，告啥状的？
4: 哎呀，你们的工程人员也有点太小气了吧？
3: 啊，
4: 你说吧，我要40袋敖汉小米。这申请了半天，他们说只能分给我20袋
3: 啊，
4: 那咋的呀？
3: 哎呦，你一下要40袋这个敖汉的小米啊？
4: 啊，
3: 你为啥要这么多呀？尤其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这几天吧，就是订这个敖汉的小米啊，人特别多啊，每个人上来都是10几袋、几10袋那么订，这个数量啊确实太紧张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得到，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小米啊。所以说呢，很多工作人员就问你啊，这个你要这么多干啥呀？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啊，也不是咱们小气啊，都这么做。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这么多呀？
4: 那我肯定买回来自己吃吧。
3: 啊，自己吃，自己吃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4: 哎呀，真的，我跟你说
3: 啊，
4: 我现在吧真的是离不开这个敖汉小米了
3: 啊。
4: 这要是有他的话吧，哎呀，我这一顿能喝一斤酒，要没他我2两都整不进去呀。
3: 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的？你把这个小米还当成你这个下酒饭了？我告诉你，这小米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啊！
4: 哎呀，不过吧，你这个小米，哎呀，真是太好了
3: 啊！这个下酒饭了，我告诉你，这小米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啊！
4: 哎呀，不过吧，你这个小米，哎呀，真是太好了
3: 啊！
4: 我吧，平时是顿顿吧离不开酒，
3: 哦、
4: 以前呢是有菜的时候。哎，就来一斤，没菜的时候是8两了。
3: 哎呦，喝这些啊！哎呦，
4: 后来吧，喝着喝着吧，这个胃就有点难受了
3: 啊。
4: 哎，吃啥啥也没味儿，吃啥啥也不香。
3: 嗯，
4: 你要是吃点东西不对劲儿了吧，就往出哕呀。
3: 哦，
4: 哎，酒量吧也。

0: 下去，哎呀，那个感觉特别软糯呀。
1: 嗯嗯。
0: 哎呀，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四碗呢、
1: 嗯，
0: 喝了一斤多酒。
1: 哎呀，
0: 哎，这胃里头老舒服了，啥事儿都没有。哎，
1: 哎呀，你呀、啊，我，你都把我气乐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0: 嗯，
1: 你都喝到这种地步了，胃都难受了，你还想方设法的喝这酒呢、嗯？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怕遇见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种人把这个坏毛病当成了引以为傲的这个好事去做。这明明你这个酒改了，这毛病这戒了，你这啥问题都没有了，但是就是一错再错，就我们老话叫你吃一百个豆都不嫌腥，你这不拿自己的这个身体开玩笑呢吗？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喝下去啊，多少人胃穿孔胃出血都是这么喝出来的。我还给你拿什么小米儿，哎呦我的天哪，我给你拿小米儿让你把这酒量锻炼上去啊。那你要这么打算啊，我告诉你一斤小米我都不带给你的啊！
0: 哎呀，别再为难老师，
1: 可不能这样。哎呦，
0: 我说错了啊。
1: 嗯，
0: 你说谁难受吧，谁自己不知道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当时吧，谁不是没板住嘛？
1: 嗯，
0: 哎，那吃完咱们那个小米之后吧，哎，那胃真得劲儿。
1: 嗯，
0: 哎，所以吧，就想整两口。
1: 那不行啊，
0: 反正吧，这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你看你自己都知道，哎呀，
0: 嗯，但是吧，你不知道，我现在吧。你说的心里话，真离不开这个小米儿。
1: 嗯，
0: 之前不是有两袋儿吗？
1: 嗯，
0: 哎，吃完它没了、嗯，没了之后啊，我这又没板住啊，这又喝上了，然后呢，这就犯病了。
1: 嗯，
0: 哎呀，那时候给我疼的呢，真的是可以说是死去活来的。
1: 嗯嗯，
0: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叫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
0: 哎、
1: 啊，
0: 吃完之后吧，他拉肚子，你说。
1: 嗯、啊，
0: 哎呀，给我折腾了半个月呀、啊，掉快20斤秤了。
1: 嗯嗯，
0: 哎呀，你说后来好不容易吧，你说弄点来咱的小米儿。
1: 嗯，
0: 哎，吃完它就好受，你说？
1: 嗯嗯。
0: 不过就是这个酒吧，真得慢慢记。
1: 对、
0: 哎、
1: 你这个得意识上去
0: 了。哎，是、嗯，但是呢，就是这个小米儿，说实话，我真是离不开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您千万千万帮帮我忙、哎。
1: 你这样啊，就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得多说两句啊。我告诉你啊，咱这个小米儿啊，它也不治病。啊，记住了，你别以为我胃病犯了，我就喝完这个小米粥，咱们这个就舒服了。你以为治病呢？它不治病啊，根本也不是药。啊，
0: 嗯，
1: 哎，但是同样有多少人就把这个生活习惯改一下，每天把酒戒了，然后喝那么一口小米粥，慢慢的，哎，就把身体养好了的呀，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同样啊，这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
0: 嗯嗯。
1: 健康路上无小事，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嗯，
1: 还是那句话，我多说两句，这个就是你争取还是把每天这一口酒换成一口粥。
0: 嗯，
1: 你可能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多活个20年30年的，这不好吗？是不是？
0: 嗯嗯。哎，梁老师，
1: 嗯嗯，
0: 咱这个小米现在涨没涨价呀？
1: 啊，
0: 这5斤还是不到50元吗？
1: 对，啊，你放心吧，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小米啊，首先质量有保障，
0: 啊、
1: 再一个吧，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给大家伙涨一分钱的。
0: 嗯嗯。
1: 我就是希望让咱们自己人，也就是咱们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咱们感受一下，把大家伙的生活品质啊。
0: 嗯嗯，
1: 咱们能够提升上去，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咱们的经济负担，这是我们的初衷，是吧？让大家伙省去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放心吧，还是那个价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嘱咐你，有这个意识的话就把这酒啊慢慢给它记了啊。
0: 嗯，好，
1: 行了，我会安排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监督你的啊，你要是还这么酗酒的话，我们把这小米儿可得收回来了啊，我们有更多需要的人要呢、
0: 嗯、
1: 啊！
0: 哎，您放心，您放心，我肯定改。
1: 嗯，
0: 你看你都哎呀掏心掏肺的跟我说这么多了。
1: 嗯，
0: 哎，真的我也挺感动的。
1: 嗯，
0: 真的，哎，特别感谢你。
1: 好，
0: 我肯定按照你说的去做。
1: 嗯，
0: 这酒我就不喝了，肯定把它记了。
1: 哎、好，
0: 等我把病养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啊，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去吧，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再见，
0: 杨老师。
1: 好，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专注深耕中华养生瑰宝，全球购独家种植敖亥小米，限量发放，库存告急，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啊，是这样的，有个事儿吧，着急麻烦梁老师您。
1: 啊，你说。
3: 啊，就是咱们订这个小米，一份邮到我家，一份给邮到别的地方，不行吗？我还得打两个电话，多费劲呢。
1: 你别着急，你是要订两份儿，然后分别邮到不同的地方，是这意思吧？
3: 对，是。

0: 咱们正常来说呀，就谁打的电话谁定的啊，然后就把它邮到这个哪个地方，避免邮到别的地方吧，他不及时接货的话就浪费这个好东西了。毕竟咱们这个自己种的这个熬旱的小米啊，它数量不多，数量有限，是吧？是给大家伙争取的福利。我希望呢，就大家伙咱们别浪费。那你这个什么情况啊？你定的，然后分别邮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啊？
1: 是这样的，我这情况有点特殊，梁老师
0: 啊，你说，
1: 我是想订两份吧，一个是给我自己邮，一个呢是给我家孩子邮。
0: 哦，给孩子。
1: 要是让他自己订吧，哎呀，磨磨蹭蹭的，肯定他订不上，这孩子都要把我急死了。
0: 啊，有一份是给孩子订的，他什么情况啊？
1: 老师啊，我相信你也有孩子吧？
0: 啊，对呀。
1: 你说这孩子跟咱们的想法，你说一样不一样吧？
0: 那肯定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没招啊，而且代沟特别深，这个我太理解了。
1: 说的是啊，你说这代沟啊，给我整的直上火呀。他常年吧这国外出差，这一回来咱也不知道怎么学了那么多的坏习惯，尤其是那早餐哈。真能糊弄啊。两片干巴拉家的那个硬面包啊，配一杯那冰凉的牛奶就给对付了。哎呀，他那胃总难受啊，动不动就排气放屁还口臭，我就估计就是跟他天天吃这些玩意有关系。
0: 哎呀，我告诉你，外国人都那么吃啊，这个也不赖孩子，在国外我告诉你都这么吃，但是外国人我跟你这么吃他们胃也受不了。啊，有的些人啊，好的不学还学坏的，硬面包配这个凉牛奶，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伤咱们人的脾胃了。
1: 是啊，
0: 硬的消化不了，凉的还刺激胃。
1: 跟他说吧，还跟我犟嘴呢，一套一套的。不过吧，他就是嘴硬。我上回不是买两袋咱们那个熬旱小米吗？所以呀，儿子抹不开，就是当妈就得给他邮，你就给我邮两个地址，然后我这边付钱。
0: 我明白了，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当孩子的，咱得听父母的话。咱们当老人的啊，就慢慢的能够帮助咱们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是最大的关怀和母爱。你这样，孩子这个事儿啊，我记下来了。回头呢，我给你的健康管理师啊，我交代一下，那就给你邮两份吧，分两个地址，行吧？
1: 行，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梁老师。
0: 好啊，也争取让你这个孩子把这身体啊慢慢调理好了啊。
1: 是啊，我肯定给他一调理过来，要不然呢，这小孙子都跟着遭罪。
0: 哦，可不嘛，行了，
1: 哎，好好好，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我们胃里头啊，它表面上有一层胃黏膜，但是天长日久的，你饮食不规律，或者吃那些这个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不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胃里这层胃黏膜怎么样，就漏了小窟窿了。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它的话，那你慢慢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啊、硬饭呢，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大量的分泌胃酸来帮助我们消解这些食物啊？
2: 对。
0: 那这些胃酸你知道它能强到什么程度吗？胃酸是一种强酸的。它都能把我们骨头给消化了。
2: 嚯。
0: 但是你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这个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你们平时没有做好这个修补和修缮的工作吗？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破坏了，你就恶性循环了。你看看，
2: 你说我婆婆，她总是糊弄一口就完事儿。
0: 对，
2: 就这个习惯恶习，我得让她改。要不这病啊，你咋吃药都不好使。
0: 对，
2: 而且越来越重。
0: 这个我为啥说，我说的现在对于胃溃疡这样的疾病啊，它只能这个靠药只是缓解症状的。首先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比如说住那个房子，假如说漏雨了，你光是在屋里拿个盆接水有用吗？
2: 没用啊，
0: 你不得把这个房顶这个瓦给补好了吗？
2: 对呀，你不修房顶还是水啊。
0: 对，你记住了啊，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一旦分泌胃酸，是不是就得刺激它，你就疼吗？好了，用药物的方法干嘛呀？让你不分泌胃酸。你不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不刺激这个损伤的面了？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吧？但是你想，这是治好了吗？你这个溃疡面，你的这个伤口不还在那儿呢吗？为了缓解疼痛，不让我们分泌胃酸了，啊，我们吃的饭你完全不消化了。那你慢慢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更加重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了？
2: 对呀、
0: 啊，对不对？慢慢的，你吃什么都不消化了，你身体整个的从头到脚就都来毛病了。
2: 嗯，
0: 是不是？
2: 关键是吧，我发现我婆婆吃完药之后，她真的是越来越不爱吃饭，
0: 因为她吃进的食物她消化不了啊，没有胃酸的参与了。
2: 哦，
0: 人消瘦了吧？
2: 他瘦了呀，那关键是这些药他不是帮倒忙吗？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胃溃疡啊，靠这个药物来控制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得知道这个药物它起到是什么作用。哎，
2: 这两天咱们不讲了吗？得吃好运化的食物，
0: 好运好化的食物。
2: 小米。
0: 哪儿的小米？
2: 熬汗。
0: 熬汗的小米。
2: 对，
0: 我告诉你，脾和胃啊，它是一对好搭档。
2: 嗯，
0: 脾呢主化，胃主运。胃为什么主运呢？就是把大块的食物给你分解成小块，
2: 嗯，
0: 然后到脾呢给它转化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
2: 嗯，
0: 这就是胃和脾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说的运化它是两个器官的作用。
2: 嗯，
0: 那么好运化的食物一定是消耗我们的胃气和脾气代价最小的，不费力气的这样的食物。
2: 嗯，
0: 而且呢这样的食物呢不但不费力气，还能够慢慢的给我们的脾和胃来加油，哎，来补充它，不让我们的脾胃累着，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呢有一层防护服来修复的。你知道这什么吗？
2: 嗯，
0: 就是咱们老祖宗自古以来说的这个小米。
2: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啊，这个小米一定是这种特殊好的这种品种的小米，
2: 纯种的。
0: 对，因为好的品种的这种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
2: 对，
0: 它反而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然后进到我们这个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就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伙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
2: 嗯，
0: 米油越厚的，你记住这种小米是越好的，
2: 那是精华物质。
0: 对，这种小米呢，我们熬出来的这个米油啊，哎，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这样的作用。
2: 哎呀，太好了，那听您说完我也放心了，我回家给我婆婆熬点儿我买的熬汗的小米不就行了吗？
0: 那就对了，是吧？
2: 对，那她肯定就能好得快了。
0: 对，因为咱们这个熬汗的小米，别的不敢说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汗旗号的是不是很多？
2: 嗯，
0: 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
2: 嗯，
0: 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汗的小米，首先从品种上我们是一粒儿一粒儿筛选出来的。
2: 嗯，
0: 再有一个，我们是自己包养的土地，自己种植的。
2: 嗯，
0: 我们的管理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员。这个你想想，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够弄虚作假吗？
2: 嗯，
0: 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啊，没有一粒儿假米，没有一粒儿陈米，咱们回去一煮你就知道了。是不是？
2: 真的，
0: 人家小米煮出来那就是软糯的啊，有这个周油的，每天早上来那么一大碗，我告诉你，你喝完了胃里都暖乎乎的。
2: 嗯，
0: 一天可能都出的。
2: 真是这样啊。
0: 嗯，
2: 关键是呢，梁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
0: 啊、嗯，
2: 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呢。
0: 选美大赛，
2: 我跟你讲咋回事儿、
0: 啊、跟谁比啊？
2: 我婆婆
0: 啊。
2: 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
0: 啊，
2: 吃得完吗？
0: 啊，
2: 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
0: 啊？
2: 我这个小米好
0: 啊。
2: 他说：“哎呀，我家里有老多小米了
0: 啊！”
2: 他说：“你这不又花冤枉钱了吗？”咱理解老人、
0: 啊、
2: 对吧、
0: 啊啊？
2: 我说：“你家那小米跟我这小米能比吗？”
0: 嗯，
2: 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0: 嗯，
2: 就去他家把他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他就给我拿来了，
0: 啊、都拿来
2: 了，因为他平时他也爱吃这些粗粮嘛。
0: 啊啊！
2: 我一看有超市精装的，十多块啊，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啊，那还挺贵呢、啊。
2: 还有散装的米，也有两三块钱一斤的。
0: 啊啊！
2: 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别人给他拿的、
0: 啊、
2: 那不也得六七块钱一斤吗？
0: 嗯、
2: 啊，还有那种洋小米，洋小米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
0: 啊，
2: 就是过节的时候别人送的、
0: 啊、
2: 那也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呵，都挺贵呀、啊、
2: 都挺贵呢
0: 啊。
2: 这我说行，妈，咱们来一个选美比赛
0: 啊，对比一下，
2: 关键差距吧，
0: 啊，
2: 一煮见分晓。
0: 你看
2: 那散装的那个米
0: 啊，
2: 刚下水它浑，
0: 你看
2: 就飘上一层死米
0: 啊，还没等煮呢，那种就是糙米都飘上来了。
2: 你得淘好几遍，你费劲呐。
0: 哎呀，
2: 你煮起来你更费劲，你半个小时你都煮不烂。
0: 嗯，
2: 米油更是寡淡。
0: 嗯，
2: 那不行啊。
0: 嗯，
2: 咱别吃，
0: 嗯、
2: 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2: 对吧？咱继续看。
0: 对，
2: 贵的它也不行
0: 啊。
2: 洋小米
0: 啊，所谓的这个进口小米啊，
2: 它就是包装好看
0: 啊，
2: 你煮出来也不行。也得个小二十分钟嘛才能烂乎，
0: 呵，
2: 米油照样少，
0: 是吧？
2: 嗯，就颜色有点发。

0: 淡发白，
1: 是吧？
0: 没有米香味儿，
1: 米香都没有味儿。哎呦，
0: 感觉还不如小时候家里那个土灶熬的香呢。最后就剩下我们的熬汉小米和就是土特产的那个自
1: 家
0: 种的
1: 啊。
0: 对，它比前几个都强
1: 啊，
0: 颜色黄，
1: 嗯、
0: 就是米油有点儿，吃着也不硬，可就是吧，米粒儿它有点营养不良
1: 啊，
0: 有点瘦瘦巴巴的
1: 啊，
0: 没啥嚼头。
1: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就是选种不行。嗯
0: 啊，
1: 虽然说它管理的很好，是吧？也没有糙米，也没有这个陈米，是吧？因为自己种的嘛。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品种不行的话，它就出现这种参差不齐，每一粒米啊，有好的，有次的，有瘦瘦巴巴的，有饱满的，这就是问题了，
0: 是吧？
1: 啊，所以说我们一看颜色，然后煮的还得快，口感还得糯，米油还得厚，米粒儿还得饱满。
0: 我婆婆不是嫌我买的那么多，
1: 对，
0: 我说来妈，你看看。熬汉小米亮相了啊，
1: 就把咱们小米拿出来了啊，
0: 惊艳全场啊！
1: 你看，
0: 干净，下米没有死米、陈米飘上，
1: 那不可能啊！
0: 清水一淘，清亮亮的，干净啊！
1: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的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小米，
0: 嗯，
1: 都是用古法筛选了九遍以上的，
0: 嗯，
1: 不仅杂质都给你筛出去了，什么死米啊、不饱满的、个头不够的呀，什么有缺陷的，它一起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它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保证质量的一个这个好的小米，
0: 对吧？
1: 嗯，
0: 还真是。关键我发现啊，它煮烂的时间特别短。
1: 嗯嗯，
0: 我用它也就刚十分钟左右，感觉它就已经烂了。
1: 好，
0: 比其他的快个两三倍呢。
1: 你知不知道这煮烂它代表这个小米什么个情况吗？
0: 那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就觉得煮烂的时间越短，这米肯定越好。陈米它不就是水分没了，然后半天煮不烂吗？
1: 陈米你就煮多长时间，它也不带烂乎的，
0: 对吧？
1: 啊，这个真正好品种的小米啊，它煮烂的时间越快，说明它越诚实。
0: 嗯，越诚实。
1: 哎，颗粒饱满，它水分足。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它一煮起来马上就松散了。熬汉这个地方啊，我讲过，它是这个北纬41度到43度。这个黄金线嘛，它首先这个位置吧干旱，别的地方呢能收两季，但是在熬汉这个地区呢只能收一季。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一季的这个谷子，你知道它等于说是每一粒里头都攒了一年的水分呢。
0: 哦，
1: 一年的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
0: 嗯、
1: 啊，要不怎么说熬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0: 哎，我说呢，而且煮烂的快吧。
1: 嗯。
0: 吃到嘴儿它不就快吗？
1: 着急是吧、啊、
0: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
1: 啊，
0: 刷个牙洗个脸的功夫你就能吃上了，特别方便。
1: 对，
0: 它的米油，
1: 米油看着了，呵，
0: 哇，厚厚的一层跟粥，
1: 就我们说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
0: 是呢，
1: 饱满营养足。
0: 嗯，
1: 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一个小米儿的精气神。
0: 对，
1: 我们利用的就是植物的这个精气神来转化到我们身体当中、
0: 嗯、
1: 来为我们所用。
0: 嗯，
1: 哎，比如说我们胃溃疡，这个米油越厚，哎，养护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效果就越好。
0: 嗯，
1: 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可能就越好。所以说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能够养脾胃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粥呢？其实利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的精气神。但是我得强调，你得是好品种的。
0: 对，
1: 是吧？
0: 关键是做完了之后它满屋飘香啊。
1: 啊，
0: 我儿子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比肉都香。
1: 呵，
0: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1: 这个米香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就天然的这种米香啊、
0: 嗯、
1: 你知道还能够治疗我们人的厌食症吗？
0: 是吗？
1: 你看有些人吃啥都提不起胃口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有经验的人就买那种好的，不管大米也好，小米也好，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闻那个米香味儿。
0: 嗯，
1: 闻那么几回，他这胃口就能找回来。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就是我们吃的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的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大大的降低了。
0: 哦，
1: 但是这个米香它不一样。
0: 嗯，
1: 闻几次纯正的米香，我告诉你，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马上就回来。
0: 是呢，就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啊，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啊、
1: 对，
0: 这熬汉小米那脾见了就喜欢呀。
1: 呵，
0: 才这小米煮出来
1: 啊，
0: 粒粒圆滚滚金灿灿的，
1: 对，
0: 那真是啊，跟其他。

0: 小米一比，那立判高下。
1: 嗯，
0: 不是说那些颜色寡淡、干瘪瘦小，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1: 对，
0: 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啊。
1: 所以说，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其实我们的食物也讲究精气神。你看咱们这个自己种植这个熬汉小米，然后给大伙发放的，
0: 不是说那些颜色寡淡、干瘪瘦小。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1: 对，
0: 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啊。
1: 所以说，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其实我们的食物也讲究精气神。你看咱们这个自己种植这个熬汉小米，然后给大伙发放的，我说过它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叫中华老古种。
0: 嗯，
1: 是8000多年前，就是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这种品种的小米人家活命的。
0: 嗯，
1: 到现在。

0: 养它得足，
1: 营养足的一定好吃，你记住。
0: 对，
1: 你看，
0: 就咱熬汉的老古种的，它的营养它就比普通的小米它高很多。
1: 对，
0: 你吃别的小米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1: 对，
0: 但这个呢叫药膳。
1: 但是我得强调大家伙啊，它就是个粮食，
0: 就吃的舒服，软软糯糯的，放到嘴里一抿就化，一下进胃里了，它就好消化嘛，没负担嘛。
1: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化易吸收，是吧？比如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真正的这种熬汗的这种小米，你来调理调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才喝一天哈、你就说脾胃好了，这个有点夸张啊、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这就很好了，你坚持用下去呗，就好东西不怕比的。
0: 对、
1: 是吧，花钱要花在刀刃上的。
0: 对，
1: 同样我们要是想喝点小米粥来养脾胃的话，为什么不选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好消化好吸收真正养脾胃的这种好品种的熬汉小米？而且我告诉你啊，它真的啊，就是这种好的小米真的喝好了的话，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我跟你说啊，这有的人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或者半年一年，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0: 它比吃干饭强。
1: 对，就是我有一个生意场的朋友，就是胃溃疡啊，就挺严重了，比你婆婆都严重。他叫糜烂性的这个胃溃疡，
0: 嚯！
1: 就什么叫糜烂性的？就他那个胃黏膜就不止一个窟窿眼了，到处都是了。然后我这个朋友是做生意的嘛，难免很多的应酬，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你看那个肚子啊，就跟怀孕六个月似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应酬闹的。是吧，然后他说的，哎呦，我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邮点这个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汉小米吧，天天喝点这个粥，哎，可能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呀、哎舒服点，
0: 养护养护。
1: 对对，哎，就这么吃了，吃完了之后你知道吗，一个月就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你得再给我寄点，他明显感觉就不反酸了，就肚子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是吧，吃东西啊明显有胃口了，精神头也足了。你更主要的是呢，他跟我说啥你知道吗，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了，
0: 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1: 这个是对的。为啥说我们说这个当你脾胃好了，血糖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呢，
0: 就吃好小米，
1: 是不是，
0: 咱们呢也是养好身体。健康全球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外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滋养脾胃的熬汉小米，我们确保每一粒小米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八千年的古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未来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如果您有养生需求别犹豫，咱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3: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2: 是啊，健康这笔账，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3: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熬汉小米。
2: 熬汉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3: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八千年前的古老蓟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让您吃得安心，养得放心。
2: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熬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

0: 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八千年的熬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1: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熬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0: 全球购抢购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为健康选熬汉好米。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我这心里呀堵得慌。
3: 堵得慌又咋了？你这是
2: 遇事儿了
3: 啊。
2: 给你讲讲啊。
3: 啊，
2: 咱们这个熬汉小米。
3: 对呀、啊、
2: 昨天活动一开始，这电话铃响得跟过年似的，我看这架势，好东西不能没有我的份儿啊！正好我开车，
3: 啊、
2: 我先打电话报我的名啊，
3: 啊
2: 然后自己去取的。二话没说，我先搬20袋，我上车
3: 啊！你直接从我们那个客服手里头自己没用送货，自己领了20袋。
2: 那送货不还得等吗？
3: 装车上了。
2: 这我报完名直接就拿走了。
3: 你这急的呀！
2: 我开开心心的我就回家了，我心里想、啊、这回好。这一下呀，全家人都有健康粮仓了，
3: 啊、
2: 我把它给备足。
3: 那这不是好事吗？是吧、
2: 嗯？
3: 但是我这头一回看到你自己这么着急的，不用这个人家快递送上门，自己这个直接取去了。
2: 对，
3: 好东西到手了，你的家人呢也都跟着受益，这是双喜临门的事儿啊！本应该乐开花才对呀、啊。
2: 对呀、
3: 啊，怎么还堵得慌呢？
2: 顾家呀，有好小米吃了呀。
3: 嗯。
2: 听我说啊，
3: 嗯，
2: 这小米挺沉呢，20袋，
3: 哎，沉、
2: 啊。我从车里边往下搬小米呢，
3: 啊，
2: 我就喊我爱人，我说你拿个推车下来啊，接应我一下。
3: 对呀、
2: 啊，上楼的时候，就是负责我们院打扫的王姨看见我了，
3: 啊，
2: 她说你这整这么多小米，
3: 啊，
2: 买摊个那么多干嘛呀？
3: 啊，对呀、啊，
2: 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呀、啊。我说姨，这是熬汉小米，搞活动的，多囤点、
3: 啊，
2: 我吃着放心。
3: 啊，
2: 然后你猜她说啥？
3: 她说啥？
2: 他在那捣鼓还被我听着了，有点闲钱儿、
3: 啊、
2: 不知道干啥好了、
3: 啊、
2: 哎呦喂，
3: 让你给听着了，
2: 让我听着了、
3: 哎、呦，
2: 他还不如直接跟我说呢、
3: 啊、
2: 当时这盆冷水呀、啊、就把我心里的小火苗扑哧一下就给浇灭了。
3: 哦，
2: 关键我想我花钱买点健康的粮食，
3: 嗯，
2: 我提升提升生活的品质它也没错啊。
3: 那你说咱们赚钱目的是啥呀？对不对？就是提升生活品质嘛。
2: 他伤我，伤害我。
3: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们这个小区的打扫卫生的这个阿姨，人家就不经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戳到你肺管子上了。
2: 嗯，
3: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哎呀，咱犯不着跟他置气啊、
2: 嗯。
3: 你知道吗？咱就说普通人，你现在咱这东北，有多少这个中老年朋友是吧？冬天飞到海南去当候鸟，住这个抗氧中心，
2: 很多
3: 是不是？
2: 嗯，
3: 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你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了。
2: 对，
3: 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们追求健康啊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
2: 嗯，
3: 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2: 嗯，那你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3: 嗯，
2: 为了碎银几两每天奔波的工作人员
3: 啊，
2: 我们也想健康长寿啊！
3: 啊，
2: 那咱们也不能等着身体变差呀，
3: 是吧？
2: 对吧？
3: 啊，
2: 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你是不是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些追求长寿啊、健康的都是有钱人的日子？
2: 嗯，
3: 咱普通老百姓没那个条件，是这意思吧？
2: 嗯、
3: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话说的就非常不正确了。告诉你啊，这个和我们金钱的这个投入吧，有的时候成正比，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也是一视同仁的。
2: 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啊？
3: 你想过没有？
2: 哦，
3: 咱们经常有一些报道，比如说长寿老人，
2: 嗯，
3: 有吧？
2: 有。
3: 然后住在深山老林里那些百岁老人，
2: 嗯
3: 那些清心寡欲的，你看他们就身无长物。然后吧，比如说咱们经常有那种八马的长寿村，是吧？生活条件也一般，
2: 是，
3: 但你看都是过百岁的了，
2: 嗯，
3: 人家个个精神矍铄的，活个80多岁、90多岁，甚至过百岁，人家一样啊，还能够下地干活呢。
2: 嗯，对。
3: 那你说他们花大把大把的金钱了吗？
2: 没有。你说巴马的长寿村，
3: 嗯，
2: 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寿星，
3: 嗯，
2: 这日

0: 日子真的是过得很简朴，
1: 对呀，
0: 身体还倍儿棒，这为啥呢？
1: 就是我们要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一定要做对的事儿。咱们说，现在很多东北人一到冬天了，到海南看养中心的享受的这些老人们，你知道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吗？雷打不动的早上起来，哎，就喝上那一碗热乎乎的米油特别厚的小米粥。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个你别看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儿。
0: 对，
1: 所以说，静止，你看到没有？无论贫穷富贵，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0: 还真是
1: 是不
0: 啊。
1: 是？
0: 这健康就像您讲的，从来不在天边，
1: 对，
0: 就在我们每天的一粥一饭、一举一动当中。
1: 没错，
0: 再小的事儿，天天坚持，那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儿啊。
1: 没错。
0: 咱们节目不是经常讲吗？点点滴滴皆学问，就是这个理儿。普通人踏踏实实做好了这些小事儿，健康长寿一样是可以手到擒来的，绝不输人的。
1: 对，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是吧？打好基础，品质升级。
0: 是。
1: 我告诉你，就这碗好品种的小米粥，你坚持吃上一年半载的，你试试。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由内而外的精气神，你就焕然一新了，你自己可能都吓一跳。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好几斤的这种好的小米的钱，我们家家户户都能拿得出来吧？
0: 对
1: 但是这
0: 呀，
1: 个有可能就能够让咱们收获健康。
0: 民以食为天，
1: 对，
0: 我吃点好小米儿，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划算、聪明、门槛低的养生的法宝了。
1: 对，
0: 花小钱儿养脾胃赚健康，那这买卖太值了，对不对？
1: 值吧？那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
0: 对
1: 是吧？
0: 呢。
1: 就是我们经常说啊，大象有大象的道儿，是吧？鳄鱼有鳄鱼的道儿。健康这棵大树就扎在我们每天那碗热腾腾的、厚厚的米油的、用心熬煮出来的这个生命的小米粥当中。
0: 对呢。
1: 这种好品种的熬汉的小米儿，首先它吃起来就香。咱们有的人啊，你可以试一下。啊，你说我以前也吃过那个小米儿，是吧？就梁老师哪像你说的那么玄乎啊？好，你就试一下，和你之前对比一下，你可能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熬汉的真正的这种好品种的小米儿。这样的小米粥，你记住了啊，很有可能就养好了我们一个好的底子。那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我告诉你，你照样能够过得有滋有味儿，照样能够健康，照样能够长寿。
0: 是的，吃好家常饭，就是呢，咱们最好的养生的方法，
1: 对，
0: 让我们啊花小钱养好脾胃，赚到健康。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赶快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而且，静石，你觉不觉得啊？就现在啊，就是不少人买东西啊，就经常会遇到，要么是坑，要不就是亏，
0: 太
1: 有没？
0: 对了，
1: 是不是？
0: 就我婆婆一辈子啊，节俭惯了嘛，剩菜剩饭舍不得扔，
1: 都这样，你看。
0: 买米买面专挑打折的便宜的。哎，我就想，我说她有顽固性的胃溃疡，十有八九真就是她对付出来的。
1: 你记住啊，就是很多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老毛病，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打听打听，可能都是年轻那会儿留下的。
0: 对吧？
1: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啊，你记住，最没用的节俭，你知道是啥吗？第一个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后攒下的钱，最后送到医院去了，
0: 还花把大的，
1: 对不对？第二个，你知道最没用的节俭是啥吗？舍不得吃好的。水果，你看啊，有两种人，一种人买了这个水果，先挑好的吃，然后最后烂掉的能吃吃，不能吃扔掉了。但是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是什么呢？
0: 从坏的
1: 先挑吃
0: 先吃，
1: 坏的，啊，然后吃完坏的了，发现新鲜的也
0: 也
1: 坏掉
0: 坏
1: 了，
0: 了。
1: 这一直循环。你说最后连个好的都没吃上，你说
0: 对，
1: 这两种人哪个能收获健康吧？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第二点，就是舍不得吃好的。就我们说的没苦了硬
0: 硬
1: 吃，
0: 吃。
1: 是吧？咱们年轻那会儿有苦，那没办法。当时就那个年代，现在哪有那种苦日子了？
0: 养成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了，不好
1: 对，
0: 改。
1: 还有人不舍得扔，啥都攒
0: 攒
1: 着，
0: 着。
1: 是吧？东西不好过期了也不扔，总觉得都是花钱买来的，最后把身体吃坏了。
0: 就老人总说"破家值万贯"，其实有的时候都不是那个年代了。
1: 对，
0: 我就跟我父母还有婆婆讲，我说："你们年龄大了，该尽的责任你尽完了，
1: 对，
0: 该帮衬的也都帮衬了。你就想想你自己，吃点好的，用点好的，把日子呢，咱也过得讲究点，舒坦点，
1: 对，
0: 身体棒棒的，

0: 儿女添麻烦，
1: 嗯，
0: 你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贡献了。
1: 可不嘛，我跟你说，你这说到点儿上了，
0: 对，
1: 对吧？咱小时候那时候，父母让咱们怎么活怎么活，
0: 嗯，
1: 到中年的时候，咱们娶妻生子了，咱得为子女们怎么
0: 奔
1: 活，
0: 波。
1: 对吧？那咱们六七十岁都退休了，这个时候不为自己活，你这辈子啥时候为自己活？
0: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年轻人应该无私点儿，而老年人应该怎么样？
0: 自私点。
1: 自私点儿，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反而现在是啊，年轻人很自私，老年人反而很无私。
0: 嗯。
1: 咱说你婆婆这事儿啊，就是咱得多说两句，胃溃疡，那是小事儿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这个病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饮食上每天的一口饭。没吃明白，没吃对，一口一口的喂出来的，
0: 是吧？
1: 对吧？
0: 就现在啊，给他做饭，
1: 嗯，
0: 稍微硬一点、凉一点，
1: 啊，
0: 他都不行，
1: 是吧？
0: 吃着都难受。
1: 你看，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稍微观察一下，只要是啊，我们现在上了岁数了，硬的不能吃了，只能吃那种软乎饭的，然后吃完了以后还打嗝的，我告诉你，一般都有胃溃疡的问题，
0: 哎，还真
1: 你
0: 是，
1: 都这样，你看，
0: 我身边也不少。
1: 嗯。
0: 胃溃疡它是不是特别难缠啊？我看，就这些老病友常年吃药也没什么起色呀。
1: 这个病吧，我跟你说哈，它是天长日久。我说这个饮食啊不对了，它养出来的一种病。为什么？因为胃溃疡啊，就简单的讲，我们胃里头啊，它表面上有一层胃黏膜，但是天长日久的，你饮食不规律，或者吃那些这个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不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胃里这层胃黏膜怎么样，就漏了小窟窿了。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它的话，那你慢慢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啊、硬饭呢，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大量的分泌胃酸来帮助我们消解这些食物啊？
0: 对。
1: 那这些胃酸你知道它能强到什么程度吗？胃酸是一种强酸呢，它都能把我们骨头给消化了。
0: 嚯！
1: 但是你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这个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你们平时没有做好这个修补和修缮的工作吗？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破坏了，你这恶性循环了。你看看，
0: 你说我婆婆，她总是糊弄一口就完事儿，
1: 对，
0: 就这个习惯恶习，我得让她改。要不这病啊，你咋吃药都不好使，
1: 对。
0: 而且越来越重。
1: 这个我为啥说我说的现在对于胃溃疡这样的疾病啊，它只能这个靠药只是缓解症状的。首先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比如说住那个房子，假如说漏雨了，你光是在屋里拿个盆接水，有用吗？
0: 没用
1: 你不得
0: 啊。
1: 把这个房顶这个瓦给补好了吗？
0: 对呀，你不修房顶还是水呀。
1: 对，你记住了啊。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一旦分泌胃酸，是不是就得刺激它，你就疼吗？好了，用药物的方法干嘛呀？让你不分泌胃酸。你不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不刺激这个损伤的面了？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吧？但是你想，这是治好了吗？你这个溃疡面，你的这个伤口不还在那儿呢吗？为了缓解疼痛，不让我们分泌胃酸了，啊，我们吃的饭你完全不消化了。那你慢慢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更加重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了？
0: 对呀，
1: 对不对？慢慢的，你吃什么都不消化了，你身体整个的从头到脚就都来毛病了，是不是？
0: 关键是吧，我发现我婆婆吃完药之后，她真的是越来越不爱吃饭。
1: 因为她吃进的食物她消化不了啊，没有胃酸的参与了，
0: 哦，
1: 人消瘦了吧？
0: 她瘦了呀，
1: 你
0: 那关
1: 看
0: 键
1: 看。
0: 是这些药，它不是帮倒忙吗？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胃溃疡啊，靠这个药物来控制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得知道这个药物它起到是什么作用。哎，
0: 这两天咱们不讲了吗？得吃好运化的食物。
1: 好运好化的食物，
0: 小米，
1: 哪儿的小米？
0: 熬汉。
1: 熬汉的小米。
0: 对。
1: 我告诉你，脾和胃啊，它是一对好搭档。脾呢主化，胃主运。胃为什么主运呢？就是把大块的食物给你分解成小块，然后到脾呢，给它转化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这就是胃和脾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说的运化，它是两个器官的作用。那么，好运化的食物，一定是消耗我们的胃气和脾气，代价最小的、不费力气的这样的食物。而且呢，这样的食物呢，不但不费力气，

0: 能够慢慢的给我们的脾和胃来加油，哎，来补充它，不让我们的脾胃累着，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呢有一层防护服来修复它。你知道这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咱们老祖宗自古以来说的这个小米。
1: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啊，这个小米一定是这种特殊好的这种品种的小米，
1: 纯种的。
0: 对，因为好的品种的这种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
1: 对，
0: 它反而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然后进到我们这个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就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伙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
1: 嗯，
0: 米油越厚的，你记住这种小米是越好的，
1: 那是精华物质。
0: 对，这种小米呢，我们熬出来的这个米油啊，哎，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这样的作用。
1: 哎呀，太好了！那听您说完，我也放心了。我回家给我婆婆熬点儿我买的熬汗的小米，不就行了吗？
0: 那就对了，是吧？
1: 对，那她肯定就能好得快了。
0: 对，因为咱们这个熬汗的小米，别的不敢说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汗旗号的，是不是很多？
1: 嗯，
0: 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汗的小米儿，首先从品种上我们是一粒儿一粒儿筛选出来的。
1: 嗯，
0: 再有一个，我们是自己包养的土地，自己种植的。
1: 嗯，
0: 我们的管理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员。这个你想想，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够弄虚作假吗？
1: 嗯，
0: 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啊，没有一粒儿假米，没有一粒儿陈米。咱们回去一煮你就知道了。
1: 是。
0: 是不是？
1: 真的。
0: 人家小米煮出来那就是软糯的。啊，有这个周油的。每天早上来那么一大碗，我告诉你，你喝完了胃里都暖乎乎的。
1: 嗯，
0: 一天可能都出的。
1: 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关键是呢，梁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
0: 啊，
1: 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呢。
0: 选美大赛？
1: 我跟你讲咋回事儿。
0: 跟谁比啊？
1: 我婆婆。
0: 啊，
1: 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
0: 啊，
1: 吃得完吗？
0: 啊，
1: 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
0: 啊，
1: 我这个小米好
0: 啊。
1: 他说：“哎呀，我家里有老多小米了
0: 啊。”
1: 他说：“你这不又花冤枉钱了吗？”咱理解老人、
0: 啊、
1: 对吧、
0: 啊啊？
1: 我说：“你家那小米跟我这小米能比吗？”
0: 嗯，
1: 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0: 嗯，
1: 就去他家，把他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他就给我拿来了，
0: 啊、都拿来
1: 了。他平时他也爱吃这些粗粮嘛。
0: 啊啊！
1: 我一看有超市精装的，十多块啊，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啊，那还挺贵呢、啊。
1: 还有散装的米，也有两三块钱一斤的。
0: 啊啊！
1: 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别人给他拿的、
0: 啊、
1: 那不也得六七块钱一斤吗？
0: 嗯、
1: 啊，还有那种洋小米，洋小米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
0: 啊，
1: 就是过节的时候别人送的、
0: 啊、
1: 那也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呵，都挺贵呀、啊、
1: 都挺贵呢
0: 啊。
1: 这我说行，妈，咱们来一个选美比赛
0: 啊，对比一下，
1: 关键差距吧，
0: 啊，
1: 一煮见分晓。
0: 你看
1: 那散装的那个米
0: 啊，
1: 刚下水它浑，
0: 你看
1: 就飘上一层死米
0: 啊，还没等煮呢，那种就是糙米都飘上来了。
1: 你得淘好几遍，你费劲呐。
0: 哎呀，
1: 你煮起来你更费劲，你半个小时你都煮不烂。
0: 嗯，
1: 米油更是寡淡。
0: 嗯，
1: 那不行啊。
0: 嗯，
1: 咱别吃，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对吧？咱继续看。
0: 对，
1: 贵的它也不行
0: 啊。
1: 洋小米
0: 啊，所谓的这个进口小米啊，
1: 它就是包装好看
0: 啊，
1: 你煮出来也不行。也得个小二十分钟嘛才能烂糊，
0: 呵，
1: 米油照样少，
0: 是吧？
1: 嗯，就颜色有点发暗发白，
0: 是吧？
1: 没有米香味儿，
0: 米香都没有味儿。哎呦，
1: 感觉还不如小时候家里那个土灶熬的香呢。最后就剩下我们的熬汗小米和就是土特产的那个
0: 自家
1: 种
0: 的啊，
1: 对，它比前几个都强
0: 啊，
1: 颜色黄
0: 啊，
1: 就是米油有点
0: 啊，
1: 吃着也不硬，
0: 嗯、啊。
1: 可就是吧，米粒儿它有点营养不良
0: 啊，
1: 有点瘦瘦巴巴的
0: 啊，
1: 没啥嚼头。
0: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就是选种不行、
1: 啊，
0: 虽然说它管理的很好。

0: 还得快，口感还得糯，米油还得厚，米粒儿还得饱满。
1: 我婆婆不是嫌我买的那么多，
0: 对，
1: 我说来妈你看看，敖汉小米亮相了啊，
0: 就把咱们小米拿出来了啊，
1: 惊艳全场啊，
0: 你看
1: 干净。下米没有死米，沉米飘上，
0: 那不可能啊！
1: 清水一淘，清亮亮的，干净啊！
0: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的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敖汉小米，
1: 嗯，
0: 都是用古法筛选了9遍以上的，
1: 嗯，
0: 不仅杂质都给你筛出去了，什么死米啊、不饱满的、个头不够的呀，什么有缺陷的，它一起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它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保证质量的一个这个好的小米，
1: 对吧？
0: 嗯，
1: 还真是。关键我发现啊，它煮烂的时间特别短。
0: 嗯嗯，
1: 我用它也就刚10分钟左右，感觉它就已经烂了。
0: 好，
1: 比其他的快个2-3倍呢。
0: 你知不知道，就煮烂它代表这个小米什么个情况吗？
1: 那不知道
0: 啊。
1: 但我就觉得煮烂的时间越短，这米肯定越好。陈米它不就是水分没了，然后半天煮不烂吗？
0: 陈米你就煮多长时间它也不带烂乎的，
1: 对吧？
0: 啊，这个真正好品种的小米啊，它煮烂的时间越快，说明它越诚实。
1: 嗯，越诚实。
0: 哎，颗粒饱满，它水分足。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它一煮起来马上就松散了。敖汉这个地方啊，我讲过它是这个北纬41度到43度。这个黄金线嘛，它首先这个位置吧干旱，别的地方呢能收2季，但是在敖汉这个地区呢只能收1季。
1: 嗯，
0: 所以说它这1季的这个谷子，你知道它等于说是每一粒里头都攒了1年的水分呢。
1: 哦，
0: 1年的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
1: 嗯、
0: 啊，要不怎么说敖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1: 哎，我说呢，而且煮烂的快吧？
0: 嗯。
1: 吃到嘴儿它不就快吗？
0: 着急是吧、啊、
1: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
0: 啊，
1: 刷个牙洗个脸的功夫你就能吃上了，特别方便。
0: 对，
1: 它的米油，
0: 米油看着了，呵，
1: 哇，厚厚的一层跟粥似的
0: 啊，
1: 一勺下去
0: 啊，
1: 半勺米半勺油，
0: 多好，
1: 没见过哪个小米有这么多米油这么大吗？
0: 这就对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我们说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
1: 是呢，
0: 饱满营养足，
1: 嗯，
0: 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这个小米儿的精气神。
1: 对，
0: 我们利用的就是植物的这个精气神来转化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来为我们所用。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胃溃疡，这个米油越厚，哎，养护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可能就越好。所以说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能够养脾胃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粥呢？其实利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的精气神。但是我得强调，你得是好品种的。
1: 对，
0: 是吧？
1: 关键是做完了之后它满屋飘香啊。
0: 啊，
1: 我儿子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比肉都香。
0: 呵，
1: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0: 这个米香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就天然的这种米香啊、
1: 嗯、
0: 你知道还能够治疗我们人的厌食症吗？
1: 是吗？
0: 你看有些人吃啥都提不起胃口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有经验的人就买那种好的，不管大米也好小米也好，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闻那个米香味儿。
1: 嗯。
0: 闻那么几回他的胃口就能找回来。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就是我们吃的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的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大大的降低了。
1: 哦，
0: 但是这个米香它不一样。
1: 嗯，
0: 闻几次纯正的米香，我告诉你，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马上就回来
1: 了。是呢，就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啊，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啊、
0: 对，
1: 这敖汉小米那脾见了就喜欢呀。
0: 呵，
1: 才这小米煮出来
0: 啊，
1: 粒粒儿圆滚滚金灿灿的。
0: 对，
1: 那真是啊，跟其他小米一比那立判高下。
0: 嗯，
1: 不是说那些颜色寡淡、干瘪瘦小、
0: 嗯，
1: 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0: 对，
1: 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啊。
0: 所以说，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其实我们的食物也讲究精气神。你看咱们这个自己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然后给大家伙发放的、
1: 嗯，
0: 我说过它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叫中华老古种。
1: 嗯，
0: 是8000多年前，就是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这种品种的小米人家活命的。
1: 嗯，
0: 到现在。 它还保留着老祖宗那个年代的中华老古种的那种小米的原汁原味，
1: 是呢，
0: 对吧？没有改良过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

0: 对于吃来讲，纯种的才是更靠谱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想吃小米养生的，你光好吃它不够，
0: 对，
1: 营养它得足，
0: 营养足的一定好吃，你记住。
1: 对，
0: 你看，
1: 就咱熬汉的老古种的，它的营养它就比普通的小米它高很多。
0: 对，
1: 你吃别的小米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0: 对，
1: 但这个呢叫药膳。
0: 但是我得强调大家伙啊，它就是个粮食，
1: 吃的舒服，软软糯糯的，放到嘴里一抿就化，一下进胃里了，它就好消化嘛，没负担嘛。
0: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化易吸收，是吧？比如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真正的这种熬汗的这种小米，你来调理调理。
1: 对呀，就是我婆婆也是，
0: 嗯，
1: 咚咚咚喝了两大碗呢，然后说胃里可舒服了，
0: 啊，
1: 就好久没有这么舒坦过了，
0: 那就对了呗。
1: 哎，今天早上跟她说话，她嘴里没有味儿，
0: 哦，
1: 以前味儿可大了，
0: 是吗？
1: 就她自己都能闻到，真的。
0: 那你这个啊，我跟你讲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呢，为什么口腔都有异味儿？
1: 嗯，
0: 因为这个口腔异味不是嘴里头的，
1: 嗯，
0: 是我们胃里头的
1: 反上来，
0: 肠道当中的一些坏的细菌。它反上来的这种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好的小米吧，好消化易吸收，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没有残渣的残留，它不反复的发酵，所以说它就没有那种气味了，要不说它怎么能够养我们人的脾胃呢？明白了吧，是吧，
1: 就是脾胃好了，我婆婆她就服了，她说这钱花的值
0: 啊，
1: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0: 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才喝一天哈，你就说脾胃好了，这个有点夸张啊，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这就很好了，你坚持用下去呗，就好东西不怕比的，
1: 对，
0: 是吧，花钱要花在刀刃上的。
1: 对，
0: 同样我们要是想喝点小米粥来养脾胃的话，为什么不选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好消化好吸收真正养脾胃的这种好品种的熬汉小米？而且我告诉你啊，它真的啊，就是这种好的小米真的喝好了的话，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我跟你说啊，就有的人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或者半年一年，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1: 它比吃干饭强。
0: 对，就是我有一个生意场的朋友，
1: 嗯，
0: 就是胃溃疡啊，就挺严重了，比你婆婆都严重。他叫糜烂性的这个胃溃疡，
1: 嚯！
0: 就什么叫糜烂性的？就他那个胃黏膜就不止一个窟窿眼了，
1: 嗯，
0: 到处都是了。然后我这个朋友是做生意的嘛，难免很多的应酬，
1: 嗯，
0: 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你看那个肚子啊，就跟怀孕六个月似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应酬闹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的，哎呦，我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邮点这个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汉小米吧，天天喝点这个粥，哎，可能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呀，哎，舒服点，
1: 养护养护。
0: 对对，哎，就这么吃了，吃完了之后你知道吗，一个月就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你得再给我寄点，他明显感觉就不反酸了，
1: 嗯，
0: 就肚子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0: 是吧，吃东西啊明显有胃口了，
1: 嗯，
0: 精神头也足了。你更主要的是呢，他跟我说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
0: 嗯，
1: 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0: 这个是对的。为啥说我们说这个当你脾胃好了，血糖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呢？
1: 就吃好小米，
0: 是是，嗯，
1: 咱们呢也是养好身体，
0: 对，
1: 把身体的基础打牢了，这不是更好吗？关键是呢，熬汉小米啊，它是道地的纯正的中华古种，有机安全，营养价值更高。那看看时间呢，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想得到好小米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3: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2: 是啊，健康这笔账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3: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熬。

0: 汉小米，
1: 鳌汉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0: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8000年前的古老记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让您吃得安心，养得放心。
1: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鳌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鳌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2: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鳌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0: 789，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来告状的，我跟你说。
1: 告状的？告啥状的？
2: 哎呀，你们的工程人员也有点太小气了吧？
1: 啊，
2: 你说吧，我要40袋奥汉小米，这申请了半天，他们说只能分给我20袋。
1: 啊。
2: 那咋的呀？
1: 哎呦，你一下要40袋这个熬汉的小米啊？
2: 啊，
1: 你为啥要这么多呀？尤其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这几天吧，就是订这个熬汉的小米啊，人特别多啊，每个人上来都是10几袋、几十袋那么订，这个数量啊确实太紧张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得到，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小米啊。所以说呢，很多工作人员就问你啊，这个你要这么多干啥呀？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啊，也不是咱们小气啊，都这么做。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这么多呀？
2: 那我肯定买回来自己吃吧。
1: 啊，自己吃，自己吃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2: 哎呀，真的，我跟你说
1: 啊，
2: 我现在吧真的是离不开这个奥汉小米了
1: 啊。
2: 这要是有他的话吧，哎呀，我这一顿能喝一斤酒，要没他我2两都整不进去呀。
1: 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的？你把这个小米还当成你这个下酒饭了？我告诉你，这小米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啊！
2: 哎呀，不过吧，你这个小米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啊！
2: 我吧，平时是顿顿吧离不开酒。
1: 哦。
2: 以前呢是有菜的时候，哎，就来一斤；没菜的时候是8两了。
1: 哎呦，喝这些啊！哎呦。
2: 后来吧，喝着喝着吧，这个胃就有点难受了
1: 啊！
2: 哎，吃啥啥也没味儿，吃啥啥也不香。
1: 嗯。
2: 你要是吃点东西不对劲儿了吧，就往出哕呀。
1: 哦，
2: 哎，酒量吧也是从原来那一阶，哎呀，到后边降的也能喝2两都不错了。
1: 啊啊、
2: 哦哦，我这吃饭愁啊，这个酒你说喝不下去，这吃饭也没滋味了。
1: 呵，哎呦你、啊！
2: 哎呀，后来吧，真的还是吧，就你免费发放那2袋这个奥汉小米儿。
1: 嗯，
2: 哎，我领回来了。
1: 嗯，
2: 这没想到啊，这刚做好了，我一闻到这个米香味儿。
1: 嗯。
2: 哎呀，那一下子就把我这个酒瘾给勾上来了。
1: 呵，你看你，嗯，
2: 哎呀，这个食欲吧也跟着上来了。尤其啥呢？你看那个上面那就那层米油啊，
1: 嗯，
2: 哎呀，那个厚啊，
1: 啊、
2: 嗯，颜色金黄的，那看着可亮可亮的。
1: 嗯 嗯，
2: 你这一口下去、啊，哎呀，那个感觉特别软糯呀、啊。
1: 嗯嗯，
2: 哎呀，那天我一下子吃了4碗呢、
1: 嗯，
2: 喝了1斤多酒。
1: 哎呀，
2: 哎，这胃里头老舒服了，啥事都没有。哎，
1: 哎呀，你呀、啊、我。你都把我气乐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2: 嗯，
1: 你都喝到这种地步了，胃都难受了，你还想方设法的喝这酒呢？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怕遇见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种人把这个坏毛病当成了引以为傲的这个好事去做。这明明你这个酒改了，这毛病这戒了，你这啥问题都没有了，但就是一错再错，就我们老话叫你吃100个豆都不艰辛。你这不拿自己的这个身体开玩笑呢吗？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喝下去啊，多少人胃穿孔、胃出血都是这么喝出来的。我还给你拿什么小米儿？哎呦，我的天哪！我给你拿小米儿，让你把这酒量锻炼上去啊！那你要这么打算啊？我告诉你，1斤小米儿我都不带给你的啊！
2: 哎呀，别再问老师，
1: 可不能这样！哎呦，
2: 我说错了啊。你说谁难受吧？谁自己不知道啊？是不是啊？
1: 嗯。
2: 当时吧，这不是没板住吗？
1: 嗯。
2: 哎，那吃完咱们那个小米之后吧，哎，那胃真得劲儿，
1: 嗯，
2: 哎，所以吧就想整两口，
1: 那不行啊，
2: 反正吧这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你看你自己都知道，哎呀，
2: 嗯
1: 嗯，
2: 但是吧你不知道，我现在吧，你说的心里话，真离不开这个小米。
1: 嗯，
2: 之前不是有2袋吗？
1: 嗯，
2: 哎，吃完它没了，没了之后啊，我这又没板住啊，这又喝上了，然后呢这就犯病了。
1: 嗯，
2: 哎呀，那时候给我疼的呢，真的是可以说是死去活来的。
1: 嗯嗯。
2: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叫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
2: 哎、
1: 啊，
2: 吃完之后吧，他拉肚子，你说，
1: 嗯、
2: 啊，哎呀，给我折腾了半个月呀，掉快20斤秤了，
1: 嗯嗯，
2: 哎呀，你说后来好不容易吧，你说弄点来咱的小米儿，
1: 嗯，
2: 哎，吃完他就好受，你说，
1: 嗯嗯，
2: 不过就是这个酒吧，真得慢慢记，
1: 对、
2: 哎、
1: 你这个得意识上去，
2: 哎、
1: 嗯，
2: 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小米儿。说实话我真是离不开了、
1: 嗯、
2: 所以说老师您千万千万帮帮我忙、哎、
1: 你这样啊，就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得多说两句啊，我告诉你啊，咱这个小米啊它也不治病啊，记住了、
2: 嗯、
1: 你别以为我胃病犯了我就喝完这个小米粥咱们这个就舒服了，你以为治病呢，它不治病啊，根本也不是药啊，
2: 嗯，
1: 哎，但是同样有多少人就把这个生活习惯改一下，每天把酒戒了然后喝。

0: 那么一口小米粥，慢慢的，哎，就把身体养好了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同样啊，这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健康路上无小事，点点滴滴皆治疗。还是那句话，我多说两句，这个就是你争取还是把每天的一口酒换成一口粥。你可能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多活个20年30年的，这不好吗？是不是？
1: 哎，梁老师，咱这个小米现在涨没涨价呀？
0: 那，
1: 这5斤还是不到50元吗？
0: 对啊，你放心吧，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小米啊，首先质量有保障，再一个吧，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给大家伙涨一分钱的。我就是希望让咱们自己人，也就是咱们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咱们感受一下，把大家伙的生活品质啊，咱们能够提升上去，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咱们的经济负担，这是我们的初衷，是吧？让大家伙省去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放心吧，还是那个价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嘱咐你，有这个意识的话，就把这酒啊慢慢给它戒了啊。
1: 好。
0: 行了，我会安排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监督你的啊。你要是还这么酗酒的话，我们把这小米儿可得收回来了啊。我们有更多需要的人要呢啊。
1: 您放心，您放心，我肯定改。你看你都哎呀掏心掏肺的跟我说这么多了。哎，真的，我也挺感动的，
0: 行，
1: 真的，哎，特别感谢你。
0: 好，
1: 我肯定按照你说的去做，这酒我就不喝了，肯定把它戒了。
0: 好，
1: 等我把病养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啊，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去吧，好不？啊，
1: 哎，好
0: 好
1: 的，好
0: 嘞，再
1: 的，
0: 见
1: 杨老
0: 啊，
1: 师，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专注深耕中华养生瑰宝，全球购独家种植敖亥小米，限量发放，库存告急，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啊，是这样的，有个事儿吧，着急麻烦梁老师您。
0: 啊，你说。
3: 啊，就是咱们订这个小米，一份邮到我家，一份给邮到别的地方，不行吗？我还得打两个电话，多费劲呢。
0: 你别着急，你是要订两份儿，然后分别邮到不同的地方，是这意思吧？
3: 对，是。
0: 咱们正常来说呀，就谁打的电话谁订的啊，然后就把它邮到这个哪个地方，避免邮到别的地方吧。他不及时接货的话，就浪费这个好东西了。毕竟咱们这个自己种的这个敖亥的小米啊，它数量不多，数量有限，是吧？是给大家伙争取的福利。我希望呢，就大家伙咱们别浪费。那你这个什么情况啊？你定的，然后分别邮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啊？
3: 是这样的，我这情况有点特殊，梁老师。
0: 啊，你说。
3: 我是想订两份吧，一个是给我自己邮，一个呢是给我家孩子邮。
0: 哦，给孩子。
3: 要是让他自己订吧，哎呀，磨磨蹭蹭的，肯定他订不上。这孩子都要把我急死了。
0: 啊，有一份是给孩子订的，他什么情况啊？
3: 老师啊，我相信你也有孩子吧？
0: 啊，对呀。
3: 你说这孩子跟咱们的想法，你说一样不一样吧？
0: 那肯定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没招啊，而且代沟特别深，这个我太理解了。
3: 说的是啊，你说这代沟啊，给我整的直上火呀。
0: 啊。
3: 他常年吧，这国外出差，这一回来，咱也不知道怎么学了那么多的坏习惯，尤其是那早餐哈。真能糊弄啊。两片干巴拉虾的那个硬面包啊，配一杯那冰凉的牛奶就给对付了。哎呀，他那胃总难受啊，动不动就排气放屁还口臭，我就估计就是跟他天天吃这些玩意有关系。
0: 哎呀，我告诉你，外国人都那么吃啊，这个也不赖孩子，在国外我告诉你都这么吃，但是外国人我跟你这么吃，他们胃也受不了。啊，有的些人啊，好的不学还学坏的。硬面包配这个凉牛奶，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伤咱们人的脾胃了。
3: 是啊，
0: 硬的消化不了，凉的还刺激胃。
3: 跟他说吧，还跟我犟嘴呢，一套一套的。不过吧，他就是嘴硬。我上回不是买两袋咱们那个敖亥小米吗？所以呀，儿子抹不开，就是当妈就得给他邮，你就给我邮两个地址，然后我这边付钱。
0: 我明白了，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当孩子的，咱得听父母的话。咱们当老人的啊，就慢慢的能够帮助咱们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是最大的关怀和母爱。你这样，孩子这个事儿啊，我记下来了。回头呢，我给你的健康管理师啊，我交代一下，那就给你邮两份吧，分两个地址。 行吧，
3: 行，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梁老师。

0: 好啊，也争取让你这个孩子把这身体啊慢慢调理好了啊。
1: 是啊，我肯定给他一调理过来，
0: 嗯，
1: 要不然呢，这小孙子都跟着遭罪。
0: 哦，可不嘛，行了，
1: 哎，好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再见再见。
0: 我们胃里头啊，它表面上有一层胃黏膜，
2: 嗯，
0: 但是天长日久的，你饮食不规律，或者吃那些这个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不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胃里这层胃黏膜怎么样？就漏了小窟窿了。
2: 嗯，
0: 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它的话，那你慢慢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啊、硬饭呢，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大量的分泌胃酸来帮助我们消解这些食物啊？
2: 对。
0: 那这些胃酸你知道它能强到什么程度吗？
2: 嗯，
0: 胃酸是一种强酸的。
2: 嗯，
0: 它都能把我们骨头给消化了。
2: 哇，
0: 但是你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这个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
2: 嗯，
0: 因为平时没有做好这个修补和修缮的工作嘛。
2: 嗯，
0: 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破坏了，你就恶性循环了。
2: 嗯，
0: 你看看，
2: 你说我婆婆，
0: 嗯，
2: 她总是糊弄一口就完事儿。
0: 对，
2: 就这个习惯恶习，我得让她改。
0: 嗯，
2: 要不这病啊，你咋吃药都不好使。
0: 对，
2: 而且越来越重。
0: 这个我为啥说，我说的现在对于胃溃疡这样的疾病啊，它只能这个靠药只是缓解症状的。
2: 嗯，
0: 首先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比如说住那个房子，假如说漏雨了，你光是在屋里拿个盆接水有用吗？
2: 没用啊，
0: 你不得把这个房顶这个瓦给补好了吗？
2: 对呀，你不修房顶还是水啊。
0: 对，你记住了啊，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
2: 嗯，
0: 一旦分泌胃酸是不是就得刺激它，你就疼吗？
2: 嗯，
0: 好了，用药物的方法干嘛呀？让你不分泌胃酸。
2: 哦，
0: 你不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不刺激这个损伤的面了？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吧。
2: 哦，
0: 但是你想，这是治好了吗？你这个溃疡面，你的这个伤口不还在那儿呢吗？
2: 嗯，
0: 为了缓解疼痛，不让我们分泌胃酸了，啊，我们吃的饭你完全不消化了，那你慢慢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更加重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了？
2: 对呀，
0: 对不对？慢慢的，你吃什么都不消化了，你身体整个的从头到脚就都来毛病了，
2: 嗯，
0: 是不是？
2: 关键是吧，我发现我婆婆吃完药之后，她真的是越来越不爱吃饭，
0: 因为她吃进的食物她消化不了啊，没有胃酸的参与了。
2: 哦，
0: 人消瘦了吧？
2: 他瘦了呀。
0: 你看看，
2: 那关键是这些药他不是帮倒忙吗？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胃溃疡啊，靠这个药物来控制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得知道这个药物它起到是什么作用。哎，
2: 这两天咱们不讲了吗？得吃好运化的食物。
0: 好运好化的食物。
2: 小米。
0: 哪儿的小米？
2: 熬汗。
0: 熬汗的小米。
2: 对，
0: 我告诉你，脾和胃啊，它是一对好搭档。
2: 嗯，
0: 脾呢主化，胃主运。为什么主运呢？就是把大块的食物给你分解成小块，
2: 嗯，
0: 然后到脾呢，给它转化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
2: 嗯，
0: 这就是胃和脾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说的运化，它是两个器官的作用，
2: 嗯。
0: 那么好运化的食物，一定是消耗我们的胃气和脾气代价最小的、不费力气的这样的食物，
2: 嗯。
0: 而且呢，这样的食物呢，不但不费力气，还能够慢慢的给我们的脾和胃来加油，哎，来补充它，不让我们的脾胃累着，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呢有一层防护服来修复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嗯，
0: 就是咱们老祖宗自古以来说的这个小米。
2: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啊，这个小米一定是这种特殊好的这种品种的小米，
2: 纯种的。
0: 对，因为好的品种的这种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
2: 对，
0: 它反而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然后进到我们这个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就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伙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
2: 嗯，
0: 米油越厚的，你记住这种小米是越好的，
2: 那是精华物质。
0: 对，这种小米呢，我们熬出来的这个米油啊，哎，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这样的作用。
2: 哎呀，太好了！那听您说完，我也放心了。我回家给我婆婆熬点儿我买的熬汗的小米，不就行了吗？
0: 那就对了，是吧？
2: 对，那她肯定就能好得快了。
0: 对，因为咱们这个熬汗的小米，别的不敢说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汗旗号的，是不是很多？
2: 嗯，
0: 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
2: 嗯，
0: 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什 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汉的小米儿，首先从品种上，我们是一粒儿一粒儿筛选出来的。
2: 嗯。
0: 再有一个，我们是自己包养的土地，自己种植的。
2: 嗯。
0: 我们的管理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员。这个你想想，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够弄虚作假吗？
2: 嗯。
0: 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啊，没有一粒儿假米，没有一粒儿陈米。咱们回去一煮你就知道了。
2: 是。
0: 是不是？
2: 真的。
0: 人家小米煮出来那就是软糯的。啊，有这个周油的，每天早上来那么一大碗，我告诉你，你喝完了胃里都暖乎乎的。
2: 嗯，
0: 一天可能都出的。
2: 真是这样啊。
0: 嗯。
2: 关键是呢，梁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
0: 啊、嗯。
2: 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呢。
0: 选美大赛。
2: 我给你讲咋回事儿、啊。
0: 跟谁比啊？
2: 我婆婆。
0: 啊。
2: 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
0: 啊。
2: 吃得完吗？
0: 啊。
2: 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
0: 啊。
2: 我这个小米好。
0: 啊。
2: 他说：“哎呀，我家里有老多小米了。”
0: 啊，
2: 他说：“你这不又花冤枉钱了吗？”咱理解老人、
0: 啊、
2: 对吧、
0: 啊啊？
2: 我说：“你家那小米跟我这小米能比吗？”
0: 嗯，
2: 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0: 嗯，
2: 就去他家，把他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他就给我拿来了，
0: 啊、都拿来了。
2: 他平时他也爱吃这些粗粮嘛。
0: 啊啊！
2: 我一看有超市精装的，十多块啊，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啊，那还挺贵呢、啊。
2: 还有散装的米，也有两三块钱一斤的。
0: 啊啊！
2: 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别人给他拿的、
0: 啊，
2: 那不也得六七块钱一斤吗？
0: 嗯，
2: 还有那种洋小米儿，洋小米儿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
0: 啊，
2: 就是过节的时候别人送的，
0: 啊、
2: 那也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呵，都挺贵呀、啊，
2: 都挺贵呢。
0: 啊，
2: 这我说行，妈，咱们来一个选美比赛
0: 啊，对比一下，
2: 关键差距吧，
0: 啊，
2: 一煮见分晓。
0: 你看，
2: 那散装的那个米
0: 啊，
2: 刚下水它浑，
0: 你看。
2: 就飘上一层死米
0: 啊，还没等煮呢，那种就是糙米都飘上来了。
2: 你得淘好几遍，你费劲呐。
0: 哎呀，
2: 你煮起来你更费劲，你半个小时你都煮不烂。
0: 嗯，
2: 米油更是寡淡。
0: 嗯，
2: 那不行啊。
0: 嗯，
2: 咱别吃，
0: 嗯、
2: 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2: 对吧？咱继续看。
0: 对，
2: 贵的它也不行
0: 啊。
2: 洋小米
0: 啊，所谓的这个进口小米啊，
2: 它就是包装好看
0: 啊，
2: 你煮出来也不行。也得个小二十分钟嘛才能烂糊，
0: 呵，
2: 米油照样少，
0: 是吧？
2: 嗯，就颜色有点发暗发白，
0: 是吧？
2: 没有米香味儿，
0: 米香都没有味儿。哎呦，
2: 感觉还不如小时候家里那个土灶熬的香呢。最后就剩下我们的熬汉小米和就是土特产的那个自
0: 家
2: 种
0: 的啊，
2: 对，它比前几个都强
0: 啊，
2: 颜色黄，
0: 嗯，
2: 就是米油有点儿，
0: 嗯，
2: 吃着也不硬，
0: 嗯。
2: 可就是吧，米粒儿它有点营养不良
0: 啊，
2: 有点瘦瘦巴巴的
0: 啊，
2: 没啥嚼头。
0: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就是选种不行、
2: 嗯、啊。
0: 虽然说它管理的很好，是吧？也没有糙米，也没有这个陈米，是吧？因为自己种的嘛、
2: 嗯。
0: 但是它这个品种不行的话，它就出现这种参差不齐，每一粒米啊。有好的，有次的，有瘦瘦巴巴的，有饱满的，这就是问题了。
2: 是吧？
0: 啊、所以说我们一看颜色，然后煮的还得快。口感还得糯，米油还得厚，米粒儿还得饱满。
2: 我婆婆不是嫌我买的那么多，
0: 对，
2: 我说来妈你看看，熬汉小米亮相了啊，
0: 就把咱们小米拿出来了啊，
2: 惊艳全场啊！
0: 你看，
2: 干净下米没有死米，陈米飘上，
0: 那不可能啊！
2: 清水一淘，清亮亮的，干净啊！
0: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的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小米，
2: 嗯，
0: 都是用古法筛选了九遍以上的，
2: 嗯，
0: 不仅杂质都给你筛出去了，什么死米啊、不饱满的、个头不够的呀，什么有缺陷的，它一起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它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保证质量的一个这个好的小米，
2: 对吧？
0: 嗯，
2: 还真是。关键我发现啊。它煮烂的时间特别短，
0: 嗯嗯，
2: 我用它也就刚十分钟左右，感觉它就已经烂了，
0: 好，
2: 比其他的快个两三倍呢。
0: 你知不知道就煮烂它代表这个小米什么个情况吗？
2: 那不知道
0: 啊，
2: 但我就觉得煮烂的时间越短，这米肯定越好。陈米它不就是水分没了，然后半天煮不烂吗？
0: 陈米你就煮多长时间它也不带烂乎的，
2: 对吧？
0: 啊，这个真正好品种的小米啊，它煮烂的时间越快。说明它越诚实，
2: 嗯，越诚实。
0: 哎，颗粒饱满，它水分足，
2: 嗯，
0: 哎，所以说呢，它一煮起来马上就松散了。熬汉这个地方啊，我讲过，它是这个北纬41度到43度这个黄金线嘛。它首先这个位置吧，干旱， 别的地方呢能收两剂，但是在敖汉这个地区呢只能收一剂。
2: 嗯，
0: 所以说它的一剂的这个谷子，你知道它等于说是每一粒里头都攒了一年的水分呢。
2: 哦，
0: 一年的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
2: 嗯、
0: 啊，要不怎么说敖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2: 哎，我说呢，而且煮烂的快吧，
0: 嗯，
2: 吃到嘴儿它不就快吗？
0: 着急是吧？啊，
2: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
0: 啊，
2: 刷个牙、洗个脸的功夫，你就能吃上了，特别方便。
0: 对，
2: 它的米油，
0: 米油看着了，呵，
2: 哇，厚厚的一层，跟粥似的
0: 啊，
2: 一勺下去
0: 啊，
2: 半勺米，半勺油，
0: 多好。
2: 没见过哪个小米有这么多米油这么大吗？
0: 这就对了，是不是、
2: 嗯、
0: 就我们说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
2: 是呢，
0: 饱满营养足，
2: 嗯，
0: 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这个小米儿的精气神。
2: 对，
0: 我们利用的就是植物的这个精气神来转化到我们身体当中、
2: 嗯、
0: 来为我们所用。
2: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胃溃疡，这个米油越厚，哎，养护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效果就越好，
2: 嗯，
0: 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可能就越好。所以说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能够养脾胃呢？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粥呢？其实利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的精气神。但是我得强调，你得是好品种的。
2: 对，
0: 是吧？
2: 关键是做完了之后它满屋飘香啊。
0: 啊，
2: 我儿子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比肉都香。”
0: 呵，
2: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0: 这个米香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就天然的这种米香啊，
2: 嗯、
0: 你知道还能够治疗我们人的厌食症吗？
2: 是吗？
0: 你看有些人吃啥都提不起胃口来了。
2: 嗯。
0: 然后呢，有经验的人就买那种好的，不管大米也好，小米也好，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闻那个米香味儿，
2: 嗯，
0: 闻那么几回，它的胃口就能找回来，
2: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0: 就是我们吃的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的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大大的降低了。
2: 哦，
0: 但是这个米香它不一样，
2: 嗯，
0: 闻几次纯正的米香，我告诉你，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马上就回来
2: 了。是呢，就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啊，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啊、
0: 对，
2: 这敖汉小米那脾见了就喜欢呀，
0: 呵，
2: 才这小米煮出来
0: 啊，
2: 粒粒儿圆滚滚金灿灿的，
0: 对，
2: 那真是啊，跟其他小米一比那立判高下。
0: 嗯，
2: 不是说那些颜色寡淡干瘪瘦小、
0: 嗯、
2: 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0: 对，
2: 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啊。
0: 所以说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其实我们的食物也讲究精气神。你看咱们这个自己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然后给大家伙发放的、
2: 嗯、
0: 我说过它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我们叫中华老古种，
2: 嗯，
0: 是8000多年前，就是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这种品种的小米儿人家活命的，
2: 嗯，
0: 到现在它还保留着老祖宗那个年代的中华老古种的那种小米儿的原汁原味。
2: 是呢，
0: 对吧？没有改良过的。
2: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对于吃来讲，纯种的才是更靠谱的。
2: 还真是，
0: 嗯，
2: 就想吃小米养生的，你光好吃它不够，
0: 对，
2: 营养它得足，
0: 营养足的一定好吃，你记住。
2: 对，
0: 你看，
2: 就咱敖汉的老古种的，它的营养它就比普通的小米它高很多。
0: 对，
2: 你吃别的小米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0: 对，
2: 但这个呢叫药膳。
0: 但是我得强调大家伙啊，它就是个粮食，
2: 就吃的舒服，软软糯糯的，放到嘴里一抿就化、
0: 嗯、
2: 一下进胃里了，它就好消化嘛，没负担嘛，
0: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化易吸收、
2: 嗯、
0: 是吧？比如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真正的这种敖汉的这种小米，你来调理调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才喝一天啊，你就说脾胃好了，这个有点夸张啊、
2: 嗯、
0: 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这就很好了，你坚持用下去呗，就好东西不怕比的。
2: 对、啊、
0: 是吧，花钱要花在刀刃上的。
2: 对，
0: 同样我们要是想喝点小米粥来养脾胃的话，为什么不选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好消化好吸收真正养脾胃的这种好品种的敖汉小米？而且我告诉你啊，它真的啊，就是这种好的小米真的喝好了的话，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我跟你说啊，就有的人3-4个月4-5个月或者半年1年，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2: 它比吃干饭强。
0: 对，就是我有一个生意场的朋友，
2: 嗯，
0: 就是胃溃疡啊，就挺严重了，比你婆婆都严重。他、
2: 嗯、
0: 叫糜烂性的这个胃溃疡。
2: 嚯！
0: 就什么叫糜烂性的？ 就他那个胃黏膜就不止一个窟窿眼了，
2: 嗯，
0: 到处都是了。然后我这个朋友是做生意的嘛，难免很多的应酬，
2: 嗯，
0: 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你看那个肚子啊，就跟怀孕六个月似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应酬闹的，
2: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的，哎呦，我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邮点这个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汗小米吧，天天喝点这个粥，哎，可能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呀，哎，舒服点，
2: 养护养护。
0: 对对，哎，就这么吃了。吃完了之后，你知道吗？一个月就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你得再给我寄点。他明显感觉就不反酸了，
2: 嗯，
0: 肚子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2: 嗯，
0: 是吧？吃东西啊，明显有胃口了，
2: 嗯，
0: 精神头也足了。你更主要的是呢，他跟我说啥，你知道吗？
2: 嗯，
0: 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了。
2: 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
0: 嗯，
2: 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0: 这个是对的。为啥说我们说这个，当你脾胃好了，血糖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呢？
2: 就吃好小米，
0: 是不是？嗯，
2: 咱们呢也是养好身体。健康全球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外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滋养脾胃的熬汗小米，我们确保每一粒小米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8000年的古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未来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如果您有养生需求，别犹豫，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2块钱，2块6块，2块3块。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4: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3: 是啊，健康这笔账，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4: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熬汗小米。
3: 熬汗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4: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8000年前的古老记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让您吃得安心，养得放心。
3: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熬汗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熬汗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4: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熬汗小米粥，养胃更养人。全球购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为健康选熬汗好米。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啊，
2: 我这心里呀、啊、堵得慌，
0: 堵得慌又咋了？你这是
2: 遇事儿了
0: 啊？
2: 给你讲讲啊
0: 啊，
2: 咱们这个熬汗小米，
0: 对呀、啊，
2: 昨天活动一开始，这电话铃响的跟过年似的，我看这架势，好东西不能没有我的份儿啊！正好我开车
0: 啊，
2: 我先打电话报我的名啊
0: 啊，
2: 然后自己去取的，二话没说，我先搬20袋我上车
0: 啊，你直接从我们那个客户手里头自己没用送货，自己领了二十袋。
2: 那送货不还得等吗？
0: 装车上了。
2: 这我报完名直接就拿走了。
0: 你这急的呀！
2: 我开开心心的我就回家了，我心里想、这回好，这下呀全家人都有健康粮仓了，我把它给备足。
0: 那这不是好事吗？是吧？但是我这头一回看到你自己这么着急的，不用这个人家快递送上门，自己这个直接取去了。
2: 对，
0: 好东西到手了，你的家人呢也都跟着受益，这是双喜临门的事儿啊，本应该乐开花才对呀、
2: 啊。对呀、
0: 啊，怎么还堵得慌呢？
2: 顾家呀，有好小米吃了呀。
0: 嗯，
2: 听我说啊，这小米挺沉呢，二十袋。
0: 哎，沉！
2: 我从车里边往下搬小米呢。
0: 啊，
2: 我就喊我爱人，我说你拿个推车下来啊，接应我一下。
0: 对呀、
2: 啊。上楼的时候，就是负责我们院打扫的王姨看见我了。
0: 啊。
2: 她说：“你这整这么多小米？”
0: 啊。
2: 买他个那么多干嘛呀？
0: 啊，对呀、啊，
2: 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呀、啊！我说姨，这是熬汉小米，搞活动的，多囤点、
0: 啊，
2: 我吃着放心
0: 啊。
2: 然后你猜他说啥？
0: 他说啥？
2: 他在那捣鼓，还被我听着了，有点闲钱儿、
0: 啊，
2: 不知道干啥好了。
0: 哎呦喂，让你给听着了，
2: 让我听着了。
0: 哎呦，
2: 他还不如直接跟我说呢。
0: 啊，
2: 当时这盆冷水呀、啊，就把我心里的小火苗扑哧一下就给浇灭了。
0: 哦，
2: 关键我想。我花钱买点健康的粮食，
0: 嗯，
2: 我提升提升生活的品质，它也没错啊。
0: 那你说咱们赚钱目的是啥呀？对不对？就是提升生活品质嘛。
2: 他伤我，伤害我。
0: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们这个小区的打扫卫生的这个阿姨，人家就不经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戳到你肺管子上了。
2: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事儿啊，哎呀。咱犯不着跟他置气啊、
2: 嗯、
0: 你知道吗，咱就说普通人，你现在咱就东北有多少这个中老年朋友是吧，冬天飞到海南去当候鸟，住这个抗氧中心，
2: 很多
0: 是不是、
2: 嗯、
0: 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你看现在已经能够达到了，
2: 对，
0: 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们追求健康啊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
2: 嗯，
0: 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2: 嗯，那你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0: 嗯，
2: 为了碎银几两每天奔波的工作人员
0: 啊，
2: 我们也想健康长寿啊
0: 啊，
2: 那咱们也不能等着身体变差呀，
0: 是吧？
2: 对吧？
0: 啊，
2: 怎么办呢？
0: 我告诉你，你是不是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些追求长寿啊、健康的都是有钱人的日子？
2: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没那个条件，是这意思吧？
2: 嗯、
0: 我告诉你，净是你这话说的就非常不正确了。告诉你啊，这个和我们金钱的这个投入吧，有的时候成正比，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也是一视同仁的。
2: 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啊？
0: 你想过没有？
2: 哦，
0: 咱们经常有一些报道，比如说长寿老人，
2: 嗯，
0: 有吧？
2: 有。
0: 然后住在深山老林里那些百岁老人，
2: 嗯，
0: 那些清心寡欲的，你看他们就身无长物。然后吧，比如说咱们经常有那种八马的长寿村。是吧，生活条件也一般，
2: 是，
0: 但你看都是过百岁的了，
2: 嗯，
0: 人家个个精神矍铄的，活个八十多岁九十多岁甚至过百岁，人家一样啊还能够下地干活呢，
2: 嗯，对，
0: 那你说他们花大把大把的金钱了吗？
2: 没有。你说巴马的长寿村，
0: 嗯，
2: 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长寿的老寿星，
0: 嗯，
2: 这日子真的是过得很简朴，
0: 对呀，
2: 身体还倍儿棒，
0: 嗯，
2: 这为啥呢？
0: 就是我们要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一定要做对的事儿，
2: 嗯，
0: 咱们说现在很多东北人一到冬天了到海南抗氧中心的享受的这些老人们，你知道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2: 嗯，
0: 雷打不动的早上起来，哎，就喝上那一碗热乎乎的米油特别厚的小米粥。
2: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个你别看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儿。
2: 对，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到没有，无论贫穷富贵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2: 嗯，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2: 这健康就像您讲的，从来不在天边，
0: 对，
2: 就在我们每天的一粥一饭一举一动当中。
0: 没错，
2: 再小的事儿，天天坚持，那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儿啊。
0: 没错，
2: 咱们节目不是经常讲吗？点点滴滴皆学问，就是这个理儿。
0: 嗯，
2: 普通人踏踏实实做好了这些小事儿，健康长寿一样是可以手到擒来的，绝不输人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是吧？
2: 嗯，
0: 打好基础。品质升级，
2: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碗好品种的小米粥，你坚持吃上一年半载的，你试试， 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这由内而外的精气神你就焕然一新了，
2: 嗯，
0: 你自己可能都吓一跳。
2: 嗯，
0: 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好几斤的这种好的小米的钱，我们家家户户都能拿得出来吧。
2: 对呀，
0: 但是这个有可能就能够让咱们收获健康。
2: 民以食为天，
0: 对，
2: 我吃点好小米儿，
0: 嗯，
2: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划算、聪明、门槛低的养生的法宝了。
0: 对，
2: 花小钱儿养脾胃赚健康，那这买卖太值了，对不对？
0: 值吧，
2: 嗯，
0: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
2: 对呢，
0: 是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啊，大象有大象的道是吧？鳄鱼有鳄鱼的道，
2: 嗯，
0: 健康这棵大树就扎在我们每天那碗热腾腾的、厚厚的米油的、用心熬煮出来的这个生命的小米粥当中。
2: 对呢，
0: 这种好品种的熬汉的小米儿，首先它吃起来就香。
2: 嗯，
0: 咱们有的人啊，你可以试一下啊。你说我以前也吃过那个小米儿，是吧？就梁老师哪像你说的那么玄乎啊？好，你就试一下，和你之前对比一下，你可能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熬汉的真正的这种好品种的小米儿。这样的小米粥，你记住了啊。很有可能就养好了我们一个好的底子。那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我告诉你，你照样能够过得有滋有味，
2: 嗯，
0: 照样能够健康，照样能够长寿。
2: 是的，吃好家常饭就是呢咱们最好的养生的方法。
0: 对，
2: 让我们啊花小钱养好脾胃赚到健康。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嗯，
2: 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而且静时你觉不觉得啊，就现在啊，就是不少人买东西啊，就经常会遇到要么是坑要不就是亏。
2: 哎，太对了，
0: 是不是？
2: 就我婆婆一辈子啊节俭惯了嘛，
0: 嗯，
2: 剩菜剩饭舍不得扔，
0: 都这样。你看
2: 买米买面专挑打折的便宜的。哎，我就想，我说她有顽固性的胃溃疡，十有八九真就是她对付出来的。
0: 你记住啊，就是很多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老毛病，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打听打听，可能都是年轻那会儿留下的，
2: 对吧？
0: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啊，你记住，最没用的节俭，你知道是啥吗？
2: 嗯，
0: 第一个是舍不得吃，
2: 嗯，
0: 舍不得穿，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后攒下的钱，最后送到医院去了，
2: 还花把大的，
0: 对不对？
2: 嗯，
0: 第二个，你知道最没用的节俭是啥吗？
2: 嗯，
0: 舍不得吃好的，
2: 嗯。
0: 水果你看啊，有两种人，一种人买了这个水果先挑好的吃，然后最后烂掉的能吃吃，不能吃扔掉了。
2: 对，
0: 但是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是什么呢？
2: 从坏的先吃，
0: 先挑吃坏的，啊，然后吃完坏的了，发现新鲜的也坏掉
2: 了，
0: 对对，一直循环。你说最后连个好的都没吃上，你说这两种人哪个能收获健康吧？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第二点，就是舍不得吃好的，就我们说的没苦了
2: 硬
0: 吃，是吧？咱们年轻那会儿有苦，那没办法。当时就那个年代，现在哪有那种苦日子了？
2: 养成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了，不好改。
0: 还有人不舍得扔，
2: 嗯，
0: 啥都攒着，
2: 攒着，
0: 是吧？东西不好过期了也不扔，总觉得都是花钱买来的，最后把身体吃坏了。
2: 就老人总说破家值万贯，其实有的时候都不是那个年代了。
0: 对，
2: 我就跟我父母还有婆婆讲，我说你们年龄大了，该尽的责任你尽完了，
0: 对，
2: 该帮衬的也都帮衬了，
0: 嗯，
2: 你就想想你自己。吃点好的，用点好的，把日子呢咱也过得讲究点，舒坦点，
0: 对，
2: 身体棒棒的，不给儿女添麻烦，
0: 嗯，
2: 你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贡献了。
0: 可不嘛，我跟你说，你这说到点上了。
2: 对，
0: 对吧？咱小时候那时候父母让咱们怎么活怎么活，
2: 嗯，
0: 到中年的时候咱们娶妻生子了，咱得为子女们怎么活
2: 奔波，
0: 对吧？那咱们六七十岁都退休了，这个时候不为自己活，你这辈子啥时候为自己活？
2: 嗯，
0: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年轻人应该无私点，而老年人应该怎么样？
2: 自私，
0: 自私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反而现在是啊，年轻人很自私，老年人反而很无私。
2: 嗯，
0: 咱说你婆婆这事儿啊，就是咱得多说两句，胃溃疡那是小事儿吗？
2: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病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饮食上每天的一口饭没吃明白，没吃对，一口一口的喂出来的，
2: 是吧？
0: 对吧？
2: 就现在啊，给他做饭，
0: 嗯，
2: 稍微硬一点，凉一点，
0: 啊，
2: 他都不行，
0: 是吧？
2: 吃着都难受。
0: 你看，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稍微观察一下，只要是啊，我们现在上了岁数了，硬的不能吃了，只能吃那种软乎饭的，
2: 嗯，
0: 然后吃完了以后还打嗝的，我告诉你，一般都有胃溃疡的问题。
2: 哎，还真是
0: 都这样。你看
2: 我身边也不少。
0: 嗯，
2: 胃溃疡它是不是特别难缠啊？我看就这些老病友常年吃药也没什么起色呀。
0: 这个病吧，我跟你说哈，它是天长日久，我说这个饮食啊不对了，它养出来的一种病。
2: 嗯，
0: 为什么？因为胃溃疡啊，就简单的讲，我们胃里头啊，它表面上有一层胃黏膜。
2: 嗯，
0: 但是天长日久的，你饮食不规律，或者吃那些这个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不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胃里这层胃黏膜怎么样，就漏了小窟窿了。
2: 嗯，
0: 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它的话，那你慢慢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啊、硬饭呢，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大量的分泌胃酸来帮助我们消解这些食物啊？
2: 对，
0: 那这些胃酸你知道它能强到什么程度吗？
2: 嗯，
0: 胃酸是一种强酸的。
2: 嗯，
0: 它都能把我们骨头给消化了。
2: 哇，
0: 但是你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这个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
2: 嗯，
0: 因为平时没有做好这个修补和修缮的工作嘛。
2: 嗯，
0: 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破坏了，你就恶性循环了。
2: 嗯，
0: 你看看，
2: 你说我婆婆，
0: 嗯，
2: 她总是糊弄一口就完事儿。
0: 对，
2: 就这个习惯恶习，我得让她改。
0: 嗯，
2: 要不这病啊，你咋吃药都不好使。
0: 对，
2: 而且越来越重。
0: 这个我为啥说，我说的现在对于胃溃疡这样的疾病啊，它只能这个靠药只是缓解症状的。
2: 嗯，
0: 首先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比如说住那个房子，假如说漏雨了，你光是在屋里拿个盆接水有用吗？
2: 没用啊，
0: 你不得把这个房顶这个瓦给补好了吗？
2: 对呀，你不修房顶还是水啊。
0: 对，你记住了啊，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
2: 嗯，
0: 一旦分泌胃酸是不是就得刺激它，你就疼吗？
2: 嗯，
0: 好了，用药物的方法干嘛呀？让你不分泌胃酸。
2: 哦，
0: 你不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不刺激这个损伤的面了？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吧。
2: 哦，
0: 但是你想，这是治好了吗？你这个溃疡面，你的这个伤口不还在那儿呢吗？
2: 嗯，
0: 为了缓解疼痛，不让我们分泌胃酸了啊，我们吃的饭你完全不消化了，那你慢慢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更加重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了？
2: 对呀，
0: 对不对？慢慢的，你吃什么都不消化了，你身体整个的从头到脚就都来毛病了。
2: 嗯，
0: 是不是？
2: 关键是吧，我发现我婆婆吃完药之后，她真的是越来越不爱吃饭，
0: 因为她吃进的食物她消化不了啊，没有胃酸的参与了。
2: 哦，
0: 人消瘦了吧？
2: 她瘦了呀。
0: 你看看，
2: 那关键是这些药，她不是帮倒忙吗？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胃溃疡啊，靠这个药物来控制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得知道这个药物它起到是什么作用。哎，
2: 这两天咱们不讲了吗？得吃好运化的食物，
0: 好运好化的食物。
2: 小米
0: 哪儿的小米？
2: 熬汉，
0: 熬汉的小米。
2: 对，
0: 我告诉你，脾和胃啊，它是一对好搭档。
2: 嗯，
0: 脾呢主化，胃主运。胃为什么主运呢？就是把大块的食物给你分解成小块。
2: 嗯，
0: 然后到脾呢，给它转化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
2: 嗯，
0: 这就是胃和脾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说的运化，运化它是两个器官的作用。
2: 嗯，
0: 那么好运化的食物一定是消耗我们的胃气和脾气代价最小的，不费力气的这样的食物。
2: 嗯，
0: 而且呢，这样的食物呢不但不费力气，还能够慢慢的给我们的脾和胃来加油。哎，来补充它，不让我们的脾胃累着，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呢有一层防护服来修复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嗯，
0: 就是咱们老祖宗自古以来说的这个小米。
2: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啊，这个小米一定是这种特殊好的这种品种的小米，
2: 纯种的。
0: 对，因为好的品种的这种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
2: 对，
0: 它反而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然后进到我们这个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就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伙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
2: 嗯，
0: 米油越厚的，你记住这种小米是越好的，
2: 那是精华物质。
0: 对，这种小米呢，我们熬出来的这个米油啊，哎，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这样的作用。
2: 哎呀，太好了。 那听您说完我也放心了，我回家给我婆婆熬点儿我买的熬汉的小米不就行了吗？
0: 那就对了是吧？
2: 对，那他肯定就能好得快了。
0: 对，因为咱们这个熬汉的小米别的不敢说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汉旗号的是不是很多？
2: 嗯，
0: 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
2: 嗯，
0: 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汉的小米，首先从品种上我们是一粒一粒筛选出来的。
2: 嗯，
0: 再有一个，我们是自己

0: 包养的土地自己种植的，
1: 嗯，
0: 我们的管理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员。这个你想想，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够弄虚作假吗？
1: 嗯，
0: 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啊，没有一粒假米，没有一粒陈米。咱们回去一煮你就知道了，是不是？
1: 真的，
0: 你这小米煮出来那就是软糯的，啊，有这个周油的。每天早上来那么一大碗，我告诉你，你喝完了胃里都暖乎乎的。
1: 嗯，
0: 一天可能都出的。
1: 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关键是呢，梁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
0: 啊、
1: 嗯，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呢。
0: 选美大赛，
1: 我跟你讲咋回事儿？
0: 跟谁比啊？
1: 我婆婆
0: 啊，
1: 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
0: 啊，
1: 吃得完吗？
0: 啊，
1: 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
0: 啊？
1: 我这个小米好
0: 啊。
1: 他说：“哎呀，我家里有老多小米了
0: 啊。”
1: 他说：“你这不又花冤枉钱了吗？”咱理解老人、
0: 啊、
1: 对吧、
0: 啊啊？
1: 我说：“你家那小米跟我这小米能比吗？”
0: 嗯，
1: 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0: 嗯，
1: 就去他家把他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他就给我拿来了，
0: 啊、都拿来了。
1: 因为他平时他也爱吃这些粗粮嘛。
0: 啊啊，
1: 我一看有超市精装的。十多块啊，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啊，那还挺贵呢、啊。
1: 还有散装的米，也有两三块钱一斤的。
0: 啊啊，
1: 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
0: 啊，
1: 别人给他拿的，那不也得六七块钱一斤吗？
0: 嗯、
1: 啊，还有那种洋小米，洋小米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
0: 啊，
1: 就是过节的时候别人送的，
0: 啊、
1: 那也二十多块钱一斤，
0: 呵，都挺贵呀、啊，
1: 都挺贵呢。
0: 啊，
1: 这我说行，妈，咱们来一个选美比赛
0: 啊，对比一下，
1: 关键差距吧，
0: 啊，
1: 一煮见分晓，
0: 你看。
1: 那散装的那个米
0: 啊，
1: 刚下水它浑，
0: 你看，
1: 就飘上一层死米
0: 啊，还没等煮呢，那种就是糙米都飘上来了。
1: 你得淘好几遍，你费劲呐。
0: 哎呀，
1: 你煮起来你更费劲，你半个小时你都煮不烂。
0: 嗯，
1: 米油更是寡淡。
0: 嗯，
1: 那不行啊。
0: 嗯，
1: 咱别吃，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对吧？咱继续看。
0: 对，
1: 贵的它也不行。
0: 啊，
1: 洋小米
0: 啊，所谓的这个进口小米儿、啊，
1: 它就是包装好看
0: 啊，
1: 你煮出来也不行，也得个小二十分钟嘛才能烂乎。
0: 呵，
1: 米油照样少，
0: 是吧？
1: 嗯，就颜色有点，发暗发白，
0: 是吧？
1: 没有米香味儿，
0: 米香都没有味儿。哎呦，
1: 感觉还不如小时候家里那个土灶熬的香呢。最后就剩下我们的熬汉小米和就是土特产的那个
0: 自家
1: 种
0: 的啊，
1: 对它。比前几个都强
0: 啊，
1: 颜色黄
0: 啊，
1: 就是米油有点儿
0: 啊，
1: 吃着也不硬
0: 啊，
1: 可就是吧，米粒儿它有点营养不良
0: 啊，
1: 有点瘦瘦巴巴的
0: 啊，
1: 没啥嚼头。
0: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就是选种不行、
1: 嗯、啊。
0: 虽然说它管理的很好是吧，也没有糙米，也没有这个陈米是吧，因为自己种的嘛、
1: 嗯、
0: 但是它这个品种不行的话，它就出现这种参差不齐，每一粒米啊。有好的，有次的，有瘦瘦巴巴的，有饱满的，这就是问题了，
1: 是吧？
0: 啊，所以说我们一看颜色，然后煮的还得快，口感还得糯，米油还得厚，米粒儿还得饱满。
1: 我婆婆不是嫌我买。

0: 敖汉这个地方啊，我讲过，它是这个北纬41度到43度这个黄金线嘛。它首先这个位置吧干旱，别的地方呢能收两季，但是在敖汉这个地区呢只能收一季。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一季的这个谷子，你知道，它等于说是每一粒里头都攒了一年的水分呢。
1: 哦，
0: 一年的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
1: 嗯、
0: 啊，要不怎么说敖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1: 哎，我说呢，而且煮烂的快吧，
0: 嗯，
1: 吃到嘴儿它不就快吗？
0: 着急是吧？啊，
1: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
0: 啊，
1: 刷个牙、洗个脸的功夫，你就能吃上了，特别方便。
0: 对，
1: 它的米油，
0: 米油看着了，呵，
1: 哇，厚厚的一层，跟粥似的
0: 啊，
1: 一勺下去
0: 啊，
1: 半勺米，半勺油，
0: 多好。
1: 没见过哪个小米有这么多米油这么大吧。
0: 这就对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我们说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
1: 是呢，
0: 饱满营养足，
1: 嗯，
0: 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这个小米儿的精气神。
1: 对，
0: 我们利用的就是植物的这个精气神来转化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来为我们所用。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胃溃疡，这个米油越厚，哎，养护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可能就越好。所以说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能够养脾胃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粥呢？其实利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的精气神。但是我得强调，你得是好品种的。
1: 对，
0: 是吧？
1: 关键是做完了之后它满屋飘香啊。
0: 啊，
1: 我儿子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比肉都香。”
0: 呵，
1: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0: 这个米香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就天然的这种米香啊，
1: 嗯、
0: 你知道还能够治疗我们人的厌食症吗？
1: 是吗？
0: 你看有些人吃啥都提不起胃口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有经验的人就买那种好的，不管大米也好，小米也好，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闻那个米香味儿，
1: 嗯，
0: 闻那么几回，它这胃口就能找回来，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就是我们吃的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的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大大的降低了。
1: 哦，
0: 但是这个米香它不一样，
1: 嗯，
0: 闻几次纯正的米香，我告诉你，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马上就回来
1: 了。是呢，就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啊，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啊、
0: 对，
1: 这敖汉小米那脾见了就喜欢呀。
0: 呵，
1: 才这小米煮出来
0: 啊，
1: 粒粒圆滚滚金灿灿的。
0: 对，
1: 那真是啊，跟其他小米一比那立判高下。
0: 嗯，
1: 不是说那些颜色寡淡干瘪瘦小、
0: 嗯、
1: 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0: 对，
1: 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啊。
0: 所以说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其实我们的食物也讲究精气神。你看咱们这个自己种植这个敖汉小米，然后给大家伙发放的、
1: 嗯、
0: 我说过它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叫中华老古种。
1: 嗯，
0: 是8000多年前，就是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这种品种的小米儿人家活命的。
1: 嗯，
0: 到现在它还保留着老祖宗那个年代的中华老古种的那种小米儿的原汁原味。
1: 是呢，
0: 对吧？没有改良过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对于吃来讲，纯种的才是更靠谱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想吃小米养生的，你光好吃它不够。
0: 对，
1: 营养它得足，
0: 营养足的一定好吃，你记住。
1: 对，
0: 你看
1: 就咱敖汉的老古种的，它的营养它就比普通的小米它高很多。
0: 对，
1: 你吃别的小米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0: 对，
1: 但这个呢叫药膳。
0: 但是我得强调大家伙啊，它就是个粮食，
1: 就吃的舒服、
0: 啊、
1: 软软糯糯的，放到嘴里一抿就化、
0: 嗯、
1: 一下进胃里了，它就好消化嘛，没负担嘛，
0: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化易吸收、
1: 嗯、
0: 是吧？比如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真正的这种熬汗的这种小米，你来调理调理。
1: 对呀，就是我婆婆也是，
0: 嗯，
1: 咚咚咚喝了两大碗呢，然后说胃里可舒服了，
0: 啊，
1: 就好久没有这么舒坦过了，
0: 那就对了呗。
1: 哎，今天早上跟她说话，她嘴里没有味儿，
0: 哦，
1: 以前味儿可大了，
0: 是吗？
1: 就她自己都能闻到、
0: 嗯，
1: 真的。
0: 那你这个啊，我跟你讲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呢、啊，为什么口腔都有异味儿？
1: 嗯，
0: 因为这个口腔异味不是嘴里头的，
1: 嗯，
0: 是我们胃里头的，
1: 反上来，
0: 肠道当中的一些坏的细菌。它反上来的这种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好的小米儿吧，好消化易吸收，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没有残渣的残留，它不反复的发酵、
1: 嗯、
0: 所以

0: 说它就没有那种气味了，要不说它怎么能够养我们人的脾胃呢？明白了吧、
1: 嗯、
0: 是吧，
1: 就是脾胃好了、
0: 嗯、
1: 我婆婆她就服了她说这钱花的值
0: 啊，
1: 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吓一跳。
0: 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才喝一天哈、啊、你就说脾胃好了，这个有点夸张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这就很好了，你坚持用下去呗，就好东西不怕比的，
1: 对、
0: 啊、是吧，花钱要花在刀刃上的。
1: 对，
0: 同样我们要是想喝点小米粥来养脾胃的话，为什么不选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好消化好吸收真正养脾胃的这种好品种的熬干小米？而且我告诉你啊，它真的啊，就是这种好的小米真是喝好了的话，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我跟你说啊，这有的人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或者半年一年，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1: 它比吃干饭强。
0: 对，就是我有一个生意场的朋友，
1: 嗯，
0: 就是胃溃疡啊，就挺严重了，比你婆婆都严重。他、
1: 嗯、
0: 叫糜烂性的这个胃溃疡，
1: 嚯！
0: 就什么叫糜烂性的？就他那个胃黏膜就不止一个窟窿眼了，
1: 嗯，
0: 到处都是了。然后我这个朋友是做生意的嘛，难免很多的应酬，
1: 嗯，
0: 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你看那个肚子啊，就跟怀孕六个月似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应酬闹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的，哎呦，我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邮点这个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汉小米儿吧，天天喝点这个粥，哎，可能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呀、啊、哎舒服点，
1: 养护养护。
0: 对对，哎，就这么吃了，吃完了之后你知道吗，一个月就给我打电话说、
1: 嗯、
0: 老梁你得再给我寄点，他说明显感觉就不反酸了，
1: 嗯，
0: 就肚子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0: 是吧，吃东西啊明显有胃口了，
1: 嗯，
0: 精神头也足了。你更主要的是呢，他跟我说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
0: 嗯，
1: 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0: 这个是对的。为啥说我们说这个当你脾胃好了，血糖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呢？
1: 就吃好小米，
0: 是不是，嗯，
1: 咱们呢也是养好身体，
0: 对，
1: 把身体的基础打牢了，是不是更好吗？关键是呢，熬汉小米啊，它是道地的纯正的中华古种，有机安全，营养价值更高。那看看时间呢，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想得到好小米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3: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2: 是啊，健康这笔账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3: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熬汉小米。
2: 熬汉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3: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8000年前的古老记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让您吃得安心，养得放心。
2: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熬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熬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3: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熬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2: 全球购抢购热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为健康选熬汉好米。
1: 欢迎大家回来，要特别提醒的是， 本次全球购

0: 独家种植敖汉小米开启全国发放。为保障稻地品质和后续价格的稳定性，健康全球购平台呢是维持在49.85五斤售完即止。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来告状的，我跟你说。
1: 告状的？告啥状的？
2: 哎呀，你们的工程人员也有点太小气了吧？
1: 啊，
2: 你说吧，我要40袋奥汉小米，这申请了半天，他们说只能分给我20袋。
1: 啊，
2: 那咋的呀？
1: 哎呦，你一下要40袋这个敖汉的小米啊？
2: 啊，
1: 你为啥要这么多呀？尤其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这几天吧，就是订这个敖汉的小米啊，人特别多啊，每个人上来都是10几袋、几10袋那么订，这个数量啊确实太紧张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得到，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小米啊，所以说呢，很多工作人员就问你啊，这个你要这么多干啥呀？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啊，也不是咱们小气啊，都这么做。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一下订这么多呀？
2: 那我肯定买回来自己吃吧。
1: 啊，自己吃，自己吃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2: 哎呀，真的，我跟你说
1: 啊，
2: 我现在吧真的是离不开这个敖汉小米了
1: 啊。
2: 这要是有他的话吧，哎呀，我这一顿能喝一斤酒，要没他我2两都整不进去呀。
1: 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的？你把这个小米还当成你这个下酒饭了？我告诉你，这小米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啊。
2: 哎呀，不过吧，你这个小米，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啊。
2: 我吧。平时是顿顿吧离不开酒、
1: 哦、
2: 以前呢是有菜的时候哎就来一斤，没菜的时候是8两了。
1: 哎呦，喝这些啊、哎、呦，
2: 后来吧喝着喝着吧这个胃就有点难受了
1: 啊、
2: 哦、哎，吃啥啥也没味儿，吃啥啥也不香。
1: 嗯，
2: 你要是吃点东西不对劲儿了吧就往出哕呀。
1: 哦，
2: 哎，酒量吧也是从原来那一阶，哎呀，到后儿这样的也能喝2两都不错了。
1: 喝
2: 啊啊，我这吃饭愁啊，这个酒你说喝不下去，这吃饭也没滋味了。
1: 呵，哎呦你啊！
2: 哎呀，后来吧，真的还是吧，就你免费发放那2袋这个敖汉小米儿，
1: 嗯，
2: 哎，我领回来了，
1: 啊、
2: 嗯，这没想到啊，这刚做好了，我一闻到这个米香味儿，
1: 嗯，
2: 哎呀，那一下子就把我这个酒瘾给勾上来了。
1: 呵，你看你，嗯，
2: 哎呀，这个食欲吧也跟着上来了，尤其啥呢？你看那个上面那就那层米油啊，
1: 嗯，
2: 哎呀，那个厚啊，
1: 嗯，
2: 颜色金黄的，那看着可亮可亮的，
1: 嗯 嗯, 嗯，
2: 你这一口下去、啊，哎呀，那个感觉特别软糯呀、啊，
1: 嗯嗯，
2: 哎呀，那天我一下子吃了4碗呢、
1: 嗯，
2: 喝了1斤多酒，
1: 哎呀，
2: 哎，这胃里头老舒服了，啥事都没有，哎，
1: 哎呀，你呀、啊，我，你都把我气乐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2: 嗯，
1: 你都喝到这种地步了，胃都难受了，你还想方设法的喝这酒呢？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怕遇见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种人把这个坏毛病当成了引以为傲的这个好事去做。这明明你这个酒改了，这毛病这戒了，你这啥问题都没有了，但就是一错再错，就我们老话叫你吃100个豆都不艰辛，你这不拿自己的这个身体开玩笑呢吗？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喝下去啊，多少人胃穿孔胃出血都是这么喝出来的。我还给你拿什么小米儿、嗯？哎呦，我的天哪！我给你拿小米儿，让你把这酒量锻炼上去啊！你要这么打算啊？我告诉你，1斤小米儿我都不带给你的啊！
2: 哎呀，别再问张老师，
1: 可不能这样！哎呦，
2: 我说错了啊！
1: 嗯，
2: 你说谁难受吧？谁自己不知道啊？是不是啊？
1: 嗯，
2: 当时吧，谁不是没板住嘛？
1: 嗯，
2: 哎，那吃完咱们那个小米儿之后吧。哎，那胃真得劲儿，
1: 嗯，
2: 哎，所以吧就想整两口，
1: 那不行啊，
2: 反正吧这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你看你自己都知道，哎呀，
2: 嗯
1: 嗯，
2: 但是吧你不知道，我现在吧，你说的心里话，真离不开这个小米儿，
1: 嗯，
2: 之前不是有2袋吗？
1: 嗯，
2: 哎，吃完它没了，没了之后啊，我这又没板住啊，这又喝上了，然后呢这就犯病了，
1: 嗯，
2: 哎呀，那时候给我疼的呢，真的是可以说是死去活来的，
1: 嗯嗯，
2: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叫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
2: 哎、
1: 啊。
2: 吃完之后吧，他拉肚子，你说，嗯，哎呀，给我折腾了半个月呀，掉快20斤秤了，
1: 嗯嗯，
2: 哎呀，你说后来好不容易吧，你说弄点来咱的小米儿，
1: 嗯，
2: 哎，吃完他就好受，你说，
1: 嗯嗯，
2: 不过就是这个酒吧，真得慢慢记，
1: 对、
2: 哎、
1: 你这个得意识上去、
2: 哎、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小米儿，说实话，我真是离不开了，
1: 嗯、
2: 所以说老师您千万帮我忙。
1: 你这样啊，就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得多说两。

0: 两句啊，我告诉你啊，咱那小米啊他也不治病啊，记住了，你别以为我胃病犯了我就喝完这个小米粥咱们这个就舒服了，你以为治病呢，他不治病啊，根本也不是药啊。
1: 嗯，
0: 哎，但是同样有多少人就把这个生活习惯改一下，每天把酒戒了，然后喝那么一口小米粥，慢慢的哎就把身体养好了的，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同样啊，这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健康路上无小事，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我多说两句，这个就是你争取还是把每天这一口酒换成一口粥。
1: 嗯，
0: 你可能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多活个20年30年的，这不好吗？是不是？
1: 嗯嗯。哎，梁老师，
0: 嗯，
1: 咱这个小米现在涨没涨价呀？
0: 啊，
1: 这5斤还是不到50元吗？
0: 对啊，你放心吧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小米啊，首先质量有保障，再一个吧，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给大家伙涨一分钱的。
1: 嗯嗯，
0: 我就是希望让咱们自己人，也就是咱们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咱们感受一下，把大家伙的生活品质啊，咱们能够提升上去，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咱们的经济负担，这是我们的初衷，是吧？让大家伙省去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放心吧，还是那个价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嘱咐你，有这个意识的话，就把这酒啊慢慢给它记了啊。
1: 嗯，好，
0: 行了，我会安排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监督你的啊，你要是还这么酗酒的话，我们把这小米儿可得收回来了啊，我们有更多需要的人要呢啊。
1: 哎，您放心您放心，我肯定改。
0: 嗯，
1: 你看你都哎呀掏心掏肺的跟我说这么多了。
0: 嗯，
1: 哎，真的我也挺感动的。
0: 嗯，
1: 真的还特别感谢你。
0: 好，
1: 我肯定按照你说的去做。
0: 嗯，
1: 这酒我就不喝了，肯定把它记了。
0: 好，
1: 等我把病养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啊，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去吧，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
1: 杨老师。
0: 好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专注深耕中华养生瑰宝，全球购独家种植敖亥小米，限量发放，库存告急，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啊，是这样的，有个事儿吧，着急麻烦梁老师您。
0: 啊，你说。
3: 啊，就是咱们订这个小米，一份邮到我家，一份给邮到别的地方，不行吗？我还得打两个电话，多费劲呢。
0: 你别着急，你是要订两份，然后分别邮到不同的地方，是这意思吧？
3: 对，是。
0: 咱们正常来说呀，就谁打的电话谁订的啊，然后就把它邮到这个哪个地方，避免邮到别的地方吧，他不及时接货的话就浪费这个好东西了。毕竟咱们这个自己种的这个敖亥的小米啊，它数量不多，数量有限，是吧？是给大家伙争取的福利。我希望呢，就大家伙咱们别浪费。那你这个什么情况啊，你订的然后分别邮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啊？
3: 是这样的，我这情况有点特殊，梁老师。
0: 啊，你说。
3: 我是想订两份吧，一个是给我自己邮，一个呢是给我家孩子邮。
0: 哦，给孩子。
3: 要是让他自己订吧，哎呀，磨磨蹭蹭的，肯定他订不上，这孩子都要把我急死了。
0: 啊，有一份是给孩子订的，他什么情况啊？
3: 老师啊，我相信你也有孩子吧？
0: 啊，对呀。
3: 你说这孩子跟咱们的想法，你说一样不一样吧？
0: 那肯定不一样啊！我告诉你，没招啊，而且代沟特别深，这个我太理解了。
3: 说的是啊，你说这代沟啊，给我整的直上火呀！
0: 啊，
3: 他常年吧这国外出差，这一回来，咱也不知道怎么学了那么多的坏习惯，尤其是那早餐哈，真能糊弄啊！两片干巴拉虾的那个硬面包啊，配一杯那冰凉的牛奶，就给对付了。哎呀，他那胃总难受啊，动不动就排气放屁还口臭，我就估计就是跟他天天吃这些玩意有关系。
0: 哎呀，我告诉你，外国人都那么吃啊，这个也不赖孩子，在国外我告诉你都这么吃，但是外国人我跟你这么吃他们胃也受不了啊。有的些人啊，好的不学还学坏的，硬面包配这个凉牛奶，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伤咱们人的脾胃了。
3: 是啊，
0: 你硬的消化不了，凉的还刺激胃。
3: 跟他说吧，还跟我犟嘴呢，一套一套的。
0: 嗯，
3: 不过吧，他就是嘴硬。我上回不是买两袋咱们那个敖亥小米吗？
0: 嗯，
3: 所以呀，儿子抹不开，就是当妈就得给他邮，你就给我邮两个地址，然后我这边付钱。
0: 我明白了，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当孩子的，咱得听父母的话。 咱们当老人的啊，就慢慢的能够帮助咱们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是最大的关怀和母爱。你这样，孩子这个事儿啊，我记下来了。回头呢，我给你的健康管理师啊，我交代一下，那就给你邮两份吧，分两个地址，行吧？
3: 嗯
0: 啊，
3: 行，太好了，
0: 啊、
3: 太好了、
0: 啊，
3: 谢谢你，梁老师。
0: 好啊，也争取让你这个孩子把这身体啊慢慢调理好了啊。
3: 是啊，我肯定给他一调理过来、
0: 嗯，
3: 要不然呢，这小孙子都跟着遭罪。
0: 哦，可不嘛，行了。
3: 哎，好
0: 好
3: 好，
0: 再见啊。
3: 嗯，
0: 哎，
3: 嗯、再见再见。
0: 我们胃里头啊。它表面上有一层胃黏膜，
2: 嗯，
0: 但是天长日久的，你饮食不规律或者吃那些这个难消化的食物，然后平时不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胃里这层胃黏膜怎么样，就漏了小窟窿了，
2: 嗯，
0: 为啥漏了呢？你想一想，你天天吃那些很难消化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平时还不保养它的话，那你慢慢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陈米啊、硬饭呢，再加上生冷的、辛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这个胃是不是要大量的分泌胃酸来帮助我们消解这些食物啊？
2: 对，
0: 那这些胃酸你知道它能强到什么程度吗？
2: 嗯，
0: 胃酸是一种强酸的，
2: 嗯，
0: 它都能把我们骨头给消化了。
2: 哇！
0: 但是你反复的分泌这种强酸的话，慢慢的我们这个胃黏膜也烧出窟窿来了。
2: 嗯，
0: 你们平时没有做好这个修补和修缮的工作吗？
2: 嗯，
0: 那你一进食就疼，慢慢这窟窿眼就越来越大。你这边没长好呢，那边又破坏了，你就恶性循环了。
2: 嗯，
0: 你看看，
2: 你说我婆婆，
0: 嗯，
2: 她总是糊弄一口就完事儿。
0: 对，
2: 就这个习惯恶习，我得让她改。
0: 嗯，
2: 要不这病啊，你咋吃药都不好使。
0: 对，
2: 而且越来越重。
0: 这个我为啥说，我说的现在对于胃溃疡这样的疾病啊，它只能这个靠药只是缓解症状的。
2: 嗯，
0: 首先你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比如说住那个房子，假如说漏雨了，你光是在屋里拿个盆接水。有用吗？
2: 没用啊！
0: 你不得把这个房顶这个瓦给补好了吗？
2: 对呀、啊，你不修房顶还是水啊？
0: 对，你记住了啊，就是你这个胃黏膜不是被破坏了吗？
2: 嗯，
0: 一旦分泌胃酸，是不是就得刺激它，你就疼吗？
2: 嗯，
0: 好了，用药物的方法干嘛呀？让你不分泌胃酸
2: 啊、
0: 哦！你不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不刺激这个损伤的面了？那你就感觉不到疼了吧？
2: 哦、
0: 但是你想，这是治好了吗？你这个溃疡面，你的这个伤口不还在那儿呢吗？
2: 嗯，
0: 为了缓解疼痛，不让我们分泌胃酸了，啊，我们吃的饭你完全不消化了，那你慢慢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更加重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了？
2: 对呀、啊，
0: 对不对？慢慢的，你吃什么都不消化了，你身体整个的从头到脚就都来毛病了，
2: 嗯，
0: 是不是？
2: 关键是吧，我发现我婆婆吃完药之后，她真的是越来越不爱吃饭，
0: 因为她吃进的食物她消化不了啊，没有胃酸的参与了。
2: 哦，
0: 人消瘦了吧？
2: 他瘦了呀。那关键是这些药，他不是帮倒忙吗？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胃溃疡啊，靠这个药物来控制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得知道这个药物它起到是什么作用。哎，
2: 这两天咱们不讲了吗？得吃好运化的食物，
0: 好运好化的食物。
2: 小米
0: 哪儿的小米？
2: 熬汗，
0: 熬汗的小米。
2: 对，
0: 我告诉你，脾和胃啊，它是一对好搭档。
2: 嗯，
0: 脾呢主化，胃主运。胃为什么主运呢？就是把大块的食物给你分解成小块，
2: 嗯，
0: 然后到脾呢，给它转化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
2: 嗯，
0: 这就是胃和脾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说的运化，运化它是两个器官的作用，
2: 嗯，
0: 那么好运化的食物一定是消耗我们的胃气和脾气代价最小的，不费力气的这样的食物，
2: 嗯，
0: 而且呢，这样的食物呢不但不费力气，还能够慢慢的给我们的脾和胃来加油，哎，来补充它，不让我们的脾胃累着，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呢有一层防护服来修复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嗯，
0: 就是咱们老祖宗自古以来说的这个小米。
2: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啊，这个小米一定是这种特殊好的这种品种的小米，
2: 纯种的。
0: 对，因为好的品种的这种小米，它是不会过量的消耗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
2: 对，
0: 它反而能够补益我们的脾气和胃气的，然后进到我们这个脾胃当中，消化特别快，一点负担都没有。就简单的分辨什么样的小米好，我教大家伙一招，你煮出来之后，你看看上面有没有米油，
2: 嗯，
0: 米油越厚的，你记住这种小米是越好的，
2: 那是精华物质。
0: 对，这种小米呢，我们熬出来的这个米油啊，哎，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安抚我们胃酸的这样的作用。
2: 哎呀，太好了。

0: 那听您说完我也放心了，我回家给我婆婆熬点儿我买的熬汗的小米不就行了吗？
1: 那就对了是吧？
0: 对，那她肯定就能好得快了。
1: 对，因为咱们这个熬汗的小米别的不敢说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打着熬汗旗号的是不是很多？
0: 嗯，
1: 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真正的熬汗的小米，首先从品种上我们是一粒儿一粒儿筛选出来的。
0: 嗯，
1: 再有一个，我们是自己包养的土地，自己种植的。
0: 嗯，
1: 我们的管理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员。这个你想想，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吃，你说我们能够弄虚作假吗？
0: 嗯，
1: 在这儿可以向大家伙保证啊，没有一粒假米，没有一粒陈米。咱们回去一煮你就知道了，
0: 是
1: 是不是？
0: 真的，
1: 人家小米煮出来那就是软糯的，啊，有这个周油的。每天早上来那么一大碗，我告诉你，你喝完了胃里都暖乎乎的。
0: 嗯，
1: 一天可能都出的。
0: 真是这样啊。
1: 嗯，
0: 关键是呢，梁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我不是拿回家了吗？
1: 啊，
0: 我还给这个小米搞了一个小米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
0: 我跟你讲咋回事啊。
1: 跟谁比啊？
0: 我婆婆
1: 啊。
0: 我婆婆说，你买这么多小米
1: 啊，
0: 吃得完吗？
1: 啊，
0: 我说我节目你是不是没听
1: 啊，
0: 我这个小米好
1: 啊。
0: 他说：“哎呀，我家里有老多小米了
1: 啊！”
0: 他说：“你这不又花冤枉钱了吗？”咱理解老人、
1: 哦、
0: 对吧、
1: 啊啊？
0: 我说：“你家那小米跟我这小米能比吗？”
1: 嗯，
0: 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1: 嗯，
0: 就去他家把他家那个五六种的小米，他就给我拿来了，
1: 啊、都拿来了。
0: 因为他平时他也爱吃这些粗粮嘛。
1: 啊啊！
0: 我一看有超市精装的，十多块、啊、二十多块钱一斤、
1: 啊，那还挺贵呢、啊。
0: 还有散装的米也有两三块钱一斤的。
1: 啊啊！
0: 还有。就是那种土特产别人给他拿的、
1: 啊、
0: 那不也得六七块钱一斤吗？
1: 嗯、
0: 啊、还有那种洋小米，洋小米当时是打着包装来的
1: 啊
0: 就是过节的时候别人送的、
1: 啊、
0: 那也二十多块钱一斤，
1: 呵，都挺贵呀、啊、
0: 都挺贵呢
1: 啊。
0: 这我说行妈，咱们来一个选美比赛
1: 啊，对比一下，
0: 看看关键差距吧
1: 啊，
0: 一煮见分晓。
1: 你看
0: 那散装的那个米
1: 啊，
0: 刚下水它浑，
1: 你看
0: 就飘上一层死米
1: 啊，还没等煮呢，那种就是糙米都飘上来了。
0: 你得淘好几遍，你费劲呐。
1: 哎呀，
0: 你煮起来你更费劲，你半个小时你都煮不烂。
1: 嗯，
0: 米油更是寡淡。
1: 嗯，
0: 那不行啊。
1: 嗯，
0: 咱别吃，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对吧？咱继续看。
1: 对，
0: 贵的它也不行
1: 啊。
0: 洋小米
1: 啊，所谓的这个进口小米啊，
0: 它就是包装好看
1: 啊，
0: 你煮出来也不行。也得个小二十分钟嘛才能烂糊，
1: 呵，
0: 米油照样少，
1: 是吧？
0: 嗯，就颜色有点发暗发白，
1: 是吧？
0: 没有米香味儿，
1: 米香都没有味儿。哎呦，
0: 感觉还不如小时候家里那个土灶熬的香呢。最后就剩下我们的熬汗小米和就是土特产的那个
1: 自家
0: 种
1: 的 啊
0: 对，它比前几个都强
1: 啊，
0: 颜色黄
1: 啊，
0: 就是米油有点
1: 啊，
0: 吃着也不硬，
1: 嗯、
0: 啊，可就是吧，米粒儿它有点营养不良
1: 啊，
0: 有点瘦瘦巴巴的
1: 啊，
0: 没啥嚼头。
1: 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就是选种不行、
0: 嗯、啊。
1: 虽然说它管理的很好，是吧？也没有糙米，也没有这个陈米，是吧？因为自己种的嘛、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品种不行的话，它就出现这种参差不齐，每一粒米啊，有好的，有次的，有瘦瘦巴巴的，有饱满的，这就是问题了，
0: 是吧？
1: 啊、所以说我们一看颜色，然后煮的还得快。口感还得糯，米油还得厚，米粒儿还得饱满。
0: 我婆婆不是嫌我买的那么多，
1: 对，
0: 我说来妈你看看，熬汗小米亮相了啊，
1: 就把咱们小米拿出来了啊，
0: 惊艳全场啊！
1: 你看，
0: 干净下米没有死米，陈米飘上
1: 来，那不可能啊！
0: 清水一淘，清亮亮的，干净啊！
1: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的这个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汗小米，
0: 嗯，
1: 都是用古法筛选了九遍以上的，
0: 嗯，
1: 不仅杂质都给你筛出去了，什么死米啊、不饱满的、个头不够的呀，什么有缺陷的，它一起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伙说，每一粒儿它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保证质量的一个这个好的小米，
0: 对吧？
1: 嗯，
0: 还真是。关键我发现啊。它煮烂的时间特别短，
1: 嗯嗯，
0: 我用它也就刚十分钟左右，感觉它就已经烂了，
1: 好，
0: 比其他的快个两三倍呢。
1: 你知不知道就煮烂它代表这个小米什么个情况吗？
0: 那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就觉得煮烂的时间越短，这米肯定越好。陈米它不就是水分没了，然后半天煮不烂吗？
1: 陈米你就煮多长时间它也不带烂乎的，
0: 对吧？
1: 啊，这个真正好品种的小米啊，它煮烂的时间越

0: 快，说明它越诚实。
1: 嗯，越诚实。
0: 哎，颗粒饱满，它水分足。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它一煮起来马上就松散了。熬汉这个地方啊，我讲过，它是这个北纬41度到43度这个黄金线嘛。它首先这个位置吧干旱，别的地方呢能收2季，但是在熬汉这个地区呢只能收1季。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一季的这个谷子，你知道，它等于说是每一粒里头都攒了一年的水分呢，
1: 哦，
0: 一年的营养物质都在这里头呢，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这种饱满的米粒儿。啊，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敖汉这个地区是咱们全世界的小米之乡呢？
1: 哎，我说呢，而且煮烂的快吧，
0: 嗯，
1: 吃到嘴儿它不就快吗？
0: 着急是
1: 啊，
0: 吧？
1: 就早上把米扔锅里。
0: 啊，
1: 刷个牙、洗个脸的功夫，你就能吃上了，特别方便。
0: 对，
1: 它的米油，
0: 米油看着了，呵，
1: 哇，厚厚的一层，跟粥似的。
0: 啊，
1: 一勺下去，
0: 啊，
1: 半勺米，半勺油，
0: 多好。
1: 没见过哪个小米有这么多米油，这么大吗？
0: 这就对了，是不是？就我们说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是呢。
0: 饱满，营养足，米油厚。这个米油啊，其实就是一个小米儿的精气神。
1: 对。
0: 我们利用的就是植物的这个精气神，来
1: 嗯
0: 转化到我们身体当中，来为我们所用。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胃溃疡，这个米油越厚，哎，养护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安抚我们胃酸的这种效果可能就越好。所以说，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好的小米能够养脾胃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大病初愈的人，为什么要喝这种小米粥呢？其实利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米的精气神。但是我得强调，你得是好品种的，
1: 对。
0: 是
1: 关
0: 吧？
1: 键是做完了之后，它满屋飘香啊！
0: 啊。
1: 我儿子闻着这个味儿香，他就跑过来了。他说：“妈，比肉都香。
0: 呵，
1: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
0: 这个米香是最养人的，你知道吗？就天然的这种米香啊，你知道还能够治疗我们人的厌食症吗？
1: 是吗？
0: 你看有些人吃啥都提不起胃口来了，然后呢，有经验的人就买那种好的，不管大米也好，小米也好，然后给它熬煮出来，就闻那个米香味儿，闻那么几回，他这胃口就能找回来。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就是我们吃的太杂了，口味太重了，就把你的这个脾胃的敏感度大大的降低了。但是这个米香它不一样，闻几次纯正的米香，我告诉你，你看很多人这个食欲马上就回来。
1: 是呢，就我儿子吃的可香了，还真是啊，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啊。
0: 对，
1: 这熬汉小米，那脾见了就喜欢呀，
0: 呵，
1: 才这小米煮出来。
0: 啊。
1: 粒粒儿圆滚滚、金灿灿的，
0: 对，
1: 那真是啊，跟其他小米一比，那立判高下。不是说那些颜色寡淡、干瘪瘦小，那些米看着就没啥食欲，
0: 对，
1: 我们这个看着就馋人啊。
0: 所以说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其实我们的食物也讲究
1: 一
0: 精
1: 样。
0: 气神。你看咱们这个自己种植这个熬汉小米，然后给大家伙发放的，我说过它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叫中华老古种。是8000多年前，就是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就靠这种品种的小米儿，人家活命的。到现在，它还保留着老祖宗那个年代的中华老古种的那种小米儿的原汁原味儿，
1: 是呢，
0: 对吧？没有改良过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对于吃来讲，纯种的才是更靠谱的。
1: 还真是，就想吃小米养生的，你光好吃它不够，
0: 对，
1: 营养它得足。
0: 营养足的一定好吃，你记住。
1: 对，
0: 你看，
1: 就咱熬汉的老古种的，它的营养它就比普通的小米它高很多。
0: 对，
1: 你吃别的小米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吃饭，
0: 对，
1: 但这个呢叫药膳。
0: 药膳，但是我得强调大家伙啊，它就是个粮
1: 就
0: 食。
1: 吃的舒服，
0: 对啊，
1: 软软糯糯的，放到嘴里一抿就化，一下进胃里了，它就好消化嘛，没负担嘛。
0: 这才是真正的好消化、易吸收，是
1: 吧？
0: 比如我们脾胃不好的、牙口不好的、病后需要调养的。现在吃啥都没胃口的一些年轻人，我告诉你都可以用这个我们真正的这种熬汗的这种小米，你来调理调理。但是
1: 这好
0: 我还是那句话，这才喝一天哈，你就说脾胃好了，这个有点夸张啊，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这就很好了，你坚持用下去呗，就好东西不怕比的。
1: 对
0: 是吧？花钱要花在刀刃上的。
1: 对，
0: 同样我们要是想喝点小米粥来养脾胃的话，为什么不选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好消化好吸收真正养脾胃的这种好品种的熬汉小米？而且我告诉你啊，它真的啊，就是这种好的小米真的喝好了的话，只要咱们每天坚持，我跟你说啊，就有的人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或者半年一年，整个身体的精神头都不一样，
1: 它比吃干饭强。
0: 对，就是我有一个生意场的朋友，
1: 嗯，
0: 就是胃溃疡啊，就挺严重了，比你婆婆都严重。他叫糜烂性的这个胃溃疡，
1: 嚯！
0: 就什么叫糜烂性的？就他那个胃黏膜就不止一个窟窿眼了，
1: 嗯，
0: 到处都是了。然后我这个朋友是做生意的嘛，难免很多的应酬，
1: 嗯，
0: 饮食也不规律，什么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你看那个肚子，就跟怀孕六个月似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应酬闹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的，哎呦，我药没少吃，吃完了之后反而更难受了。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邮点这个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熬汉小米吧，天天喝点这个粥，哎，可能就能够让你这个脾胃呀，哎，舒服点，
1: 养护养护。
0: 对对，哎，就这么吃了，吃完了之后你知道吗？一个月就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你得再给我寄点，他明显感觉就不反酸了，
1: 嗯，
0: 就肚子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0: 是吧，吃东西啊明显有胃口了，
1: 嗯，
0: 精神头也足了。你更主要的是呢，他跟我说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血糖都下来了。我说你这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他每天要是应酬多肥甘厚味的，
0: 嗯，
1: 吃点粗粮，吃点这种好小米，真养护身体。
0: 这个是对的。为啥说我们说这个当你脾胃好了，血糖会有一定的辅助下降的作用呢？
1: 就吃好小米，
0: 嗯，
1: 咱们呢也是养好身体。健康全球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外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滋养脾胃的熬汉小米，我们确保每一粒小米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8000年的古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未来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如果你有养生需求，别犹豫，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3: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2: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3: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5: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6: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0: 欢迎李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想用上，但是关于价格问题也是大家很担忧的。因为以往但凡跟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肽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1: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长春生命肽带回来。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目的呢，就是想把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啊，当中这个格列卫啊就是天价药，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它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万块，一瓶4万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万块钱一瓶啊吃3年，他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啊。看到这儿啊我这眼泪啊都快流下来了。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呀。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细胞病啦。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呀、啊，那我们得了解呀、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

0: 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太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儿。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太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钛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钛。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钛可以治疗疾病。所以啊，一时间钛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钛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钛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呢。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钛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钛 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钛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钛它就只管溶酸，胰腺钛、肌钛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钛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钛一种钛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钛，这该有多好啊！啊，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钛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钛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钛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钛的复合钛，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钛。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钛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 不过呢

0: 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啊！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肽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啊，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啊，记住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元。我再说一遍啊，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元。
1: 1.5元一克。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咱们的患者在治疗上呢也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在这里呢我要替患者感谢您，谢谢您李老师。
0: 哎呀，这个感谢呀我就不用了，仅凭我个人的能力也发起不了这个推广工程，其实我的目的啊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只不过呢之前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这是实话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啊接触到复合肽，有了长春生命肽，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复合肽进入人体以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就是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你像这个常见的脑中风啊、偏瘫呐、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咱们就说这些老慢病还有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如果说咱们标个高价搞个垄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搞研发的人来讲，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呢是一名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啊，我首先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是不是啊？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我呀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

0: 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
4: 哎，李老师啊，我着急啊，我是哈尔滨南岗的。这两天吧我一直听你讲课，然后您这个长春生命肽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然后我听您说了，这补肽就是补健康。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看来您呢是真的听节目了，听进去了。嗯，
4: 对对对，关键嘛，这么尖端的好药吧，您那开始一克就花1.5块，我就想用上。
0: 从明天开始，活化细胞的高科技生物疗法，1克1.5块的推广工程，咱们呢就正式的启动了。生命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您这样。您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4: 行行行，哎，老师，我今年58了，哎，我这年龄也不大，这胳膊腿吧都还好使，但就眼睛不行。我是打前年冬天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吧，就眼睛就是有时候有点胀，有点疼，有时候感觉吧，那个眉骨、眼眶都疼，完太阳穴呀、还有鼻梁骨都不舒服。哎呀，后来给我疼的我都实在受不了了，太严重了，一宿宿睡不着啊，受不了了，这眼睛哗哗流，就拿脑袋就直撞墙顶墙，实在受不了了，就再怎么心疼钱也得上医院呢。一测我这牙38了，
0: 嗯，
4: 大夫说了你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吧就容易引起就是爆盲，这不得住院吗？你说一住院这钱就更不值钱了，做血常规验血验尿啥的。啊，发现我血糖高，完就确诊我是糖尿病了。以前我还不知道呢，要不然这眼睛不疼的话，不做这个手术，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我是糖尿病。
0: 哦，就是说您做了手术之后，您才发现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4: 是是是，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眼睛做完了以后舒服了。但是我这视力不提升，关键我这个左边眼睛还出血2次都打激光了，然后这个左边眼睛打完激光以后吧，我那个淤血留在眼睛前了，哎，就得贴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哈，在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那个眼球子往上一转，这血块子就跟那个就像那个雪饼的似的，那黑点子也跟着往那转。你就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得歪着头，完了从就像那个门缝里面就往外看，往外瞅着，晃的脑瓜子，哎呀，感觉晃脑瓜看，脑袋都迷糊。
0: 你现在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您能看多远啊？
4: 我左眼吧就0.0几，右眼能有个0.1吧。
0: 那你这个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不好了。

0: 血统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1: 啊，打胰岛素打多少个单位啊？
0: 我打那个洛克灵，早上是16，晚上是14个单位。
1: 那就打了之后，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血糖还行，餐前不超过7，餐后也在10以下。
1: 虽然呢，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都像您一样，得了糖尿病之后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
0: 是是，李老师，哎呀，你说谁眼睛瞎了谁心里苦啊。以前吧我还带小孙子，这眼睛疼看不着了，这整饭啥也整不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然后儿媳妇就得带孩子，不能上班，现在全家吧都指望我儿子呢。你说我儿子这都要累死了，现在再加上我这个累赘，我就感觉吧，我自己活在那个无尽的折磨，太痛苦了。哎，刚才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明天就以后就花1.5块了。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然后有时候我就想了，我说我也不麻烦我儿子了，我也不用看我儿媳妇脸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我也能拿钱都买得起了。
1: 嗯，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你就像我研究这个长春生命态，就是希望咱们所有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啊，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你的糖尿病眼病，记住了，没问题。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生命肽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补充。而且咱们现在啊，1克1.5元。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0: 好好，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们。
1: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
3: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4: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3: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6: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1: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 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0: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1: 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当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他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呢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0: 嗯，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1: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花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
0: 嗯嗯嗯。
1: 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胎呀不打针不手术，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
0: 啊，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1: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0: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1: 哦，
0: 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要用新方法。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咱们长春生命肽是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它是采用仙姑不老方24味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有中西医结合的。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长春生命肽之后再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转换抑制肽、1T8肽，他们这几种肽啊记住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栓肽，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1T8肽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1: 嗯，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呐。
0: 嗯，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1克1块5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1克1块5毛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了，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1: 嗯，是的，是的，您呢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钛呀、啊，补充700多种活性钛，他们能够协同作战。长春生命钛1克1.5克啊，大家记住，这是好事儿，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1: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啊、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钛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钛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钛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钛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钛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钛，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5: 你好，李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长春生命钛推广，1克就花1.5块，这个是真的吗？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长春生命钛1克1.5克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花少的钱用上好的药，咱们治啊重的病。
5: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能那1克1.5克，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
1: 您呢、啊、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5: 我今年75。
1: 哦，
5: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1: 嗯，
5: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
1: 嗯、
5: 说是 ST 段改变，
1: 嗯，
5: 还有那个口波，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性肌损伤。
1: 嗯，
5: 因为我自己就感觉呀、啊、浑身上下啊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虚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陈衣啊、韩三儿啊，都能给你打透。
1: 嗯嗯，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的很严重了啊。
5: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哟，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的鞋啊全都穿不上了。只能穿嘛呢，只能穿大一个号的那拖鞋，晚上呢还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说，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睡不到2个点儿，哎就别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然后你再想睡就睡不着。
1: 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

0: 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1: 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三五天犯一回。哎，要我说就跟那抽风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0: 嗯，没准儿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很严重。
1: 是
0: 啊，
1: 是呢。
0: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
1: 啊，
0: 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5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
1: 哦。
0: 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
1: 哦。
0: 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
1: 哦哦。
0: 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呢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
0: 哦。
1: 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他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哟，我就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嫂啊早点醉。哎，我就想嫂早醉就行。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态，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
0: 太好了，真的，这就是长春生命态啊！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1: 嗯，对。
0: 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
1: 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儿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0: 辅酶 Q 十那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
1: 哦，
0: 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 十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 十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
1: 哦哦。
0: 而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所以啊，辅酶 Q 十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1: 是呢，啊，
0: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1克1.5元，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长春生命肽。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他们能够各司其职。
1: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

0: 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太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1: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态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0: 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度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

0: 区。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0: 欢迎李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想用上，但是关于价格问题也是大家很担忧的。因为以往但凡跟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肽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2: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长春生命肽带回来。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目的呢，就是想把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当中这个格列卫啊就是天价药，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它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万块，一瓶4万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万块钱一瓶啊，吃3年，他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看到这儿啊我这眼泪啊都快流下来了。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呀。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细胞病啦。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啊。那我们得了解呀，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

0: 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钛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儿，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钛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钛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钛。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钛可以治疗疾病，所以啊，一时间钛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钛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钛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呢。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钛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钛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钛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钛它就只管溶酸，胰腺钛、肌钛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钛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钛一种钛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钛，这该有多好啊啊！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钛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钛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钛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钛的复合钛，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钛。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钛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

0: 是要做出点成绩来。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肽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我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啊，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元。
1: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的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2: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安徽、四川、河北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小豆。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会在节目当中就如今中老年人容易患上的一系列慢性疾病、多发病的日常保养治疗以及如何正确用药等等的知识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同时我们节目的全天候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也正在开通之中，大家可以随时进行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3: 你好小豆。
2: 嗯，你好。
3: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2: 哎，也欢迎老师的到来。
3: 嗯，
2: 老师今天准备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讲解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的知识呢？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类如今啊发病很普遍，危害性也很大，但是呢又特别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种慢性病。什么病呢？高血脂。
2: 老师我发现呢，谈到高血脂的时候啊，这种病好像目前还是挺年轻化的。
3: 对啊，越来越年轻化了。
2: 是，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很多年轻人的血脂呢都高了起来。你像身边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去检查身体的时候，都去查出来这个血脂呢还是挺高的。
3: 是是是。
2: 那这种病的话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年轻化？

0: 化了呢？
1: 其实啊，这个高粘脂血症的年轻化，它跟我们现在这个无度的生活饮食和严重的缺乏运动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血脂是什么呢？血液当中的脂肪。
0: 嗯，
1: 就是正常情况之下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
0: 是
1: 我们人体所需的几大基本营养素，脂肪，
0: 嗯，
1: 葡萄糖，
0: 嗯，
1: 蛋白质，维生素，缺一不可。但如果说多了过了，那肯定就会形成问题。
0: 对，
1: 对吧？我们经常讲的过犹不及，就是太过或者不及，它都会达到一种不平衡。只要是不平衡的，它都会产生病态，嗯，啊。那血脂高就是我们血当中的脂肪油脂含量超标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看年轻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消耗，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
0: 嗯，
1: 总觉得自己年轻嘛，
0: 对，
1: 能扛嘛，
0: 身体还好。
1: 然后饮食无度，
0: 对，
1: 早上不好好吃饭，
0: 嗯，
1: 晚上呢该吃饭的时候不吃，出去吃宵夜。对吧，大半夜该睡觉了还在喝啤酒，
0: 嗯，
1: 对吧。另外呢就是缺乏运动，确实是现在工作压力也大，大家忙了一天身心疲惫，想动一动的很难。那么这种饮食的无度，再加上我们的消耗的一个不平衡，它就会加速我们的一个身体的内在，就是我们内分泌，
0: 嗯，
1: 我们的脂代谢，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出现异常。其实啊，高粘脂血症呢，它的高发从两个因素来讲，一个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他的血脂都会升高，
0: 嗯，
1: 或者说即便他没有高血脂，但他血都会变得粘稠，都容易形成高脂血症的问题，都容易堵血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因为人老了，你自己都会发现，即便你吃的少，但是你的肚子上的赘肉，腰腹部的赘肉越来越多，
0: 是
1: 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谢减慢，
0: 嗯，
1: 而这个血脂它是靠什么来代谢？靠肝脏。
0: 嗯，
1: 人体上了年纪之后，肝脏的代谢功能它必然下降啊。所以说肝老了，它的代谢能力下降了，它的净血解毒能力下降了，你的血液就会越来越浊，血脂就会逐步的成一种升高的趋势。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外因，就是我们的生活饮食无度、起居无常、缺乏运动、缺乏消耗，这种生活方式病吃出来的病，他更容易找到年轻人，
0: 嗯，
1: 对吧？年轻人他不在意这些东西，或者说呢，总觉得能扛，身体有底子。结果，我现在身边很多呀，就是30多岁、不到40岁的一些朋友，年轻一些的朋友，
0: 嗯，
1: 痛风的、高尿酸血症嘛、高血脂的、脂肪肝的，比比皆是。
0: 嗯，
1: 按理来讲不应该在这个年纪出现这些问题的。你要退回去20-30年，哪有什么30来岁出现高血脂、痛风、脂肪肝的呀？这个真的都跟我们生活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嗯，难怪呢。其实我也发现了啊，现在我们社会越来越发达，
1: 嗯，
0: 大家的生活节奏呢也是越来越快了，
1: 嗯，
0: 反而把这些病呢全部都给惹出来了。
1: 对，
0: 你像之前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得高血脂这种病，对不对？
1: 所以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人健康，它需要的就是饮食有度，起居有常。
0: 嗯，
1: 我们所谓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是遵循规律。只要是你破坏了规律，你被你自己的欲望牵着走，你必然会生病。
0: 嗯，那具体会产生什么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呢？得了这个高血脂之后，
1: 其实高血脂它相当于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源头和载体。
0: 嗯，
1: 心脑血管病大家不会陌生了，
0: 不陌生。
1: 只要一个人他会老，他的心脑血管都会出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起初就是因为血液稠了呀。就即便他没有达到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到达高血脂病的那种程度，但是指标高了，
0: 嗯，
1: 血稠了。那慢慢的你血当中的那些油脂、脂肪、垃圾，它没地方去，它就会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慢慢的血管壁上的附着的垃圾油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厚，血管堵了，会出现什么情况？不就是高血压吗？不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吗？一系列心脑供血不足的症状都会随着血液的粘稠、血管的淤堵逐步的产生。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觉得可能，哎呦，高血脂没啥，哎呀，我就减减肥呀，我吃控制一下饮食，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啊？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慢慢的，他又没啥症状，不知不觉的血管堵得越来越严重，动脉硬化，血栓也形成了，血管堵严重了，各种器质性的心脑血管病变就发生了。
0: 嗯，
1: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声的危害我们的健康的杀手。
0: 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嗯，就是如果说咱们的病人已经得了高血脂这种病了，
1: 啊，
0: 他怎么去治疗或者说是预防才是最好的方式方法呢？
1: 首先生活饮食上的这些控制调控，这个是必须的。
0: 嗯，
1: 你要想健康啊，真的就是得给自己的欲望去做斗争。
0: 哎，
1: 当然很痛苦，对吧？ 那就要看待看我们如何。

0: 对待生命，
1: 如
0: 何去对待身体，但是这个都是唱高调。
1: 嗯，
0: 我们就说现实点，如果说你的血脂高了，如果说你的血稠了啊，你的这个心脑血管堵了怎么办？除了平时的那些日常用药，因为日常用药它都是在治标，都是在灭火，没有几个人会长期逮着这个降脂的药来吃。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呢？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治疗点是一定得是去调整我们的代谢。
1: 嗯，
0: 因为高粘脂血症是典型的脂代谢的异常和紊乱呀。那谁再来负责我们的代谢呢？
1: 肝脏吗？
0: 对呀，肝脏它是负责代谢的一个代谢指挥分配中心啊，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化工厂。如果说你的血脂高了，你的血液稠了，血管堵了，血液变得黏糊糊油哒哒的那种，那么你必须得好好的对你的肝脏功能进行有效的调理治疗才行。因为肝脏它负责整个营养物质的一个代谢合成和分配运送。
1: 嗯，
0: 它的功能强，你的血液就会干净。
1: 嗯，
0: 它的功能差，你的血液势必会变得浑浊，越来越黏，越来越油，都会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肝脏呢，它实质上是分配和把握脂肪的一个指挥中心。
0: 对，
1: 一旦这个指挥中心指挥失灵了，那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肪很有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
0: 对呀，久了它就成了一层油，浮在我们血管表面上了呀。
1: 但是好像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呢，就是肝不好了之后啊，一般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肝病所存在的，
0: 还
1: 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血脂高了之后啊，它都跟肝脏有关系呢。
0: 这个是大家习惯了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大家总觉得哎呀，我的肝没有不舒服，对吧，我的指标没有问题，就代表我的肝是好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百病从肝生指的是一种就是肝脏整体的一个功能，因为它的生理功能太多了，太强大了，它负责代谢，负责进血解毒啊，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它还负责分泌胆汁，分泌各种消化酶。所以说如果肝的功能下降，它所引起来的问题都不是一些小毛病，都是一些重病大病，所以一定得重视对于我们肝脏的治疗保养调理才行。但是针对肝脏去进行治疗保养调理的话，我们用药就得很谨慎了哟。
1: 是，
0: 首先咱们所选择的药不能够有任何一丁点的化学成分人工添加，否则它都是在伤肝。因为肝脏要解毒，你再用有毒的药去刺激它，那就是二次损伤，对吧。还有一点，它必须得有强大的药理药效，不仅能够解决表的问题，就是病灶，比如说你的血脂高了，它不仅能够抗凝溶栓降脂，同时还能够去针对你的肝进行有效的治疗，这个样子才能真正的达到标本兼治。所以虽然说要求不多，但是要求很高。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去给大家去强调，会给大家去推荐国药熊胆粉的原因。因为作为熊胆粉来讲的话呢，本身达到了药品级别，又是天然的，在整个制药的过程当中没有添加，它对肝脏不会有的损伤。而且它本身就是血肉有情之品啊，动物的肝的精华的变现，以脏养脏，以形补形，那就太适合不过了呀。
1: 对，
0: 其实最为关键的呢，还是因为熊胆粉确实它的药理药效太强大了。那说到它的药理药效的话呢，咱们这样，我们接下来来听一段最权威的专家对于熊胆粉疗效的评价，好不好？来听一段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如何来评价熊胆粉的药效的。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搜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 这些现代

白话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10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10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流感、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

0: 就准备成为众矢之的，这很正常，一点不奇怪。但是我相信摆事实讲道理，当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绝大部分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么治病救人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不是某一个人的愿望，也不是某一个厂家的经济利益问题，治病救人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的。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熊胆粉这个药理过程背后的一些自己的心得，还有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谢谢收看。
0: 好，谢谢。
2: 怎么样？听到了哈，确实非常的了不起。首先呢，熊胆粉它不是拿来治疗小伤小病的，
3: 对，
2: 它是拿来治疗重病大病。只是说，作为熊胆粉来讲，我们也是有品质好坏级别优劣之分的。
3: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讲解。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们在等待了，
2: 好，
3: 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5: 喂，嘉荣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我就是说一下我现在的情况。
4: 啊，行，您请讲。
5: 在之前吧，就是撑个懒腰，撑个懒腰，那就背，每天撑懒腰，每天背痛。
4: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是已经用了这个联达推荐的金胆粉了，是不是？
5: 我都买了，我都买药店买了两次了。
4: 啊，那您用了总共有多长时间了呢？
5: 然后我的时间可能不是好，也不是好长吧。
4: 啊、
5: 我总共用了有可能六五六盒吧。
4: 五六盒哈，一天吃的一支还是两支嘛？
5: 先吃的是早上一支，晚上一支，现在是一天吃一支。
4: 指导老师给你把这个用药量减下来一些了，是不是？
5: 我不是，我每天听你的广播，我自己就把减下来。
4: 哦，
5: 这我主要是肝，我这那个时候不是老爱喝酒吗？
4: 啊，
5: 老爱喝酒，他这个肝功那个
4: 转氨酶出问题了，是不是？
5: 一直高。
4: 那你这个就得注意了。酒喝多了很容易出现酒精性的脂肪肝呢。
5: 就是这个上周去抽恶血。以前抽完老师说我那个血脂比较高，这次呢是血脂稍微高了一点点，
4: 就是已经降下来一些了，就只有一点偏高了，是这个意思吧？
5: 哎，对对，就是。然后呢，就是转氨酶还是高，转氨酶还是高，我是没忌酒。
4: 哦，那你
5: 这个
4: 不行啊。
5: 在我这个礼拜，这一周基本上没喝酒了。
4: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多大年纪了？
5: 44。
4: 岁数不大嘛，你得好好的爱惜一下你的肝哦。你才44岁，这今后的可能你的人生才过了一半，你这以后肝功能不行可不行的哟。
5: 对，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要少喝酒。
4: 对，你一天要喝多少酒？你跟我说一下。
5: 如果是在一个人在，如果是在家里面嘛，就是上班比较累，回去最多就是二两吧。
4: 啊，每天喝二两。
5: 啊，如果和朋友那就是4-5两、5-6两了。
4: 那就没有量了。
5: 对，
4: 行，我知道了。也就是本来你也喜欢喝点酒，形成习惯了。哦，所以说
5: 那还有我老爸他我老爸他也在吃，但是他就是头次买的时候他吃了两天，哦，后面回去他就一直没吃，我就是说了他现在也是在每天在吃，他每天吃一只。
4: 你老爸是什么情况？
5: 他是肺气肿，爱感冒。
4: 哦，那他必须得坚持吃。那这个药对于呼吸系统方面的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像他应该也有70-80岁了吧？
5: 70多。
4: 就是70多岁了。有肺气肿的老年人身体的抵抗力肯定会差的，就是动不动就感冒。
5: 我前段时间都是用酒下的这个药，现在我都是用这个温开水。
4: 如果即便你要用酒下的话，酒的度数都不能高了。而且量不能大，2钱跟你2两，你这个老喝酒的人你就知道2钱是多少了，一小口不能，而且度数不能高，40必须是45度以下，不然的话它对肝确实肯定会有伤害的。哦，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酒里面的这些东西，这些所有的成分它都得靠你的肝脏来进行一个消化和代谢，所以说肝脏的负担挺重的，好好的把你的肝保住哦，这位朋友，你岁数不大。
5: 好的，我还就是还有我一个朋友，他是个女的，38岁。她吃这个药行不行？
4: 她什么情况？
5: 她就是过敏性哮喘，她是吃海椒。
4: 啊。

0: 要过敏，
1: 嗯。
0: 吃头孢，吃阿莫西林，吃海鲜，这些都过敏。他现在就
1: 嗯，
0: 是紫外线也过敏。
1: 啊，他的免疫功能太差了，而且呢，再加上这个，因为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它跟神经功能调节失衡了也有关系。可以让他吃这个金丹粉的。金丹粉第一个，它对于呼吸系统的这个炎症，对于这个毛细血管的痉挛，而且能够增强他的体质，增强他的免疫力，尤其
0: 哦，
1: 像
0: 就
1: 他
0: 是
1: 这种过敏性的疾病。
0: 我就是帮他问一下，他现在就是怕吃这个东西又过敏，
1: 啊，这个不用，其实很简单的一个
0: 嗯，
1: 方法。既然是你朋友，你先送一盒给他试一试，对不对？你让他自己
0: 就
1: 尝试一下
0: 是
1: 过不过敏。咱们去医院打针还得做皮试呢，
0: 啊，
1: 对吧？
0: 我就准
1: 哦，
0: 备给他送一盒，他就比较远，在内蒙，我跟他说了，叫他下个喜马拉雅
1: 喜
0: 的
1: 马拉雅，
0: APP，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让他了解一下。
0: 我主要是我老头他在吃，我再观察他一段时间，
1: 行。
0: 到时候再打电话吧。
1: 可以，你父亲是他没有听过节目，然后是你买了又再给他买的，是不是？
0: 哎，对，我一直
1: 啊，
0: 在，每天早上不是上8点上班吗？我每天
1: 啊，
0: 早上都在听。
1: 啊，是这个情况。行的，你也可以给老父亲买个收音机嘛，你让他手机上听是不现实的，给他买个收音机，把频道告诉他，没事儿让他听
0: 那
1: 听
0: 也
1: 广
0: 可以
1: 播。
0: 听啊，他用的是智能手机，也可以听。
1: 哦，那就行，那也行，
0: 就是
1: 让
0: 太
1: 他了解一
0: 贵
1: 下。
0: 了，三块。
1: 但是呢，说句实话，它贵有它的价值，因为这种药它天然的，它的产量有限，不像咱们在药房里头随随便便买得到那些药，它的价格高也有它的一定道理。不过呢，关键还是得有疗效，能解决问题才行啊，是不是？你
0: 哎，
1: 便宜
0: 就
1: 买回
0: 是。
1: 来的药不解决问题，那也不行嘛，对吧？
0: 对对。
1: 行，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0: 其他的就暂时没有了，我妈都在看我们，她说你们吃好了，我老妈也吃，
1: 全家都准备用，行。反正呢，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唯一的你也知道，就是酒要少喝，就因为你形成了几十年的习惯，让你戒酒不太现实，但是你尽量的控制一下，好不好？尽量的控制一下，
0: 那天在中医院，我那个大丫头，她不是发烧嘛，弄到医院去检查是那个慢性咽喉炎。我就跟那个主任说，我说他开了一点点药，就是差点300块钱。我说了，他可以吃这个熊铁菌粉可不可以？他是不是正宗的？我说正宗的菌粉，他正宗的你就让他吃。
1: 对对，既然医生都这么说了，那是绝对没有问题。像，小孩子的一些这个炎症啊，呼吸系统的炎症，吃这个药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剂量跟成人有些区别而已。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天然动物药材，所以说，
0: 啊。
1: 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只要是对了症的，都是可以用的。
0: 他像我大丫头现在17岁，他如果要吃一天怎么吃？
1: 他现在是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0: 啊，就是慢性咽喉炎，就是随时都是那个喉咙上要清一下。
1: 那你这个样子吧，你就让他每一天晚上吃一支嘛，九
0: 好
1: 点
0: 的，
1: 钟左
0: 可以。
1: 右，让他吃上一个月观察，
0: 好的，可
1: 啊，
0: 以。
1: 因为这个药的话呢，它对于呼吸系统的一些炎症，确实这个情况我很清楚。包括有的时候我不舒服了，我的喉咙不舒服了，我们长期讲讲节目，你听我这嗓子还可以吧，对不对？这个一方面我们自己注意保养，像有一些出现了咽喉一些炎症啊，或者说出现了嘴巴里面出现溃疡啊。身体里面有一些炎症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我想着就是吃金丹粉。行，哎，您是哪里人呢？这位朋友。
0: 我新都的，
1: 哦，新都的。行，贵姓呢？
0: 免贵姓庄，
1: 姓庄啊，庄子那个
0: 啊，
1: 庄是吧？
0: 对对，庄
1: 啊，
0: 子的
1: 好
0: 庄
1: 好
0: 叫
1: 好。
0: 庄，庄景刚，
1: 好的，庄大哥。那我也祝你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了啊。
0: 好的，感谢。
1: 好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大哥的分享。这大哥服用金丹粉的时间还不长啊，包括啊，他现在呢还在给他的父亲用药呢，在给他身边的朋友也在做着推荐，这足以说明啊，他对于金丹粉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3: 所以这就叫做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

罩、劈脑袋、塌耳朵、下滚踢牙、杠斧子。最后这一招杠斧子正好给他来个海底捞月，把布咕噜掀于马下，正好也劈在当场，布咕噜也死了。连胜三员将，老城现在连北都找不着了，东南西北是哪都不知道，乐乐哈哈哈哈。哎呀，杀一个赚本，杀俩赚一个，杀三个也好。哎，程咬金呢突然学了北国话，羞臊对方，左车轮进前来，这回你程爷爷要你命。好家伙，连胜了三战，可把这对方吓坏了。没想到大唐的一个普通将领就这么厉害。老程越打越高兴，越打越高兴，没想到今儿个大显身威呀、啊、老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哈哈，他这一高兴，再看这大唐的军营的人也暗自高兴。秦琼没想到这程咬金是真有两下子，就这几手闹得唐营的众将暗挑大指，都说老程只会三招半，今天看这程咬金真是有两下子，三招半也用上了，了不起，奇人奇事，奇人奇事。程咬金一高兴，脖子一歪，还硬起来，胸脯也挺起来，说话也粗了，大嘴叉咧着。本来红胡子，哎呀，现在笑的这胡子也是跟着乱抖啊。北国的番将番兵都急了，一个老蛮子就杀了我们三员大将，哎呀，用真本领站的也不窝囊，战马窜了也跑西，这可怎么办？左车轮大惊失色呀，心说话，这叫什么仗？这窝囊不窝囊？这打的什么仗？马也跑回来，也拉稀跑肚了，也死了三员将了。看来这唐营的人是真厉害，把北国元帅左车轮给气坏了，高声喊喝：“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秦叔宝老唐蛮！”你们唐营还有没有真正的英雄？你若不怕死，你亲自出来，本元帅要与你大战300回合，决一雌雄。你要不出来，我可骂你的祖宗了。就这样，爷爷奶奶祖宗骂呀。单说鲁国公程咬金连斩三员番将，这左车轮没有办法，只有骂阵。这一骂阵可要命了。再看此时唐营困在牧羊城，虽然是这一条计策这左车轮成功了，可是有一点并没有把对方全部拿下，出战就没告捷呀。所谓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是阵阵败。连斩我三员大将左车轮觉得是十分的丢人呢、啊、再次高声骂这秦琼，叫秦琼亲自出战。刚要提马上阵大战秦琼，就听身边娇滴滴的女人：“请左元帅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带我前去会会这老唐蛮，好为三员大将报仇雪恨，你不必担惊。”哦，左车轮闻听此言，抬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谁呀？正是北国的

0: 突鲁公主。咱说过了，这突鲁公主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可是北国女中的魁首啊，武艺超群呢，才貌也双全，学问也渊博，通达古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满腹经纶，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书读兵法战策。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祈祷，我火做自己。
1: 光盘行动，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攀升，阳气渐盛，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阳，清热祛湿，起居上要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晚�睡早起，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缓解午后疲惫，养护心脏功能。饮食上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辛辣、油炸、温补燥热食物，同时保持心情舒畅，少动怒，少焦躁，让身体平稳适应夏季气候。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